从星期四以来维持不变，直到昨天晚上才出现下降的趋势。文告表示，所有灾民目前安置在 Selangor 永久救灾中心，灾民包括160名成人和乐龄人士以及148名儿童，目前总共有11个村庄受灾，暂时没有死亡报告。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公布第二批不明异常现象的文件，当中包括不明飞行物 UFO 等，总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像等资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相关文件。这次新公布的文件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物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的不明目标影像和报告等等。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听了歌曲有叮当的洋葱，带你来到了8:08。那这个小时在8:30，我们会进入心灵零距离的单元。今天我们会谈谈正能量疲乏。在那之前呢，跟你分享一项好消息：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即将隆重登场，5月29号到6月7号，那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地点就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orld Trade Center Kuala Lumpur WTCKL 免费入场，赶快带上你的家人朋友一起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你有试过技能交换吗？或者是物交换？美才念书的时候常以橡皮擦换铅笔，或者书本换故事书。刘先生他小时候呢是用故事和人交换早餐的。目前的状况就是，我有故事，你有订单吗？阿丽十年前用我家的电视机跟友族同胞换了一只手表。 Wendy 记得妈妈呢都会给一些鸡蛋给邻居，邻居呢就教他数学。吉隆坡的意不会技能交换，哎，很容易被人滥用，琐碎的事自己处理就好，但是别人要帮忙的可多了，会被惯坏，以后自己找来的麻烦就更多了。手艺是目前为止 AI 还没有办法取代的，但是你必须思考，你会什么，可以帮我什么，你有什么价值，我们能不能互相交换资源。
2: 星期一到星期五
1: 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李玉润，注册心理辅导师。如果过去的伤害常常让你感到不安，你可以学习表达你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去压抑或指责。例如，你可以表达，当我没有收到你回复的信息时，我会感到有点不安。这样的表达比较能让对方听到你的感受。如果你用指责的方式表达，例如，你老是不回我的信息，你一点都不在乎我，指责很容易挑起对方的防卫系统，他不但没办法听到你真正要表达的信息，还可能会引发冲突呢。要相信你可以调整，当你开始这样的相信自己，你会更有信心，更有力量的去相信亲密关系。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夫妻之间呢，要多沟通，也要互相尊重。当伴侣分享感受的时候，你要专心，避免使用指责或者是攻击性的语言。
0: 赞同，爱的语言很重要，了解和运用适合双方的沟通方式，比如肯定的话语、高质量的陪伴、身体接触和送礼等等。
1: 要明白，双方在性格、兴趣以及价值观上必然存在着差异。幸福的婚姻啊，不是寻找完美的人，而是学会包容彼此的缺点。
0: 对我而言，个人空间也很重要，即使是关系亲密，也要保留各自独立的空间和社交圈子。健康的依赖是双方都能保持自我哦。
2: 短剧快乐八九三，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遇到比赛不公平，你会怎么做呢？6615说，别再浪费精力去输给关系和人情了，别傻傻当炮灰。这位匿名的朋友，他曾经带孩子去参加画画比赛，孩子没得奖，看到其他得奖作品用色都很浅，孩子不服气，他就告诉孩子，不是你不好，而是每个人的审美观不同。国中就认为输就是输，要学会尊重裁判的决定。阿伟会告诉孩子，不用放弃，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考验，世界那么大，有本事的话自有发挥的平台和时机。我想很多时候真正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不是一场比赛公平或不公平，而是有没有因为一次的挫败就放弃继续发光呢？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00-10:00，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八十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2: 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5: 饭。
4: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1: 励志、
3: 益胜，
1: 陪你不饭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1: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6: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6: 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点30分首播，星期一晚上10点15分重播。

0: 感谢您锁定 FM 越听越爱，那我们进入这个小时的单元是心灵零距离，陪伴你从这个小时开始到早上十点钟。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我们有梁耀文硕士，你好。
1: Hello 恩师好FM 的听众朋友早上好。
0: 突然搞错了，你是临床，
1: 是的
0: 因为我没有改到我的海报，抱歉。 OK 马上改一下，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耀文。
0: 是，我就是没有改到我的海报，哎，太不专业了哈，太久没有见到耀文了。在节目上面之前就有因为接手过不同的同事嘛，然后其实在过去的一年啊，其实还是跟耀文有接触，还是有见面喝茶聊天，然后我们都有各自的一些经历，然后都有在做交流，所以我们在人生起起落落的时候，甚至有一首歌叫起起落落落落落。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都不太知道要怎么去面对落，或者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接住朋友的落，然后我们通常都习惯的说比较好的东西呀，寒暄呐，然后我们通常如果一般朋友我都不会去找他们聊心事的，其实因为我后来发现到蛮多人接不住脆弱的时候的人的朋友，因为我们不习惯，所以很多时候都会跟朋友说，哎呀，你就不要想这样多，你看开一点啊，或者是大家可能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其实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只是他就是不知道要说什么的时候，好像是那个我们惯性这样子去回应别人的难过，或者是我们希望这个难过赶快结束。我也曾经在就是难过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朋友刚好在身边，刚好发生那个事情，也不是我故意找他，然后我就流了眼泪，他第一句话就说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我说可是我现在很想哭哦，可以让我好好的哭一场嘛，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正能量疲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很需要正能量，但是有点正能量过头了就会变成一种疲乏，是吧？
1: 是。所以其实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会说，诶，为什么明明对方他是非常全心全意的在安慰着我，那为什么我自己本身现在会是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不舒服，那我们又会对这一个自己感觉到不舒服的东西可能会一点点自责之类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讲这个是一个情绪否认式的安慰哦，好像刚才恩师所说的这样。但有人说，诶，我好难过的时候，其实我们真正心里面期待的那个东西是，诶，我被看见，我被接住哦，用恩师刚才所说的话。那但是当我们说不想，别想太多的时候，其实就是等于在说什么，诶，你的难过本身不应该存在。那这个东西它会产生两个效果。第一个效果是什么呢？连接断裂，就是听者会觉得，诶，自己的真实感受其实是被否定的。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诶，二次的压力，除了原本的难过以外，现在我还多了一个，诶，我怎么无法赶快好起来，这个自责的部分。
0: 对，大家都很希望你赶快好起来嘛，我们不管是生病还是什么都祝你早日康复，快点好起来，因为我们都不希望看到别人好像在一个不太好的状态，是不是？
1: 就大家也会有一部分的共情在里面，也就是说，诶，我感受到你的难过，但是这一个难过本身又让我很难过，我又不能够持续这样子下去，所以变成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想要这个难过，我也觉得你不想要这个难过，那我们就一起不要难过吧。那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反而就让到大家困在里边了。最好在心理学上我们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呢，叫做情绪的验证跟情绪的否认，我们叫 emotional validation。那这一边呢是讲说，当我们一个人对你的情绪反应表示，诶，我看见了，我理解，我可以接受它的存在的时候，那研究上它就显示，如果我们这个情绪被验证被承认的时候，我们大脑中的情绪调节相关的一个区域它会被活化的。那活化了过后呢，我们本身那一个杏仁核它的过度的反应就会下降。也就是说你今天承认了我的情绪，你讲出了我的情绪，那我的那个情绪的强度就会减弱了。 啊，
0: 这个好神奇哦。
1: 对，而且它这个是跟我们的脑科学有关系嘛。
0: 嗯，
1: 反之如果我们的情绪它被否认了，它会比我们家的不要想太多呀。即使是出于好意的话啦，但是我们的大脑会将其这一个东西解读为什么社交拒绝，然后它就会启动跟我们这个生理疼痛相关的一种神经回路这样子。所以变成哦，如果我们用科学的讲法，就是今天我们如果否认一个人情绪，就算我们不是有意的，
0: 嗯，
1: 我们只是想说你不要难过啦，不要想太多，会好起来的哦，
0: 嗯，
1: 就等于在神经的层级上我们让他再痛第二次。
0: 哦 OK， 虽然是出于好意，但是你这某个程度的恶度伤害，
1: 是是，所以今天大家星期六的早上哦，七早八早起来，愿意听这个节目，我们又学到一个新东西了
0: 哦。而且这个很有趣，你刚才说到这个被看见，就某个程度就可以减低他的痛楚，对不对？
1: 嗯，
0: 因为我这几天上课嘛，我刚才上段也是有分享，那在其中一个单元里面，我是要饰演。我们叫 role play， 我是要饰演一个充满怨恨、抱恨、抱怨的人这样子，所以我在那个团队里面，然后我就一直要演那个角色啦，就一直抱怨、一直抱怨、一直抱怨。然后那个团队的人都很好，就是他们扮演角色，就是、跑过来说：“哎呀，看到你的不开心啊，所以其实你想要怎么样啊？我们来听听看你的心声。”然后突然我发现我抱怨不起来了，虽然我是要演那个角色，但是我越演越没有力，
1: 是，
0: 对不对？就这样的回应方式，其实是就确实是在削弱了那一份情绪。
1: 是因为好像打个比喻，今天我教你讲说，你不要去做这件事情，你不要去做这一个东西的话，基本上我们那一个内在的自然的反应哦，对抗的那个反应会起来。但是今天你反而说是你可以做这个，你可以做这个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反问自己，其实我还需要做吗？

0: 那会导致什么样呢？ Emotional dysregulation 就是情绪失调的部分。如果一个人他长期压抑啊，会让他逐渐失去辨识跟处理情绪的能力。我们时常听到就是我很麻木了，你问我你感觉怎么样，不知道，普通咯，还好咯。因为你已经长期压抑到一个点了嘛。第二个反而就是 self alienation， 也就是说自我疏离的部分，你开始感觉到齁、哦、那个难过的自己好像不是真正的自己了。变成究竟哪一个才是我啊，我有点身份认同有一些混淆了，这样子的观点。
1: 你说这个我很有感受，是因为我最近听回到我上课的时候，我的 coach 有问我，就是你的 mood 是什么 mood， 你在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我找不到形容词，我说我不知道诶，我说我形容不到我的状态是什么，我好像空白。他说不会是空白的，一定有一个的，只是你形容不出来。所以就我们没有去证实他，我们没有去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对自己很不熟悉，然后你辨识不出来的时候，你就比较难去调整或者什么，因为你本身就有一种对抗他或者排斥他或者否认他存在，那是一部分的你，对吧？
0: 所以哦，我们也时常会看到，好像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这样子啊，他是一个这个我们叫行销主管哦。他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啊，时常都是看到什么朋友出国啊、升职啊、健身啊、家庭美满等等。那他就私底下跟我说，我觉得每个人其实人生都在发光了，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活在乌云里面。那于是呢，他就更加的努力去 PO 啦、完美的早餐啊、旅行的笑脸啊，但是私底下其实他时常是失眠的或者暴饮暴食的。所以在这一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心理学家里面他提出的一个概念，我们叫做社会比较理论。就是我们天生就会跟人家来做比较，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我们讲说我们要更加努力，或者是我们要活得更好，或者是我们要表现得更完美，进步着自己这样。他会产生一种我们叫做向上比较的压力。所以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整个的大环境，大家都有一个部分，就是每个人他只展示最好的一面。那我们就会怎么样，误以为全世界都很快乐，只有我不正常。
1: 但是只有我不快乐。
0: 对，所以变成怎么样呢，每个人都戴着笑脸的面具齁，但是其实面具底下每个人可能就是窒息的。
1: OK， 所以这时候很适合一首歌，我要找一下。
0: 是。
1: 我来 cue 一下五月天的。
0: 我知道了。大家可能都不是真正的快乐。
1: 真的有的时候像坦白说啦，我觉得我自己也有这样的贡献，就是我自己本身也不会在社交媒体PO 任何不太快乐的东西，因为我会觉得那个苦我自己承担就好，大家没有义务去分担我的苦痛啊，我只会跟觉得我身边的朋友就好。但是可能像你刚才说的，就会形成了让别人以为啊，全世界都很好，只有我不好。其实大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挑战跟苦痛，所以你不是孤独的。好，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And that's okay.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1: 欢迎回到我们的心灵零距离，我是恩慈。我们今天有临床心理师梁耀文硕士，你好。
2: Hello， 大家早上好。
1: 嗯，我们今天一来就正能量，不要不要。好，我们是不要过度的正能量哈，而且我们希望可以有多一点空间去接住跟承受住我们可能目前遇到的不快乐。那刚才耀文就从了一些比较脑神经科学的方式去让我们理解，其实如果有人来跟你说他的不快乐或者是他目前的低潮啊等等的，不要跟他说，不要想太多，因为那些其实就是对他的是某个程度的二次伤痛哈。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很担心说，哎呀，可是如果我没有去把他拉起来，他一直沉浸在里面走不出来怎么办？我是不是反而在所谓同理他也好，接住他也好，让他感觉哦这个地方很舒服，然后一直想待在那里。
2: 可能我们就讲一个部分吧，就是今天打个比喻，我们去吃自助餐，就想说哦，我们会不会担心讲说今天我把你丢在自助餐里面，你会在里面吃到暴毙？其实不会的，就讲说我们的身体也好，我们的整个机制也好，就是当你去到一个点的时候，其实够了就是够了。那如果不够的时候，你硬把我扯出来，我就心里不甘，或者是我没有办法，我就继续跟你在那边闹。所以在这个部分前面的时候被情绪被接住或者被允许这一回事，其实是比较稀缺的。那我们就可以去满足这个部分。当然刚才恩慈你讲了一点，就是我过度的话，永远他会不会永远留在那一边。那我们也是要去看，就是有分不同的阶段。如果一开始的阶段通常我们会允许，会去陪伴他，会让他有这个空间去好好的休息停留这样子。但是如果到后期你发现到他身边，打个比喻，他整个环境也变了，他当初把他逼迫到墙角的事情也不那么急迫了，或者是他身边的资源也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邀请。也想说你有没有发现到你以前遇到这件事情的状况跟现在有一些不一样了？我们就是以这个好奇的方式去问他嘛，问了他，如果他有办法告诉你说其实是之前把我逼得很紧的，现在我没有办法睡觉了，现在我其实有一点一个星期有几晚可以睡了，然后之前可能天天骂我的同事也好，或者是上司也好，现在虽然还是对我不太好，但是他也没有再针对我了，然后有一些同事可能他也主动会帮我这样，但他有那个能力去看到这些东西，他们做一个邀请嘛，就那接下来有没有想过你还想要从这一边走到去哪里，或者是你本身有没有什么概念，还是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帮你的嘛，这样子。这一个部分是邀请，而不是讲说是时候了啊，我等你半年一年了啦，你是时候站起来了啦，就是恨铁不成钢，我把你骂醒。骂醒这一回事不是每个人都受用的，就算你今天找到受用的人，他可能也是百中选一或者万中选一这样子。
1: 但有时候好像朋友也会累啊，就觉得你一直在那边鬼打墙，然后我也一直在吸收吸收吸收，到我可能也累了。
2: 是。所以在这一个部分其实我们身为朋友的助人者，不是讲助人者，是讲说陪伴者的这个角度，可能我们也为自己设下两个我们叫做关口吧第一个就是告诉你讲说我今天是来陪伴他的，不是来解决他问题的就是我把我的这个位置退到一个我是来陪伴他的时候那责任不在你这一边了。我们之所以会累，是因为我们有那一个天生的感觉，就是你一直在鬼打墙的时候，我觉得我要帮你，你又不听，我讲的东西你又不做，因为我把我的责任变成我想把你帮助你好起来，但是今天我的责任是我陪伴你的时候，基本上我可能就没有那么焦虑，也没有那么紧张。那另外第二个关口就讲说如果你知道我自己的那个情绪的容器它是有限的，或者是我可以陪伴你，但是刚好我有一些时段是 可能情绪没那么稳定的时候，那你是要学会拒绝的。
1: 嗯，
2: 拒绝了一次不是骂他，是讲哎，我今天抱歉，我今天有事有约了，或者家人要陪吃饭怎么样，就隔开他。
1: 嗯，
2: 也而不是让那一种讲一些非常伤害的拒绝的语气啊，还是说理由这样。
1: 嗯， OK， 我们这个就是站在说，如果是
2: 陪伴者的
1: 角度哈，朋友的角度啊等等，那就回归到我们自己平时处理自己难过的时候，当然有两种方式，一种会很努力的想跳过情绪这一块，赶快就是假装这个事情把它埋在底下，然后赶快好起来。所谓的好起来，那也未必是好起来，但是至少你可以发挥你的功能，就是你还是会很努力的要过得很好这件事情。嗯，那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你就是要假酒成真，就是你赶快好起来是一种很积极的态度。但是有人会觉得，诶，可是你没有把这个东西处理好的话，你现在好起来了，但是你下一波如果类似的东西会 trigger， 它会很快的跳起，你没有解决到根源的问题。
2: 嗯，
1: 你怎么看呢？
2: 是，那我们来讲说，其实这个部分就是回到，我们是否越来越不允许自己脆弱的部分，大家怎么去看脆弱这一回事。今天我有情绪就代表脆弱嘛。那如果是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今天我们讲说一个概念叫做情绪社会化跟性别的脚本。你讲说，孩子的情绪表达方式有很大程度它是被社会情绪社会化塑造成的。打个比喻讲说，父母对男孩说，不要哭啊，要坚强。对女孩则会讲说，他比较能够接受女孩是可以悲伤的，但是会想说，不要生气，要温柔。那这个部分其实就会长期下来怎么样，男性他就学会压抑所有被视为脆弱的情绪，悲伤啊，恐惧啊，孤独啊等等，剩下愤怒是被许可的。但是女性呢，她就学会要压抑愤怒，她可以表达悲伤。但是这样子的结果是什么样呢？不论是今天我们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我们都被切断了一半的情绪。那压抑它不是天生啊，是学来的。所以这边就是为什么刚才恩师你讲说，我们好像时常有那个感觉是我要赶快好起来。然后另外一个点，情绪压抑这个东西它有一个认知的代价的。心理学里面他研究就发现到压抑本身 suppression 它是最耗能的一个情绪调节策略来的。我们想象一下，或者我们回想起，当我压抑情绪的时候，其实我的认知负担是增加的。因为我怎么样，我的大脑你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电话就好了，同时间有很多 apps 在背后run 着。我的大脑同时间要处理什么，我们的延迟情绪，就是愤怒啊，我很生气啊，我很难过啊，我要压抑那些指令，就像说，你不可以难过，不可以愤怒，不可以什么样。又要维持我们外在的表现，我们要笑，不可以有那一个让人家觉得你脸黑黑。那它会什么样呢？它会降低我们工作的记忆跟决策能力。你会发现到，如果长期这样的人，他可能反应上是很慢，或者他专注不了，或者他时常会坐立不安这样子。那还有一个东西，我们叫做社交上，我会有一个很不好的代价的。因为我们压抑情绪的话，即使我们在外面可能看不出有什么差别，但是身边的人，我们潜意识上或者下意识里面会感觉到，这个好像不对劲的。好像说不出来，他好像看起来很开心，但你是说不出来的一种怪怪的。然后他会降低那个亲密感跟信任感的，或者是有些人觉得他很假。一句话讲，就他很假，没有啊，你看他身上又很正能量，他又时常对人很好，但是有一些人你就会感觉到他好像不太对，我不想跟他有这样子。然后长期健康也会有风险的
1: ，
2: 因为我们压抑嘛，我们高血压会有啦，免疫失调会有啦，有些会慢性疼痛啦，甚至心血管疾病啊相关的东西都会有。所以这一个部分就是讲说什么样，一个人长期压抑的话，打比喻间有一个中年的人40岁，打个比喻啦，他可能讲说，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头痛啊，胸闷啊。有大部分的男生，如果他有抑郁的情绪的话，他可能感受不出来的，他会告诉你说，我这边痛那边痛，是，然后他做完全部身体检查都正常的。那如果你今天有能力或者是有这个时间慢慢陪他聊的话，你会发现到他内心世界可能告诉你说，其实我太太上个月跟我提离婚了， 但是我完全没有办法去，也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件事情啊。
1: 嗯嗯，
2: 我还是每天各天去上班啊，也没有人知道这样子。
1: 嗯，
2: 所以这一个就是所谓的身体的代价，长期压抑下来会这样。
1: 嗯，就是你心里的痛你没有去处理，那就是身体帮你痛，
2: 是
1: 这样的情况。OK，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学习怎么去处理自己的情绪，跟要允许他有个地方可以释放，不然的话他就会借着你的身体去释放那个痛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说身体的疾病哈，多多少少是跟我们的心理状态有关系的啦。我们现在听这首歌曲，有的是陈建年的海洋，我们下个小时回来的心灵零距离依然有耀文硕士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正能量疲乏。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政府接受关联公司在 AI 等战略领域承担合理亏损。民众受诉下载国家移民整合系统 MyNICE 应用程序。特朗普和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萨拉姆林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dosriana Ibrahim 表示，政府愿意接受关联公司在数码经济和人工智能等战略领域出现可控及合理的亏损，前提是相关投资具备透明度、良好治理以及明确的政策方向。他说，只要有关投资对国家未来经济发展重要，亏损本身不是主要问题。首相指出，尽管商业回筹依然重要，但是政府不能因为害怕承担风险而忽视对科技以及新兴产业的战略投资。他强调，涉及国家未来和经济关键发展的企业，政府仍然应该以谨慎及合理的方式持续投资。另一方面，首相表示，从2024年以来，位于赛城的马来西亚网络安全卓越中心已经通过各类课程和认证计划，汇集近一万名公务员和资讯及通讯科技专业人员。他说，该计划有助于提升我国在面对日益复杂的网络威胁以及后量子技术挑战的整体防御和准备能力。首相指出，他也接见了由 BlackBerry 公司首席执行员兼总裁吉亚马特奥率领的代表团，并且和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以及马来西亚国大代表进行交流。他说，会谈主要围绕加强本地的网络安全能力以及未来科技发展方向展开讨论。马来西亚今年首四个月的贸易表现持续呈现正面增长趋势，主要受到电器和电子领域强劲需求的推动，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混合技术以及半导体相关产品方面的出口表现亮眼。根据 Putra 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项目主任 Ahmad Rasman Abdul Latif 指出，这个趋势显示，尽管全球经济环境充满不确定性，但是我国经济依然具备韧性和抗压能力。他说，从整体数据来看，我国出口和进口维持稳健的表现，并且已经连续超过70个月录得贸易顺差，这反映我国经济结构具备持续稳定的基础。
1: Olah menunjukkan ekspor kita, import kita kekal kukuh kita masih lagi menghasilkan lebih hantangan melebihi daripada 70 bulan dan itu sebenarnya satu petanda yang memberikan gambaran bahawa ekonomi kita ni bukannya kata mudah terkesan tetapi kekal resilient ataupun mantan lah.
0: 副首相 Dato' Mahathir Hamidi 邀请国人，特别是青年群体，在6月5号到7号期间出席在布城举行的2026年国家技职教育日庆典活动。Zahi 指出，这项庆典将汇集各项的技能人才，并且为青年群体开拓空间，认识以技职教育作为基础的工业未来。他提到，该活动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10点举行，并且安排了各项的精彩活动，如科技展、技能比赛以及工业展。此外，大会也安排来自各个领域的就业空缺，邀请参与者面试。政府呼吁民众下载国家移民整合系统 MyNICE 应用程序，并且完成注册，以享受更高效以及顺畅的数码移民服务。内政部长 Dato'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表示，该应用程序的推出是为了让多项的关键移民流程可以直接通过智能手机完成，无需再经过繁琐的程序。他说，昌明政府通过内政部持续推动数码服务转型，以方便民众办理相关事务，同时也提供更顺畅、快捷和友好的出入境体验。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今年4月，全国总共拘捕了4107名的非法移民以及316名的偷渡者。马来西亚海事执法局负责行动事务副总监 Muhammad Zawawi Abdullah 表示，由于我国地理位置处于区域关键航道，非法移民偷渡集团仍然持续活跃，并且频繁利用我国海域进行走私活动。 陆路交通局将在配合哈芝节展开的行动当中，全面加强无人机执法，以侦测各类的交通违规行为。该局负责策划和行动任务的副总监 Dato Jasmani Shafafi 表示，当局将在全国热点地区部署6架无人机，以提升执法和监控效率。他说，无人机将重点侦测包括双线违规超车以及滥用紧急车道等违规行为。此前在今年3月开斋节特别行动期间，无人机只是在特定时段使用，但是在这次的行动期间，无人机将全程投入执法行动。
2: 雨季来临时，水灾风险区居民需提高警惕，时刻关注天气预报，收拾好重要文件，准备好应急包，随时配合疏散指令。水灾发生时需注意以下事项，及时切断电源，避免触碰电器，不要在湍急的流水中行走，尽快撤离。重返家园时注意饮食及环境卫生，避免接触受污染的水质，远离传染病威胁。安全撤离，平安回家。
0: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和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两国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表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可以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和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这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的阶段，也不能说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并且指出伊朗和美国的分歧依然严重。美国纽约市消防局说，当地时间22号下午，纽约市斯塔滕岛一处船坞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造成至少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根据报道，包括2名消防员在内的重伤人员已经被送往医院，另外13名伤者分别是11名消防员和2名急救人员。报道说，消防局在当天下午3点接到投报，应急人员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地下室起火，随后发生爆炸。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一个有毒化学品的大型储罐21号发生泄漏，存在爆炸风险。22号，附近多个城镇的4万名居民接到疏散令。美国国防部公布第二批不明异常现象的文件，当中包括不明飞行物 UFO 等，总共涉及222份的历史文件、照片和事项等资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相关文件。这次新公布的文件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的不明目标影像和报告等等。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向总统特朗普提出辞职，理由是需要照顾患癌的丈夫。加巴德的辞职将在下个月30号生效。特朗普表示，加巴德工作出色，将会挂念他，同时宣布国家情报副总监卢卡斯将出任代理总监的位置。根据报道，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当中已经被边缘化，近几个月特朗普对他有意见，并且考虑替代人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谭德赛说，新增确诊病例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下船，并且直接被转运到荷兰隔离。荷兰通报，这名感染者和红迪厄斯号邮轮确诊患者有过密切的接触，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当中的安迪斯病毒。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政府接受关联公司在 AI 等战略领域承担合理亏损。民众受诉下载国家移民整合系统 MyNICE 应用程序。特朗普和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2: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1: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2: 在烦恼什么吗？
1: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心灵零距离。你好，我是恩慈。在节目当中今天跟我们一起聊聊正能量贫乏的嘉宾，我们有梁耀文硕士。你好。
1: Hello， 大家早上好。
0: 是，我们在每一次嘉宾来的时候都会说一说，哎呀，你觉得这个节目在晚上跟在早上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大家好像都会问这个问题。然后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早上比较轻快一点啊。我刚刚跟耀文分享，就是晚上好像就有点喝酒聊天放松慵懒一点啊，讲话也慢一点。那早上的话就好像大家喝杯早茶喝咖啡聊聊你的生活，哎呀最近怎么样，这样，这是我的感觉啦。那你已经一个小时了，感觉怎么样
1: 啊？我也还在适应当中。
0: wake up 这样子。
1: 因为就是太做太久晚上了。当然我一开始来 IFN 的时候也是做早上的节目，所以就现在要找回那个早上。
0: 是爱生活，
1: 对，爱生活的时候。对对对，好多年了已经。
0: 是，然后那时候明明有问我说，介不介意那个节目跟爱生活会有点像。我说no, 不会。我说在我手上不会变爱生活。因为我没有办法像明明这样子那么you know, 就是比较温文儒雅，对，我就比较俏皮一点啊，就喜欢做的怪一点，对。所以我们刚才呢就说到了这个正能量哈，就是我们过去不太懂得怎么样去面对脆弱或者是在负面状态的自己，因为我们都会标签说那个是不上进不应该不太好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要转向真正能够走到正能量的话，当然我们没有排斥真正的正能量哈，但是我们是在说的是
1: 毒性的正能量。
0: 对对对，要如何的去往真正的正能量，是要走怎么样的路才能够往这个方向走去呢？
1: 那可能在这一边我们就先谈谈正能量之前那一个脆弱的力量。刚才我们提到了嘛，很多人对脆弱这个事情觉得是不好的。那其实也心理学界也做了很多年的研究，过来发现到他专研究这个什么呢，脆弱啊羞耻啊勇气这一些。那我们心理学界发现到一点脆弱它不是一个软弱的表现，它是一个勇气跟情绪韧性的一个基础来的。而且拥有高度归属感跟幸福感的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个特质是什么？他们愿意在可能被拒绝的情况下仍然愿意展现自己的真实情绪。那在这边大家就会想，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有一个关键的区别的，什么叫做伪装坚强？伪装坚强所讲的就是说假装自己没有情绪，隔绝脆弱。那听起来也不错嘛，大家觉得可以啊，我可以隔绝那个脆弱。但是你隔绝脆弱同时，你也隔绝另外一样东西，我们叫做亲密感。因为所有的亲密感都是从信任，从我愿意打开自己真实的交流情绪的流动那一边来。但是我们为了要隔绝这个脆弱的话，我们也把那道门关了。那什么叫真正的勇气？真正的勇气就是说，我承认我现在可能很害怕很难过，但是我会仍然去做值得做的事情，就是一边受伤一边走但是你可能也会一边受伤一边走的情况下，你会走出属于你的那一个春天。因为你在走的是你想走的那一条路。所以就讲说真正的坚强从来不是我没有事情我很快好起来，而是说什么我有情绪我可以跟他共处。对，所以是这一个这样的部分。然后大家会讲说那正能量不好吗？不是，刚才恩慈你说了嘛，真正的正能量是 OK 的。只是我们对于那一个误解在于，可能我们现在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游戏嘛，就是说告诉自己你现在千万不要想粉红色的大象你粉红色大象就出来了嘛，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当你告诉自己我要快乐的时候，可能你会意识到的是什么，我现在不快乐，如果快乐的话我不会要求我自己快乐。所以这一个就是一个吊诡的东西。所以变成今天我们要真正所谓的有比较健康的正能量的话，我们不是讲说要讲好话骗自己，而是我们讲说我们在认知上要有足够的弹性。就是他不是讲说我很超棒一切都顺利，这个棒棒的，这些就是纯粹的逃避嘛。但是我今天讲说我现在很挫折，但是这个挫折不代表整个人失败的我还是有我可取的地方，我先休息一下我再想下一步怎么做。这一个反而是我觉得比较健康的正能量。
0: 那你刚才说到了跟 就是情绪或者是难受或者负面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共处。这个共处可以怎么做？具体怎么做？
1: 嗯，
0: 叫共处呢？
1: 共处的意思哈，嗯，那第一点可能刚才我们提到脑科学的东西嘛，
0: 嗯，
1: 第一点就是我先要找出我现在的情绪是什么。
0: 嗯，
1: 哎，我是现在很难过，还是现在我很悲伤，我很生气，我很愤怒，我很羞耻。
0: 嗯，
1: 哦，这一些你先找出来，命名它，
0: 嗯，
1: 命名情绪这一回事，它有背后有一个很大的机制，它就是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帮助。我先命名了它过后，然后我们容许自己有一个时间的一个弹性，就想说，哎，我现在很悲伤，我现在难过，因为我刚刚被拒绝了。
0: 嗯，
1: 好，那我允许我现在自己先难过一阵子，不是一辈子，一阵子，因为很正常的嘛，我今天被拒绝我就会受伤，这个事就好像今天你拿到割我的身体就会流血，它是很正常，我不可以今天你拿到割了我闭了我的手不要流血，那但是我不是讲说永远让自己这样，而是我先让自己一阵子这样，
0: 嗯
1: 啊，这个就是叫做共处。
0: 嗯，而且你刚才说的啊，就是好像，有些人会拒绝受伤，或者拒绝承认受伤这件事情，所以你刚才说的是先承认，哎，先看见命名，
1: 嗯，
0: 然后允许自己在那个状态。那个状态里面，什么可以做什么？比如说我现在，失恋很难过，
1: 嗯，
0: 然后我是该怎么样去让这个东西需要去抒发吗？听很伤心的情歌哭饱它还是怎么样？
1: 我都会讲说该吃吃该喝喝该哭哭该睡睡，你当下你是什么状态，你做什么事情，而不要再让自己再加一个自责跟愧疚在里面，我们怕的是对自己的恶度谴责跟恶度伤害。
0: 有些人会用忙碌来，
1: 对，
0: 来就是让那个最难过的时间
1: 过去。
0: 对对对，你怎么看？
1: 那就是有些是忙碌的，有些是睡觉睡去的
0: 啊。对对对，
1: 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其实我们的情绪它有一段高峰期的，但是那个高峰期的那个时间是不会久的。
0: 嗯，
1: 哦，可能是90分钟到一个小时多，或者是甚至讲说很沉重的情绪可能有一段日子，哦，
0: 嗯，
1: 它高峰期它是会过的，
0: 嗯，
1: 那它可能要等到，哎，我没有那么高峰的时候，没有那么强度，没有那么强的时候，我再去面对
0: 、
1: 那这个是可以，
0: 哦，
1: 但是很多人的做法就是我一开始我也想讲说我先让自己麻木一下，所谓的吃止痛药，吃一下过后，我吃上瘾了，我永远都不敢再去看了，那个才是问题，但是如果今天我是讲说好，我知道我这段时间会很痛苦，那我先让自己盲目一阵，忙碌一阵子，但是过我一回来再看他的，那个 OK。
0: 你刚才这样讲的时候又突然间想起，不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常常会说，哎呀，成人的崩溃就在一瞬间，那就是一个稻草，
1: 对，
0: 就是因为压了很久或者逃了很久，然后突然间就那一瞬间就塌掉了，这样子，
1: 真的。
0: 嗯，
1: 之前我们看一个短视频，说今天我被老板骂没有哭，然后我过后被顾客冤枉没有哭，被同事排挤没有哭，结果回到家的时候我叫了一个外卖，那个外卖的师傅跟我说他不小心把我的食物倒翻了，我当下就崩溃了。是，其实真的是那个食物倒翻，那不是，是今天我的鸟是怎么倒霉了那么多，然后结果我想好好的让自己休息一下，连最后的一个休息的机会都不给我。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啊，要去承受这个生活中的不如意，
1: 是，
0: 然后就给自己一个空间。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想，就是那个空间让你抒发，
1: 对，
0: 或许就是老天爷要让你抒发，
1: 对，
0: 不然的话你一直没有哭，你就一直压抑着、压抑着、压抑着、压抑着，然后你可能就去睡觉了。
1: 是，
0: 就是要让你最后一根稻草去释放，然后给你去好好的啊，让你有一个情绪的出口，对不对？
1: 有些甚至不行的话，如果潜意识要帮你，他会让你做梦，然后你在梦里面哭得好歇心底里哦。有些人甚至想说，睡醒的那一刻，整个脸都是眼泪这样子
0: 哦。 所以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1: 有一些也会哈、嗯，但是更多的可能是讲说他也没有，他一直压抑，然后第二天继续，然后就身体的痛就来了这样。
0: 嗯，所以身体也是有他的智慧哈。
1: 对，
0: 嗯，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哈。那我们下段回来就是来跟耀文聊一聊，走在这个正能量的路上哈，我们不要被毒性的正能量给混淆了哈，我们要怎么样去能够好好的接住自己，然后再通往一个更健康的路上。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 By Two 重新演绎的《红蜻蜓》。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你人生当中最自律的一段时期是在什么时候呢？崔浩就说玩游戏的时候最自律，每天必定会准时报到。而麻坡的美英就说他本身是很自律的人，对每一件事情都很认真，所以每个阶段不管是求学或者是上班都很守规矩很自律，就连现在每天几点起床过后该做什么都会安排得好好的。师屋的汤德旺就提到他生病的时候最自律啊，而新山的 Dorin 就提到他最自律的时候就是考 STPM 的考试时期，晚上8点就睡觉了，早上4点起来就读书，然后上学，傍晚6点去跑步，这样的生活大概是2年左右。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1: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3: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你有试过技能交换吗？或者是物交换？美才念书的时候常以橡皮擦换铅笔，或者书本换故事书。刘先生他小时候呢是用故事和人交换早餐的。目前的状况就是我有故事，你有订单吗？阿丽10年前用我家的电视机跟友族同胞换了一只手表。 Wendy 记得妈妈呢都会给一些鸡蛋给邻居，邻居呢就教他数学。吉隆坡的意不会技能交换，哎，很容易被人滥用，琐碎的事自己处理就好，但是别人要帮忙的可多了，会被惯坏，以后自己找来的麻烦就更多了。手艺是目前为止 AI 还没有办法取代的，但是你必须思考你会什么，可以帮我什么，你有什么价值，我们能不能互相交换资源。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1: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6: 欢迎来到心灵零距离，我是恩慈。今天呢跟梁耀文所以我们聊一聊，刚才聊到很多好像比较希望在承接到了自己不好的状态之后，哎，有一个情绪的出口之后，跟自己的难受难过正面，然后面向面的这个正面哈，去认识共处，然后但是当然我们终究要走出去嘛哈。有些人会认为就是当你比较所谓的正能量，就是你在一个比较乐观的状态，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哎，就是你有时候要需要有一点点的过度乐观，然后你才能够从一个真实世界里面的难过或者不好的处境走出来。然后有一些话就是什么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啊、yeah. 这样子的话，那你怎么去取得一个平衡呢？
7: 那首先我们还是要看那个它背后的功能还有它的实践性。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就是说，如果你当下工作的需要、生活的需要，需要你接下来一个小时或者半天里面是维持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的，当然你就可以先把这个东西放一边，然后你就去做哦。你要 fake it to make it 也好，你要把它压抑下来，表现出你的专业东西也好，那个 OK。我们所谓害怕的是，当你彻底的把这个东西放一旁，永远的去忽略它、遗弃它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反噬。那好像讲说，刚刚我们讲说嘛，情绪它通常是有一个时间的嘛，从很高涨到缓和起来，可能是30分钟到90分钟以内。如果我们对抗情绪的话，讲说你不要难过啊，它其实会触发我们身体的那个战斗跟逃跑的反应fight or flight， 它反而会延长你那个情绪的时间。但是如果今天另外一个部分，我们会发现到也是讲说，如果我们羞耻我们的情绪，大概比我怎么那么差，我怎么那么脆弱啊，这个就是第二层的那一种羞耻跟自责的。那有这一个部分的话呢，我们的情绪时间就无限延长了，这样子。 所以变成，我们今天如果可以让自己有那个允许我们的这一个 window of tolerance， 就是让我们的情绪有那一个足够的空间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慢慢扩大它。就是我有那个情绪，但是我不会被淹没，就好像我的杯，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小杯200ml 的水，我装100ml 它就一半了，但是我先用一个2L的容器去装，可能它就有更多的空间这样。所以我们就回到今天我们讲说，我接下来要让自己一步一步的走出来的话，我实际上可以做一些什么嘛？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就是情绪命名这一回事，因为当我说出了那个名字过后，刚才我们提到的大脑的那个情绪的部分性和它活跃度都会下降的，那我们的整个情绪就会下降下来，然后我们的那个理智就慢慢回来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打个比喻，我们每天就花一个2分钟时间，从我们的这个情绪表里面找出3个词来描述我今天的心情。所谓的心情不好，这个它不是要描述，这个是我已经没有情绪字眼就放下去了，我就讲说心情不好，或者说我很不爽，这种不算。那我们可以讲说的是，我感受到一种闷闷的无力感，带一点我对明天的担心，还有一点点对自己的失望，就是
6: 要具体是
7: 具体一点。所以今天讲说，我老师，我们读从小学读到大学都没有那么多情绪字眼现在我们有很多吗？我们上网 Google 也好，或者是 AI 也好，你讲说给我100个情绪字眼，你自己在里面挑啊，在挑的时候你会开始去找到，原来我的情绪是这样。但是大家可能会担心一点的是说，我本来没有那么敏感的，天天你叫我去挑这几个字，挑到我自己很敏感去了怎么办？其实他不会，就想说今天的意思是对自己的情绪认识多一点。那你认识多一点了过后，你就趁他所有的

0: 有一点点的担心明天，是因为什么？诶，因为我担心我的同事怎么看我，或者是老板怎么评估我。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担心呢？如果老板的评估不过的话，接下来我的年终奖又怎么样啊？就你大概就会明白我这一连串的情绪是来自于这一些。那我了解了这一些过，我再去看，如果真的明天我做不好，真的这些事情发生，那真的对我生活有不可叫做什么哈，非常致命的影响吗？还是说其实一切都还在可控的范围？当我发现到东西它是糟糕，但是我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的时候，你的心就稳了。这样子。
1: 确实，因为我其实也是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的大脑很擅长于制造很糟糕的局面，
0: 是
1: 它是一种自我防御的过程，这也是我们人类生存下来的一个本能。
0: 对，
1: 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就是已经死掉了。
0: 因为你没有办法预测危啊，叫做危险。
1: 危险，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以前在生活在那个大森林里面哈，就可能就被就是太安心 happy go lucky 的人已经被老虎单走了，对，吃掉了，然后剩下的都是很有危机感的人，所以我们都是有危机感的人的后代。对，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一种身体的自我求生意保护的本能吧，哈，所以他就会给你很多感觉很糟糕很糟糕的这种感觉，但其实理性回来的时候发现其实可能没有那么糟糕。
0: 是，而且记得刚才你有提到说最近的一个学习，你发现到很多的情绪其实背后都有它的功能。是，所以可能这个部分这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对对，就比如说我们生气，我们觉得生气是不好的，但生气就表示你可能你觉得你的界限被跨越了，你的 boundaries， 你要保护自己的界限，所以你的愤怒情绪会出现，或者是比如说你很悲伤，那可能代表可能你失去了一个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东西，所以这些都是情绪，是给你一个信息，让你理解你在经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对你是重要的。
0: 是，然后这些情绪它的出现虽然不舒服哦，但是它背后的机制是为了保护你哦。就想说让你远离危险啊，让你不失去你很珍惜的东西啊，它就是一个提醒。让你可以讲说在事情还没有变到最坏的时候，你还有机会挽回。
1: 是，所以就是当我们能够用一个可能，因为可能我们不喜欢看到好像比如说你把那个情绪把它变成你，就我不喜欢看到悲伤的自己，但是可能如果我们把悲伤当成就是悲伤的信息，在传递信息给我，悲伤是我的一部分，但它不定义我，因为我们可能觉得，如果悲伤，我等于悲伤，等于我脆弱，
0: 对，
1: 我们就画了很多等号，但如果我们把它分开，它只是我经历一个事情之后，它要传递信息给我，那我们就不会那么抗拒这个情绪。
0: 是，而且那个信息你知道他是过来帮助你的，让你可以在事情还没有变化的时候赶快做出一些反应，这样那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的沉在里面。
1: 所以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我们可以为自己做的一些事情，如果说我们作为陪伴者是不是也是可以就像刚才的方式，就是去引导对方，说出你的情绪啊，然后可以还是适合给建议吗？还是怎么样？
0: 那在这个部分我们就会谈到的，陪伴的心理机制哦，可能大家一直听到从一个重复一直在重复的词语叫同理心，但是同理心其实真正代表的是什么？我们可以怎么去做到？那可能我们可以分成四个核心的特质。第一个就是我们是否能够看到对方的观点。就是人家英文的讲法就是去穿对方的鞋这样子，就讲说你把他的现实当作是你的现实，今天我告诉你说我看到这一个杯子上面有写一个字，上面写着 IFM， 但是我从我的这个角度，其实我那个杯子看到的是一个爱心，并没有 IFM 这个字。那我们两个就在那边争吵，其实我们都在讲同一个杯子嘛，就是他在他的角度，我没有办法去到他那个角度去看。看到了过门也不批判，也不讲说你自己看，从这一个角度看到 IFM， 你没有看到另外一边的杯子更美，而不是这样，是我看到了，原来你这个角度真的看到这一个 logo 这个字。那我们就不去批判他。那接下来就是理解对方的情绪，就想说当你在打个比喻，你在这一个

0: 工作上觉得上司偏帮另外一个人，你觉得很受伤，你觉得这个东西一切都是不公平的话，
1: 嗯，
0: 那你一般的人可能是非常有职场经验的人会告诉你讲说，嗯，哎，这个职场到处都是这样
1: 啊，哦，
0: 是这样的，世界就这么现实的咯，嗯，他不会围着你绕的咯，好不如你就提升自己然后再去啊，别别人这样子，嗯，你就很快的把你的经验丢出去嘛，嗯，但这从你的部分其实不需要，而是我们去讲说当你觉得你被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你是很受伤，嗯，你是很愤怒的，
1: 嗯，哦，
0: 我讲这一句话不是代表我认同他，
1: 嗯哼，
0: 哦，大家也不用讲说，哦，我的问题是我不认同啊，不是很假吗？不是，你讲这一句话不是代表认同他，是你看到他，当他接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他的情绪是这样，你把他这个情绪点出来，就好像你说，嗯，诶，那把刀割在你的手上，我看他流血了，你很痛，
1: 嗯，
0: 哦，不代表那把刀在割在我手上吗？
1: 嗯，
0: 我只是陈述了个事情，让你知道我知道你现在什么情况，
1: 嗯，哦，
0: 那接下来我们就传达那一份理解了，
1: 嗯，
0: 哦，但是今天如果大家不再用同理心而是用同情心的话，哦，我们甚至还会讲，嗯，哎呀，至少你还有什么呀，我比你更惨呀，
1: 嗯，
0: 当
1: 悲惨，有的时候你是希望让他好过一，感觉好过一点。
0: 是，好像最近社交媒体不是讲说啊，之前有一般人讲哦，如果你觉得很累的话，你去半夜四点去看看在菜市场哈，
1: 嗯，
0: 然后大家现在开始人间清醒了，讲你很累的话，你要去睡觉，你不是要去跑去，你比惨有什么用哦，嗯？我们现在不是比惨吗？我们就回到我们自己的部分。嗯，所以我们可以讲说具体的，哎，我听到了，你一定很辛苦。
1: 嗯，
0: 比讲加油更有效啊，就讲说我知道你在这个状态里面你很辛苦的，
1: 嗯，
0: 或者是讲说，欸，你可以多说一点嘛，
1: 嗯，
0: 对比另外一个就是我跟你说你这样子做更有效等等等，
1: 嗯，
0: 有时候真的你不知道说什么的话，你什么都不讲都比你讲一些错的东西来得好，
1: 可能我们都很希望可以解决东西吧，就是我们好像很希望说，哦，这个问题啊，哦，我跟你讲怎么解决，我们都往就是可以怎么解决的方向去给建议。
0: 对，所以变成其实大家都带着一个善意的心，嗯，大家都想要对方过得更好，
1: 嗯，
0: 只不过有时候我们没有了那个，或者没有学过那个方法，或者是讲说，嗯，忽略了一些事情，
1: 嗯，
0: 那今天我们带着善意的心再配合适当的方式，
1: 嗯，
0: 那可能可以带来一个更美好的结果。
1: 嗯，是啊，有的时候可能对方也是有自己知道怎么去解决处理，但是可能当下他需要处理的是他的情绪，
0: 嗯，
1: 而不是要处理那个问题。
0: 是因为好像我们脑科学所说的嘛，情绪被处理下来了过后，就是被释放了过后，你的理智脑就起来了，他自己会有那个想法在那一边。
1: 嗯， 对， 对， 对， 对， OK， 好，那我们就先打住一下来听这首歌曲，嗯，让我送你回家，稍后回来呢再请耀文来跟我们做个总结。
0: 嗯。

0: 让我送你回家是周华健的歌曲。那我们来到了最后一段的心灵零距离，我们请耀文跟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聊了一个小时多下来的这个正能量的路上该怎么走一走哈。
1: 是，所以到最后可能跟大家分享最后最后的一个概念哦。就今天天要下雨，那我们应该怎么办？那我们可能大家也时常会听到一个非常最近非常流行的词，我们叫正念嘛，就是讲说 mindfulness， 其实就是情绪允许，我们允许我们的情绪流动的部分。为什么会提到雨呢？是因为接下来这四个步骤，它的开头也就是 RAIN， 就是雨的意思。那 R 所说的是什么呢？ Recognize， 就是我现在能不能够辨别出我现在有一个情绪出现了，这个是第一步。第二个 A 代表是 allow， 我允许他在那一边，我不需要赶走他，也不需要认同他。第三个 I 所讲的是说 investigate， 带着好奇去探索他。我这个情绪来的时候，他在身体的哪一个部位是什么感觉？打个比喻，很热的，胸口很紧啊，还是手很麻痹啊，刺痛啊，怎么样？N 这个也是最关键的 non-identification， 提醒自己我有这个情绪，但是我不是这个情绪。所以如果我们规律的去练习这一个 RAIN 的话，它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的一些忧郁的情绪啊，焦虑的情绪啊，那我们可以提升我们自己本身对这个情绪的耐受啊，韧性啊等等。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也可以作为今天的所谓的小小总结，就是说我们可以正能量，但是我们不要的是那个毒性的正能量，应该要流通的还是要流通。天要下雨，那我们就让它下一阵子，那接下来的是下完了我们过后怎么做这样子。
0: 反正雨也不会永远一直下。对不对？
1: 雨要 Q 另外一首歌是吗？我们那个年代太多
0: 种
1: 对张雨是吧？
0: 对，就是我们就让雨就下一下吧哈，就不用阻止下雨，我们有时候也阻止不了，对吧？所以该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了，那我们可以怎么去面对？我们就允许自己，人生本来就是会有起起落落，落落落，然后再起。是吧？总会走过这个低谷低潮，然后自己怎么慢慢的允许自己在困难中，或者是在很难行的情况下，还是继续的前行。
1: 是，所以可能最后的一个小总结就是说，我们真正的正能量不是逼着自己一直发光，而是在低潮的时候依然愿意真实的面对自己。当一个人他能够允许自己脆弱的时候，他才真正开始变强。因为那个代表着什么？代表他不再需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了。
0: 对，就如果我们再最后说一说哈，活在别人的期待里这个东西我们拿走的话，会不会有时候也是因为我们活在自己的期待里面？
1: 是，现在他昨天我才看了一个应该是英国的脱口秀，他想说是What is happiness? 什么是开心？什么是快乐？Happiness 就是你现在的现实情况 minus 你的 expectation。就讲说，如果今天你现实活着的情况比你的期待还高的话，你就开心。但是今天你的现实情况比你的 expectation， 你的期待低的话，你就觉得很惨啊，不然不开心啊。所以开心原来是由期待来决定的，你的期待到底在哪里？我在临睡前听到这句话，讲说明天要上节目要分享一下，幸好你最后 cue 我一下。
0: 这句话很 powerful， 很有力量哎，所以就一语点醒了，就说所以如果今天我想要快乐，我就要先去检视一下我对自己的期待，对生活的期待，是不是这个期待值太高，或者是不切现实。所以我可能一直不快乐，是因为我一直把这个期待拉得太高了。那我调整了一下，是不是就会更容易快乐。这个是最好的 take away。 然后今天非常感谢耀文跟我们做的分享。那节目的最后呢，就送上这首任素汐的别松手啊，我最好的傻瓜。我是恩慈，我们下周再会。谢谢。

上午十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驻法国大使 Dato El Din Husani Mahasin 表示，马新社成立近60年来始终发挥重要的作用，向民众传递真实权威的资讯。适逢马新社成立59周年，他评价该通讯社是国内极具公信力的媒体机构，同时也是向国际社会宣传国家政策和发展愿景的核心平台。他说，马新社也为马来西亚驻外使节和使馆提供助力，播报各类国际事务动态，助力推动双边外交往来，展现我国在联合国东协框架下的参与行动。如今社会愈发推崇体态多元，接纳身材的正向审美，但是医学专家提醒，超重问题不只是关乎外貌，更是诱发胰岛素抵抗的潜在隐患。马来西亚国大端古穆里斯校长医院内分泌科高级顾问医生 Noran Lamustafa 表示，肥胖人群体内细胞对胰岛素敏感度下降，患上胰岛素抵抗的风险极高。他解释，胰岛素如同钥匙，可以开启细胞门户，让糖分进入机体转化成能量，而出现胰岛素抵抗的时候，这把钥匙便无法发挥。国际消息，香港警方表示，国泰航空由澳洲布里斯本清晨抵达香港的航班怀疑遇上气流，造成5人受伤，包括3名乘客和2名机组人员。中国山东沁源有煤矿发生气体爆炸，造成8人死亡。事发的时候，井下有247人工作。截至今天早上6点，救出了201人，8人死亡，正在全力搜救38人。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非洲国家塞内加尔总统法耶将解除总理松科以及他政府的职务。声明说，根据总统令，法耶解除松科的总理职务，并且解除他政府部长和国务秘书的职务。声明没有提及新总理的人选，或者是有关组建新政府的信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晚上表示，他们的军队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只是打击军事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22号凌晨，他们对包括俄罗斯炼油厂、弹药库以及位于卢甘斯克地区无人机部队总部等目标发动袭击。不过，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表示，当天凌晨，乌克兰军使用了无人机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袭击发生的时候，建筑内共有86名年龄在14岁到18岁之间的青少年。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25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林伟嘉谈：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从伴侣到父母关系角色的重组。5月26号，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永静谈：怎么听青少年孩子才愿意说。5月27号，健康管理顾问黄思庆谈代谢综合征对身体的影响。5月28号，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谈远离猝死风险，从日常开始守护你的心脏。5月29号，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给孩子一份成长的礼物，青少年的性教育。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妻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和歪歪，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
2: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曾大哥，你又是怎么样从一个新闻主播再当一个资讯焦点节目主持人的呢？
5: 那资讯焦点节目是录的嘛，所以就跟播报新闻没有冲突的，很少讨论时事了，都是关于各行各业的发展啊，有时候有部长来啊，谈谈政府的政策啊，政府的计划啊，各方面的专才都来给我们的观众提供最好的资讯，所以我们叫资讯焦点嘛。
2: 上至国家大事、国家政策，下至一些民生问题，甚至是个人心灵方面成长的，
5: 什么都有。
2: 你好，我是小芬。
6: 我是前播音员，也是前电视新闻主播曾昭发。
2: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当你听到一个品牌或一家公司的产品打破了世界纪录、东盟纪录或被写入马来西亚纪录大全，你会有什么样的印象呢？会不会觉得那只是个宣传噱头，甚至会怀疑花时间去创纪录真的可以换成商业价值吗？有了这样的消息，真的会有更多人对你的品牌产生认同，进而去消费吗？如果认真从企业经营角度分析，破纪录这件事情背后隐藏着非常完整的商业逻辑，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个注意力经济时代，纪录本质上已经不是单纯的荣誉，而是一种寻求被媒体放大的传播工具。以近期一家饮食业上市企业为例，他们打破了8小时卖出超过10000份椰浆饭的健力士世界纪录，而这一系列的动作不只是做活动，还是一场经过设计的品牌战略。大企业很清楚，今天市场上最稀缺的不是产品，而是记忆点。毕竟消费者每天看到太多品牌、太多广告、太多餐厅，大部分企业最大的问题不是东西不好，而是很难被消费者记得，或者这么说，很难在消费冲动来袭时就出现在消费者的脑海当中。所以这类记录最大的实质用处就是制造故事，帮企业建立一个被提起、被想起、被撰写、被宣传的理由。从传播学来看，这样的话题有个非常强的优势，它天然具备新闻价值。媒体为什么愿意报道？因为任何全世界最大、全国第一、短时间内卖最多这类的标题本身就具备传播吸引力。换句话说，企业就是在换广告，制造一个吸引媒体报道的事件。这跟传统促销非常不同，毕竟一般的促销是不会形成新闻的。但如果变成打破世界纪录，媒体、自媒体、社交媒体平台自然就会有更高的自动扩散几率，而这种传播的价值很多时候远远超过广告费本身。这期的启程，我们就来对此做一场完整的商业策略拆解。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这期我们谈寻求创造新纪录是一个怎么样的商业策略呢？上一集我们提到，创造全国甚至全球纪录不外乎就是为了得到寻求被媒体放大的传播工具。而第二个重点就是记录这件事会强化消费者的心理认知，因为一般的消费者其实很容易受到社会认同的影响。例如，这是最多人点的，这是销售冠军，这有世界纪录。这些词多多少少都会让消费者产生一种潜意识，既然那么多人购买，那一定有它的价值，或是商家愿意把这个产品定为招牌产品，一定非常有信心。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从众效应，尤其餐饮行业非常受到排队文化的影响。你有没有试过看到餐厅门口排长龙反而跃跃欲试呢？或者看到另外一家餐厅里面空荡荡没有顾客反而不敢光顾？因为人啊会把多人选择等同于品质保证，所以创造记录本身的意图是强化品牌的权威感，商家是借记录放大原本就存在的产品实力。如果你是商家，你可以把创纪录和产品研发故事绑在一起，例如特别研发的蛋挞尺寸，创全国最大的等等。这些内容让你的纪录不只是营销数字，而变成企业投入与产品坚持的证明。当然，这类纪录型营销也有风险，下一集我们再分析。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6: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7: 你有试过技能交换吗？或者是物交换？美才念书的时候常以橡皮擦换铅笔，或者书本换故事书。刘先生他小时候呢是用故事和人交换早餐的。目前的状况就是，我有故事，你有订单吗？阿丽十年前用我家的电视机跟有租同胞换了一只手表。 Wendy 记得妈妈呢都会给一些鸡蛋给邻居，邻居呢就教他数学。吉隆坡的意不会技能交换，很容易被人滥用，琐碎的事自己处理就好，但是别人要帮忙的可多了，会被惯坏，以后自己找来的麻烦就更多了。手艺是目前为止 AI 还没有办法取代的，但是你必须思考，你会什么，可以帮我什么，你有什么价值，我们能不能互相交换资源。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这期我们谈寻求创造新纪录是一个怎么样的商业策略呢？创造纪录，不管是马来西亚纪录、世界纪录，实际上就是一种纪录营销，而这种营销手法肯定也有隐藏的风险。一个品牌如果开始沉迷于纪录行销，就会陷入流量时代最危险的品牌幻觉，仿佛以为只要想方设法成为世界纪录创造者、亚洲第一、全国首创，就一定能够换来流量、媒体曝光和消费者的注意。是，这的确有效，但问题也默默存在。如果一家企业长期依赖噱头型传播，就会逐步失去一种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让自身的品牌真正被记住。另外，纪录营销还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会让你误以为曝光就等于品牌价值。相比起慢慢经营产品、优化服务、建立供应链、培养品牌文化，制造新闻显然让受关注的程度上升得更快，一旦尺度拿捏不好，就会让人觉得你没有专注在经营和推广实际服务和产品，进而开始感觉这个品牌不务正业。在消费者的心中，你可能会成为那家创造过什么记录的店，而不是那家蛋挞很好吃或那家咖啡很好喝的餐厅，而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风险，也是非常危险的品牌信号。别忘了，记录本身就非常容易贬值，也可能瞬间消失。今天你是全国最大的，明天别人也可以创下亚洲最大。今天你8小时卖10000份，明天也有人可能创造6小时卖10000份。所以要避免品牌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也就是为了维持关注度，不断去创造更夸张、更高成本的记录，最后得到的可能只是一场短暂的热搜。消费者最终还是回到最现实的问题，你的产品到底好不好，服务究竟稳不稳定，能不能满足我的需求。消费者会因为你的历史性记录而看到你，但未必会成为你的长期顾客。创造记录确实是扩大影响力的手段之一，但如果品牌产品没有竞争力，那么这也只会像烟火一样很亮，但很快消失。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利兹的 power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 JC 进程。创纪录是一个怎么样的商业策略呢？来到了这一集，我们抛开什么创全国纪录、创世界纪录的心思，因为我们都知道，企业真正的创新不一定是做新的东西，而是重新定义价值。很多人误解了创造这个词，都在往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这样的一个方向去思考，于是开始疯狂追求新包装、新产品，试图超越市场上所有的竞争产品，然后陷入一个误区，一直想要打败别人。为什么我们不花更多的时间和心思去想想如何超越过去的自己，在企业内部创造纪录呢？市场上最大的敌人很多时候都不是竞争对手，而是企业对旧成功模式的依赖。当年 Netflix 是租 DVD 的，他意识到未来消费者真正要的不是租影片，而是在科技时代更加方便快速地取得内容和娱乐，于是他亲手淘汰了原本赚钱的模式，开始转向串流。后来他甚至转型自己拍片制作内容，由此可以证明真正困难的创新从来不是做出一个新的东西打败所有人，而是超越自己，创造出一个自己不曾做过的东西。所以如果企业真的想要超越，第一个问题不是市场现在流行什么，而是如果现在重新开始，我们还会用现在的方法去经营吗？真正伟大的创造就是自己超越自己。
0: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你人生当中最自律的一段时期是在什么时候呢？崔浩就说玩游戏的时候最自律，每天必定会准时报到。而麻坡的美英就说他本身是很自律的人，对每一件事情都很认真，所以每个阶段不管是求学或者是上班都很守规矩很自律，就连现在每天几点起床过后该做什么都会安排得好好的。师屋的汤德旺就提到他生病的时候最自律啊，而新山的 Dorin 就提到他最自律的时候就是考 STPM 的考试时期，晚上8点就睡觉了，早上4点起来就读书，然后上学，傍晚6点去跑步，这样的生活大概是2年左右。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1: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爱 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一个品牌寻求得到企业奖项的肯定，或是尝试透过产品创造特殊记录，反映出现代的注意力经济 Attention Economy 以及爆红营销 Viral Marketing。 毕竟再好的产品，只要没有引起市场的留意，也没有价。但后来我们慢慢说到，除了创新创记录，也不要忘了自己在企业内部寻求突破，这才是一切的基础。来到最后一集，我们就做个总结吧。任何营销策略都有它的作用，品牌需要自行判断投入的资源与收获相比是否适合自己企业目前的阶段。必须留意的是，不管是商家还是消费者，都要避免掉入 FOMO， 也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错失恐惧的陷阱。问问自己，决定用这种方式做营销，是因为你真的需要它来助力推动你的优质产品吗？除了创记录，下来的连带营销策略是什么呢？你会不会是因为别人做了，所以自己也要做？这种情绪在社交媒体时代尤为明显。一个品牌办活动万人空巷，连带的是几百万的成本压力，后续经营是否可以回本还是未知数。再来，某个网红品牌处处出现，讨论度大增，其他模仿失败的案例已经默默消失。所以很多人看到别人拍短影音自己也做，看到别人意气风发创纪录自己也想，看到别人联名直播设计 IP 开快闪店自己也急着跟风。大企业或上市企业可以花几百万令吉换曝光，但小企业不行。有些品牌确实适合高调高消费的宣传，因为他们具备真正的竞争力，尤其稳定专业和具有信任感的品牌基础。所以不要盲目去追寻或沉迷于研究市场到底现在流行什么，而是要想，这样的做法真的适合我的品牌吗？不要用别人的成功方式硬套在自己的品牌身上。记得要深入思考，毕竟创造不是在模仿热闹，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5集完整重播。

上午十一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卢旺达卫生部二十二号表示，鉴于伊波拉疫情，即日起加强入境管控措施。公告表示，过去三十天内曾经到访或者是过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外国公民将被拒绝入境。卢旺达公民和持有有效居留证明的外国居民可以入境，但是如果过去30天内曾经到访或者是过境刚果民主共和国，则必须接受隔离。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弗莱彻表示，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更广泛地区的伊波拉疫情。他表示，国际社会必须抢先在伊波拉疫情蔓延之前采取行动，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发挥引领作用。另一方面，日本福冈县近期爆发神秘感冒，许多民众出现喉咙痛、久咳、流鼻水等症状，但是流感和冠病检测结果呈阴性，在社群媒体引发热议。医学界认为，这波症状可能和花粉症、空气污染、剧烈温度变化，或者是人类监制肺炎病毒有关。由于患者的明显增加，福冈县医师会为此召开记者会。该医师会常任理事指出，患者多数从喉咙痛开始，接着出现流鼻水和带痰、剧烈咳嗽等等。因为症状固定，因此推测应该属于某种病毒性感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谭德赛说，新增确诊病例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下船，并且直接被转运到荷兰隔离。香港警方表示，国泰航空由澳洲布里斯本清晨抵达香港的航班怀疑遇上气流，造成五人受伤，包括三名乘客和两名机组人员。中国山东沁源有煤矿发生气体爆炸，造成八人死亡。事发的时候井下有247人工作，截至今天早上六点救出了201人，八人死亡，正在全力搜救38人，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非洲国家塞内加尔总统法耶将解除总理松科以及他政府的职务。声明说，根据总统令，法耶解除松科的总理职务，并且解除他政府部长和国务秘书的职务。声明没有提及新总理人选或者是有关组建新政府的信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晚上表示，他们的军队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只是打击军事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22号凌晨，他们对包括俄罗斯炼油厂、弹药库以及位于卢甘斯克地区无人机部队总部等目标发动袭击。不过，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表示，当天凌晨，乌克兰军使用了无人机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袭击发生的时候，建筑内共有86名年龄在14岁到18岁之间的青少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和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两国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表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希望可以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和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这不意味着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的阶段，也不能说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并且指出伊朗和美国的分歧依然严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一个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21号发生泄漏，存在爆炸风险。22号，附近多个城镇的4万名居民接到疏散令。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义。随着国际传出汉坦病毒病例，卫生部目前正密切留意该病毒的传播情况，并预请人民无需恐慌。卫生部部长 Darshi Sukrifi Ahmad 指出，尽管有报告指一艘国际邮轮爆发感染病例，但是情况受到控制，以及没有涉及马来西亚公民。卫生部将持续密切留意全球及区域的病毒传播发展，以确保我国边境及医疗系统的应对准备维持在最高水平。汉坦病毒是一种由老鼠传播的病毒，人类通常不是直接被人传人感染，而是因为接触到带有病毒的老鼠排泄物、尿液或唾液，例如打扫长期没有人住的房间、仓库，吸入被污染的灰尘之后，就有可能受感染。感染之后，初期症状很像感冒，包括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疲倦，有些人还会恶心、呕吐。严重时甚至会影响肺部和肾脏，引发呼吸困难，因此不能轻视。不过卫生部呼吁大家不必太恐慌，因为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同时提醒民众参考卫生部社交媒体上的资讯图，以了解症状、传播途径以及安全清理动物排泄物的方式。另外也要照顾好环境卫生，比如避免老鼠出没，食物密封保存，清理旧仓库时戴口罩和手套，避免接触老鼠排泄物的机会。其实很多疾病都在提醒我们一件事，卫生习惯真的很重要。有时候一个小小的习惯，比如勤洗手、保持环境清洁，就可能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0: iFM 振振有词。

0: 我要买厨房容器
1: ，Alpha Lady 有。
0: 我要买厕所用具
1: ，Alpha Lady 有。
0: 我要买储存箱
1: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遇到比赛不公平，你会怎么做呢？6615说，别再浪费精力去输给关系和人情了，别傻傻当炮灰。这位匿名的朋友，他曾经带孩子去参加画画比赛，孩子没得奖，看到其他得奖作品用色都很浅，孩子不服气，他就告诉孩子，不是你不好，而是每个人的审美观不同。国中就认为输就是输，要学会尊重裁判的决定。阿伟会告诉孩子，不用放弃，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考验，世界那么大，有本事的话自有发挥的平台和时机。我想很多时候真正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不是一场比赛公平或不公平，而是有没有因为一次的挫败就放弃继续发光呢？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2: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5: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了，像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 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 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0: Hi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指出，尽管政府规定整装进口电动车的实际到岸成本不得低于20万令吉，但市场上依然有许多售价低于20万令吉的本地组装电动车让消费者选择。他说，政府在2022年到2025年期间，为了鼓励民众采用电动车，曾经给予整装进口电动车零税务优惠，包括豁免进口税、国产税以及销售税。整装进口就是一辆汽车在国外已经完整生产和组装好，再直接进口到本地销售。比如一辆车在中国、日本或德国工厂已经完成制造，连方向盘、座椅、轮胎都已经安装好了，之后整辆运到马来西亚，这就叫整装进口。相比之下，还有一种叫本地组装，车子的零件会先运来马来西亚，再由本地工厂进行组装。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有些整装进口的车比较贵？因为整装进口通常会涉及进口税、运输费，还有汇率影响，所以售价往往会比较高。政府这么做主要是希望减少对纯进口车的依赖，转而鼓励汽车企业在马来西亚进行本地组装，进而带动本地就业和汽车产业链的发展。不过整装进口的车也有它的优势，例如原厂完整生产，品质标准统一，而且一些最新的车型通常都会先以整装进口方式进入市场。近几年随着电动车越来越普及，整装进口电动车这个词也越来越常出现。政府过去也曾经提供税务优惠，希望吸引更多国际品牌进入我国市场，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总的来说，整装进口不仅是一种汽车销售方式，更反映了一个国家在消费选择、产业发展与市场竞争之间的平衡。
0: IFM 振振有词。

0: 你啦，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3: 我要买厨房容器
4: ，Apple Lady 有。
3: 我要买厕所用具
4: ，Apple Lady 有。
3: 我要买储存箱
4: ，Apple Lady 都有。Apple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pple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5: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
6: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5: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7: 爱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0: My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部长 Darshi Nancy Suki 透露，政府将在今年建立国家不孕数据库，以配合国家助育中心，预计在2030年开始运作。他也说，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在去年推行的不孕治疗和倡导计划，预计今年将惠及47000对夫妻。国家助育中心是马来西亚政府计划推动的一项新倡议，主要目的是应对国内生育率下降的问题，并为有生育需求的家庭提供更完整的支援服务。这项计划预计会纳入国家人口与家庭发展方向，并朝着2030年的长期人口政策目标推进。政府关注的是，近年来我国出现晚婚、少子化、不孕率增加以及人口老化等趋势。根据统计，马来西亚总和生育率近年来已经跌破人口替代水平，也就是说，平均每名女性生育的孩子人数已经不足以维持人口自然增长。这也让低生育率从过去的家庭问题逐渐变成国家的人口与经济课题。因此，国家助育中心的概念不只是单纯协助怀孕，而是希望建立一个更完整的助育生态系统。政府希望通过集中式平台，让民众更容易获得正确的资讯和援助，减轻夫妻在生育过程中的压力。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面对的并不是不想生，而是养不起，压力大，不敢生。房屋价格、教育成本、工作时间长以及育儿负担，都影响年轻家庭的生育意愿。因此，国家助育中心的方向也被视为政府打造家庭友善社会的一部分。除了提高生育支持，也希望让年轻人对组织家庭更有信心，同时减缓未来人口老化带来的挑战。
0: IFM 振振有词。

刚开始新工作就发现有些同事上班时常不见人影，还叫我别太积极，避免让老板看到只有我在工作，言下之意就是要我和他们一样偷懒。唉，天天这样很累，我该如何是好？本期节目谈一谈如何不受他人影响，坚持自己的工作态度。留守5月25号星期一下午2点，佩莹主持的《爱从自己开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0: 下班聊天下，
1: 资深律师李素桦来聊一聊延长产假津贴 EPCB。
2: 现在有更多更长的年假的话，从雇主的角度来看，雇主就会更不愿意聘请个女性，对他来讲可能他更倾向于聘请男性。我们没有对这些妇女生产的问题有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你会看到很多女性倾向于不婚，甚至呢生多两个的时候他们就不准备再继续工作了。如果是让我们的自愿妇女能够安心没有后顾之忧的话，政府插手分担雇主的成本问题是非常重要。
3: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1: 爱粉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夫 FM90.7。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毅。数码领导力卓越计划的第二期和第三期学员顺利结业，累计培养126名数码领袖。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董事总经理 Abdul Karim 指出，最新两期学员顺利结业，反映我国数码领导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该培训计划持续的重要性。目前，这些学员本身已经是各自领域的专家，通过数码领导力卓越计划，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推动所在机构的转型，并为国家贡献。数码领导力卓越计划是由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推动的人才培训计划，以培养具备数码思维与科技管理能力的领导人才。

0: 来协助马来西亚加速数码转型。这项计划是在2024年3月启动，以培育更多来自政府、企业和学术界的数码领导者，协助国家推动数码经济发展。课程内容涵盖多个科技领域，包括 5G、 人工智能、物联网、云端运算、大数据、绿色科技以及网络安全等，让学员掌握最新科技趋势与管理能力。除了课堂学习，参与者还需要完成专题研究计划，并前往中国展开企业考察，参观科技企业和研发中心，了解国际先进科技的发展模式。通讯部部长达杜法米法六指出，这项计划不仅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全球竞争力，也能加强东协区域的数码合作与创新生态。政府希望通过培训更多数码领导人才，加速国家迈向高科技与智慧经济时代。
1: IFM 振振有词。

0: FM 越听越爱，呱啦登嘉楼 FM 90.5。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你人生当中最自律的一段时期是在什么时候呢？崔浩就说玩游戏的时候最自律，每天必定会准时报到。而麻坡的美英就说他本身是很自律的人，对每一件事情都很认真，所以每个阶段不管是求学或者是上班都很守规矩很自律，就连现在每天几点起床过后该做什么都会安排得好好的。师屋的汤在旺就提到他生病的时候最自律啊，而新山的 Dorin 就提到他最自律的时候就是考 STPM 的考试时期，晚上8点就睡觉了，早上4点起来就读书，然后上学，傍晚6点去跑步，这样的生活大概是2年左右。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1: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4: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3: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 Ready? 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0: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3: 锁定 iFM
1: 综艺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毅。根据社会保险机构就业保险系统数据显示，今年首四个月的裁员和失业案件比2025年同期增加 34.4%。 目前不少企业依然尝试通过压缩利润空间、调整工作时数、控制薪资支出以及延后裁员等方式吸纳不断上升的营运成本。然而一旦全球经济压力持续恶化，这类措施恐怕难以长期维持。有鉴于此，政府已经迅速推出能力与就业加速计划，拨款超过7亿1000万令吉，以强化劳动力市场韧性及人力资本发展。能力与就业加速计划是我国政府在2026年劳动节宣布的一项全国劳动力强化计划，整个计划总值超过7亿1000万令吉，由人力资源部推动。能力与就业加速计划的目标是帮助国人提升技能，稳定就业，同时应对人工智能、科技转型以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整个计划主要分成四大部分，第一是加强失业保障，政府会通过社险机构拨出超过5亿8000万令吉，加强就业保险制度，协助失业人士重新找工作，也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第二是培训和就业配对，政府通过人力资源发展机构拨款1亿令吉，协助年轻人和弱势群体提升技能，并通过 My Future Jobs 平台协助配对工作。第三是帮助零工经济工作者，包括电召车和送餐员，政府拨出2000万令吉，让他们接受技能培训，同时加强社会保障。第四则是支持青年人才和中小企业，马来西亚人才机构也会提供1000万令吉，鼓励企业提供实习机会。总的来说，能力与就业加速计划不只是找工作计划，而是希望让马来西亚劳动力在未来经济和科技变化下依然有竞争力。
0: iFM 振振有词。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国家能源公司 TNB 首席零售业务员 Dadokama Arifin A. Rahman 指出，国家能源转型已经不再是未来议程，而是正在发生且将由全民一同经历的转变。他说，包括人工智能 AI 和数码化在内的科技发展，如今已经越来越贴近日常生活，因此能源转型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Karma 强调，能源转型已经不再是一种选择，因为能源转型有潜力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能创造新的机会，建设一个更清洁、更具韧性的马来西亚。我国和纽西兰承诺加强合作，应对全球燃料供应危机及粮食供应链不确定性，包括在肥料、乳制品及谷物等关键农业领域展开战略合作。此外，我国对纽西兰农业产品监管体系表示有信心，并鼓励纽西兰探索分享相关领域专业知识的机会。昨天，纽西兰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迈克尔·沃尔什礼貌拜会了农业及粮食保障部秘书长 Dato Sri Isham Isha。 这场会面是延续双方于2025年9月举行的讨论，也进一步加强马来西亚与纽西兰之间的双边农业贸易关系。一名男子失足坠入雪兰莪河之后，差点被急流冲走，所幸一名渔夫及时伸出援手，成功将他救起。根据大都会日报报道，这起事故于昨天在瓜拉雪兰莪大桥附近的雪兰莪河发生。据了解，年约50岁的男子事发前相信精神状态不稳定，随后在码头区域失足坠河。该名渔夫随即驾驶船只展开救援，并尽力协助男子保持漂浮，避免被急流冲走。民防部队在接获公众投报后，立即派出3名队员赶往现场展开救援行动。中国山西长治沁源县传出通州煤业集团煤矿井下事故，一氧化碳数据异常后紧急抢救。事发时，井下有247人工作，截至今早6点，救出201人，8人死亡，仍然在全力搜救38人。新华社报道，事发于星期五晚间9点43分，矿井内有247名作业人员，监测设备却突然示警，显示一氧化碳浓度超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事故做出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者，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现在是中午12点07分。你好，我是 YY。听过的歌曲是王心凌所演绎的《不哭》。今天的周末就爱饭将会有 YY 陪你度过这4个小时。当然，在下午4点到5点也会有星星音乐龙虎榜和敏瑜与你一起数榜。和你预告一下，接下来4个小时都会有什么样的节目？这个小时是大牌朋友圈，和你一起来关注娱乐圈的新闻。下个小时，宝藏男。女孩，我们一起来听听星光帮的这一位歌手，有的就是潘玉文所演绎的歌曲。而在今天的下午2点，我们将会有 Yumi 香怡来到节目现场，和我们分享究竟攀岩有些什么好玩的。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攀岩不就是在墙壁上爬呀爬呀爬吗？究竟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乐趣呢？今天就请香怡来和我们说一说。因为呢，香怡接触攀岩有一段时间了，同时他也在网上进行一些跟攀岩有关的内容创作，所以今天就来和好和他聊一聊。而今天的下午3点将会有傻乐34文化街之 Station Broken Bar。 今天我们会和山打根 FM 山打根 FM 的 DJ 阿邦 Shaf 一起来聊一聊苏禄族的文化。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苏禄族这个族群呢？他在沙巴那里也是非常非常多数的一个土著。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他们的一些文化、他们的舞蹈等等等等。也可以将你印象中的苏禄族的一些文化发送到 WhatsApp 来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 ,AFM.Malaysia 011-1701-8289。听听这首歌，有的是蔡恩宇以及庞杰毅所演绎的《我多喜欢你》。我们再稍后回来和你聊娱乐新闻。

0: 人一票。
1: 遇到比赛不公平，你会怎么做呢？6615说，别再浪费精力去输给关系和人情了，别傻傻当炮灰。这位匿名的朋友，他曾经带孩子去参加画画比赛，孩子没得奖，看到其他得奖作品用色都很浅，孩子不服气，他就告诉孩子，不是你不好，而是每个人的审美观不同。国中就认为输就是输，要学会尊重裁判的决定。阿伟会告诉孩子，不用放弃，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考验，世界那么大，有本事的话自有发挥的平台和时机。我想很多时候真正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不是一场比赛公平或不公平，而是有没有因为一次的挫败就放弃继续发光呢？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2: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爱乐伴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 FM 106.1。

牌朋友圈。听过的歌曲是 My Destiny， 听到这首歌有没有勾起你关于什么事情的回忆呢？这首歌曲是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的主题曲。既然听了这首歌，那接下来先和你来关注韩国娱乐圈的消息。相信大家应该有印象，在去年三月，也就是2025年的三月，金秀贤就被卷入了一场非常严重的风波。当时已故女星金赛纶的家属就找上了一家叫做横竖研究所的频道来爆料，他们就控诉金秀贤逼死了自己的女儿，甚至还疑似在金赛纶未成年时就与他交往。金秀贤的形象因此一落千丈，不仅代言被撤，待播的剧集也迟迟无法上线。不过这起事件最近就迎来了新的进展，警方在调查之后发现，横竖研究所的代表金世义所曝光的所谓的证据全部都是假的。他不仅拿金赛纶在2016年与一名未知人士的11张 KakaoTalk 的对话截图，把接收者的名字硬生生地改成了金秀贤，而且整个造假的过程啊，被警方抓包了足足有7处编辑的痕迹。除此之外呢，金世义去年五月公开的金赛纶生前录音也是通过 AI 的技术伪造出来的。目前检方就认定金世义涉嫌散布虚假消息以及损害名誉，已经正式的向法院申请羁押他，连同协助造假的金赛纶家属代理律师也一并被立案调查了。那警方在调查时就透露，这起事件导致金秀贤的社会以及经济活动全面崩溃，差点就在演艺圈混不下去，而承受巨大压力的他直到现在还在接受精神科的治疗。之前我们就有提到，在一件事情还没有正式落定又或是正式尘埃落定之前，千万不要随意的站队，毕竟谣言止于智者。不过呢，就在金秀贤成员得雪的消息曝光之后，已故女星雪莉的哥哥却突然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如果你再次爬出来，那就是第二回合了，选择权在你的手上。这时候底下的网民一看就觉得好像有一些八卦的气息，就追问他到底在说谁。结果雪莉的哥哥就直接回复，有一个从星星来的家伙啊。而这句话一出，外界就纷纷解读他其实是在暗指金秀贤。因为过去雪莉哥哥曾经公开指控，当年雪莉在拍摄电影《Real》的时候，曾经遭到金秀贤相关人士的施压去拍摄床戏，导致雪莉的精神压力非常非常的巨大。不过早前金秀贤方面已经否认了这个说法，也强调雪莉从签约到拍摄前都是在充分知情并且同意的情况下完成演出的。看来都教授虽然挺过了横竖研究所的造假风波，但不晓得雪莉哥哥口中的第二回合到底会不会上演，不晓得大家对这件事情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资深律师李素桦来聊一聊延长产假津贴 EPCB。
2: 现在有更多更长的年假的话，从雇主的角度来看，雇主就会更不愿意聘请这女性，对她来讲可能她更倾向于聘请男性。我们没有对这些妇女生产的问题有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你会看到很多女性倾向于不婚，甚至呢生多两个的时候她们就不准备再继续工作了。如果是让我们的自业妇女能够安心没有后顾之忧的话，政府插手分担雇主的成本问题是非常重要。
3: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哎，我想去旅行。
5: 想去就去吧，
4: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5: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6: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7: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鬼。
8: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9: 跟我走就对了。
7: 大声说耶，
8: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大牌朋友圈，
1: 你好，我是 YY。 听过的歌曲是由张静所演绎的《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不晓得喜欢看竞技综艺的你，昨天是选择看《重逢2026》还是看《歌手2026》呢？又或者是你是像网友说的，这里看一点，那边看一点，听完你的，听你的。歌手2026就在昨晚进行首发直播，马来西亚歌手尤长靖就用他的代表作《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登场，获得全场排名第二。而主持人那英更是惊叹地表示，这就是我们最想听到的年轻的声音，还对尤长靖喊话，希望你继续做音乐，做你想成为的大人。而齐豫则以空灵的唱腔演绎《橄榄树》，获得全场排名第一。那那英和尤长靖其实渊源还挺深的，因为他在参与歌手2024时就曾经选唱尤长靖的《一颗心的夜》以及《到时见》。不过呢，两人是在昨天晚上才第一次正式见到对方。而对于选唱《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这首歌，尤长靖就认为这首歌怀有他初中的样子，在人生陷入迷茫的时候，要记得为什么当初要出发，就会很坚定地走下去。也坚定地表示可以参加歌手2026，他已经成为自己想成为的大人。而尤长靖同时也是网民投选你最想看到的歌手里排名第一的歌手，他表示歌手这个节目其实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自己呢在快高中的时候就看到了歌手这档综艺，当时就特别向往，于是就决定要到中国去学习音乐。后来他成功在中国选秀节目出道发专辑，但却有人质疑他为什么还有人花大钱做专辑。那个时候他也有一些迷茫，有一些无措，直到那英在歌手2024选唱《一颗心的夜》以及《到时见》，那个时候他才再度有了信心和坚持，他发现原来真的有人在听他认真做的音乐。而这一次歌手2026采用的是全开麦无修音模式，首发淘汰最排名最后的歌手。而这一次庾澄庆演唱改编的《让我一次爱得够》意外的成为当晚排名最后的歌手，惨遭淘汰。他在成绩揭晓之后就淡定的表示，没事，要说感言是吧，没什么好说的，还表示自己是一日游。不过呢，齐豫倒是非常非常的不舍得，还说你不可以离开我们啊。但是这也没有办法改变庾澄庆被淘汰的事实。不过呢，在节目

播出之后却引发了一些小小的争议，因为庾澄庆和魏如萱在后台讨论被节目组临时换歌的对话，因为直播收音没有关掉而意外全被播出，引发网民的热议。节目后场期间，庾澄庆和魏如萱就在后台直接聊到，原本呢他们准备参赛的歌曲被节目组临时更换，不过因为当时后台的收音没有切掉，所以他们的对话就意外的全程放送，引起观众讨论。许多人就质疑节目组是否存在赛制操作，又或是是否有黑幕。无论如何，昨天的成绩已经出来了，排名第一的就是齐豫，第二的是马来西亚歌手游长靖，排名第三的有胡彦斌，排名第四的是窦靖童，排名第五的是斯纳吉，排名第六的有周兴哲，第七是张碧成，第八是魏如萱，而排名第九有的就是庾澄庆，也因为这样子庾澄庆就被淘汰了。而当有一位马来西亚歌手在歌手2026大放光芒的时候，另外一位马来西亚歌手也在乘风2026迎来了自己的闪耀时刻。乘风2026终于也迎来了他们的第三次公演，也就是大家所谓的三公。制作团队准备了三天三场直播，而昨天晚上的直播团体秀，李心洁就在小队长安琪的带领下，与庄法、叶一茜、乌兰图雅组成安琪团，他们五个人一起演唱张杰的逆战，获得916的乘风值，成为全场最高分。而他们穿着一身的皮革打扮，带出非常狂野的气场，他们也将歌词兄弟一场未来继续顽强改为姐妹一场未来继续顽强，强调女性团结以及互助的力量，帅气十足。李心洁也染了一头金发，用全新的造型出场，而叶一茜以及安琪则和李心洁一起击鼓，庄法和乌兰图雅则手持喷火吉他，结合成全女子的乐队形式，打造出女团摇滚天花板级的现场演出。这个舞台也获得高度认可，最终拿下全场最高分。不过竞技综艺缺的从来就不是争议啊，不少网民在看了演出之后，虽然表示这个演出非常非常的好，不过呢，昨天的直播依然是有争议的。因为张乐团以唱跳融合京剧演唱凑热闹，不少观众就认为他的表演挺完整的，互动性也还挺强的，但是却以823分垫底，认为票数是严重被压低。而曾沛慈团在直播当中全员全开麦，没有任何失误，选唱的第一次爱的人却仅仅获得862分，票数远低于预期，也引起粉丝的不满。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追看这两档综艺呢？你觉得哪一档综艺更得你心？也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

0: 牌朋友圈。
1: 你好，我是 YY 艳影，和你来关注最后一则新闻。这则新闻呢是和恋情有关系的。45岁的金曲歌王 JJ 林俊杰在去年就高调认爱24岁的中国网红七七，而近日呢也被目击带着妈妈现身美国纽约，参加女友在帕森斯设计学院的毕业典礼，亲自到场送上祝福。最近就有多名网友在纽约的帕森斯设计学院的毕业典礼上遇到 JJ，而林妈妈也有到场，母子俩为了避免在散场时被围堵，选择提前离场。前阵子呢，林俊杰就欢庆自己45岁的生日，他就和工作团队开香槟切蛋糕，不过却没有看到女友七七的身影，当时一度爆出两人分手的传言。不过最近呢，他就低调现身他的女友的毕业典礼，让传闻不攻自破。网民们见状也纷纷猜测，已经到了适婚年龄的 JJ 会不会在女友毕业之后就结婚。去年他认爱七七之后，女友的背景身份就引来各界的好奇。网传模特儿出身的七七是正港的白富美，继承了母亲留下的庞大遗产。而七七曾经在社群自我介绍透露，在纽约、西雅图以及东京生活，对于工作看来更是佛系，表示自己不接广告、不赚钱、不约拍、不私信，祝大家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当然，对于 JJ 的恋情，有些粉丝好像是有些不能接受的，他们好像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喜欢的偶像哦，最后呢是和其他人在一起。不过我想呢，每个人都有自己择偶的权利，无论是偶像也好、明星也好，又或者是歌手也好啊，他们如果到了一定的年纪，那他们想要结婚，或者是已经遇到了人生中那个对的人，也许作为粉丝我们能做的就是送上祝福。因为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插手他们的私人感情嘛，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对艺人的另一半手下留情，不要呢一直去攻击他们的另一半。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佳佳所演绎的佳佳酒，我们在下个小时宝藏男女孩一起来听潘玉文的歌曲。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25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林伟嘉谈：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从伴侣到父母关系角色的重组。5月26号，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永静谈：怎么听青少年孩子才愿意说。5月27号，健康管理顾问黄思庆谈代谢综合征对身体的影响。5月28号，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谈远离猝死风险，从日常开始守护你的心脏。5月29号，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给孩子一份成长的礼物，青少年的性教育。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4: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5: 下午1点。各相关机构受促深入基层，向中小型企业讲解政府融资。6月起，全国货运吉普车和皮卡车可以在补贴柴油管制系统受惠。美国加州化学品储罐泄漏，4万居民疏散。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Anwar Ibrahim 督促相关机构加大力度，深入基层，向中小型企业讲解政府提供的融资便利和援助措施。他说此举有助于确保相关群体不会错过政府为帮助他们增加收入、拓展业务而推出的各项举措。首相坦言，有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些可用的便利措施。安诺说，小商贩需要继续受到关注，因为他们人数众多，有数十万人，却缺乏有效的渠道来表达他们的想法。无论如何，从小商贩那里收到的意见反馈总体上很正面，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对政府及相关机构提供的微型贷款机会表示感谢。此前昌明政府宣布于2026年提供总额超过50亿ringgit的微型贷款便利，预计惠及超过40万名微型企业家。政府同意优化补贴柴油管制系统下的柴油补贴发放机制，并从今年6月1号起，将全国陆路货运领域的吉普车及皮卡车纳入受惠范围。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mir Zamom Ali 指出，这项决定是在本月20号举行的内阁会议后拍板落实。他说，此前这类车辆的补贴资格只开放给金马伦高原地区，如今全国拥有吉普车及皮卡车的陆路货运公司可以从6月1号起开始在补贴柴油管制系统登记。政府也同意将柴油补贴福利扩大至此前以个人名义注册的吉普车及皮卡车，但有关车辆必须获批准转换注册至公司名下。我国和纽西兰承诺加强合作，应对全球燃料供应危机及粮食供应链不确定性，包括在肥料、乳制品和谷物等关键农业领域展开战略合作。此外，我国对纽西兰农业产品监管体系表示有信心，并鼓励纽西兰探索分享相关领域专业知识的机会。昨天，纽西兰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迈克尔·沃尔什礼貌拜会了农业及粮食保障部秘书长 Dato' Ishan Isha。 这场会面是延续双方于2025年9月举行的讨论，也进一步加强马来西亚与纽西兰之间的双边农业贸易关系。 国家能源公司 TNB 首席零售业务员 Datukama Arifin A. Rahman 指出，国家能源转型已经不再是未来议程，而是正在发生且将由全民一同经历的转变。他说，包括人工智能 AI 和数码化在内的科技发展，如今已经越来越贴近日常生活，因此能源转型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卡玛强调，能源转型已经不再是一种选择，因为能源转型有潜力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能创造新的机会，建设一个更清洁、更具韧性的马来西亚。他在接受马新社专访时说，即将于6月3号至5号在吉隆坡会展中心 KLCC 举行的2026年能源转型会议，预计将汇聚大约2000名与会者及80名主讲人，共同探讨具有包容性的能源未来及造福人民的实际解决方案。一名男子失足坠入雪兰莪河之后，差点被急流冲走，所幸一名渔夫及时施出援手，成功将他救起。根据大都会日报报道，这起事故于昨天在瓜拉雪兰莪大桥附近的雪兰莪河发生。据了解，年约50岁的男子事发前相信精神状态不稳定，随后在码头区域失足坠河。瓜雪县民防部队指出，一名在附近作业的本地渔夫听见巨响后怀疑有人坠河，随即前往查看，并发现男子在河中挣扎并不断呼救。当时的河水湍急，男子已经被冲离原地点大约500米。该名渔夫随后立即驾驶船只展开救援，并尽力协助男子保持漂浮，避免被急流冲走。民防部队在接获公众投报后，立即派出3名队员赶往现场展开救援行动，伤者随后被送往瓜雪县行动控制中心治疗。
6: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将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5: 国际消息，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一个装有有毒化学品的大型储罐自21号开始泄漏，存在爆炸风险。周边大约4万名居民22号已经接到疏散令。报道指出，21号该县一家航空航天制造厂的一个大型储罐被发现正在释放蒸汽，该储罐容量大约 3.4 万加仑，内装大约7000加仑有毒化学品。这种工业化学品易燃，对皮肤和眼睛有刺激，可以导致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损伤。事发后，当地消防局危险品应对小组对储罐进行降温处理。22号消防部门官员表示，由于阀门故障以及无法移除并中和储罐中的有毒化学物质，事态出现升级，该储罐处于持续危机状态，无法被安全控制，所有人将撤离现场，然后让储罐自行发生它将要发生的情况。中国山西长治沁源县传出通州煤业集团煤矿井下事故，一氧化碳数据异常后紧急抢救。事发时井下有247人工作，截至今早6点救出201人，8人死亡，仍然在全力搜救38人。新华社报道，事发于星期五晚间9点43分，矿井内有247名作业人员，监测设备却突然示警，显示一氧化碳浓度超标，相关负责人随即启动应急处置，并向相关部门通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事故作出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者，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并要求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讨责任。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把伊波拉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层面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是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确诊82宗病例，其中7宗死亡，但世卫组织认为该国疫情实际情况比确诊数据所体现规模严重得多，已经有将近750宗疑似病例以及177宗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乌干达疫情形势稳定，确诊2宗病例，其中1宗死亡，两人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谭德赛表示，乌干达采取的措施似乎有效阻止病毒传播。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及合作伙伴已经为两国的疫情应对工作提供人员和资金支持，在接触者追踪、治疗中心建立、风险通报和社区参与等方面提供现场支持。美国五角大楼星期五5月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等不明异常现象的档案。新华社报道，这批档案并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视频等资料，这是美国政府5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不明异常现象是美国政府目前使用的官方术语，指包括在 UFO 在内的出现在空中、太空、陆地、海洋等区域暂时无法得到充分解释的异常现象。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各相关机构受促深入基层，向中小型企业讲解政府融资。六月起，全国货运吉普车和皮卡车可以在补贴柴油管制系统受惠。美国加州化学品储罐泄漏，4万居民疏散。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星光帮所演绎的《总在我身旁》，而今天的宝藏男女孩要来和你聊一聊，来一起听的就是潘玉文的歌以及他的故事。在社交媒体还不盛行的年代，不晓得大家对明星的概念是什么样的呢？那个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想要当歌手就要参与比赛，而在那些年的确有不少歌手通过选秀比赛出道，其中一个最著名的比赛就是超级星光大道。1984年出生的潘玉文在2007年参与了第一届的超级星光大道，他在这个节目里拿下季军，成为星光帮的一员。而和他一样同样是星光帮的歌手包括了林宥嘉、杨宗纬、卢学瑞等等等等。当时评审袁惟仁说，潘玉文的声音是让人留在心底的好声音。然而这把声音可以出现在娱乐圈，凭借的是潘玉文对于音乐的热爱和坚持。童年时期的潘玉文因为跌倒导致听小骨断裂，从那之后他右边的耳朵只能听到70分贝以上的声音。而潘玉文透露，他是在超级星光大道开播以后才报名的，一开始他并没有去参与这档节目，只是这个节目开播之后依然在电视上不断地招募选手，也许是因为参与人数不达标，我们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所以节目组那个时候就持续在募集选手。而看到这个消息的潘妈妈，她就通知潘玉文，潘玉文则到那里去进行面试。后来他顺利地通过面试进入了录影棚，于是那个穿着皮草皮衣，当时还留着和 F4 一样长长的头发的潘玉文，就这样开始了自己歌手的奇幻旅程。

0: 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1: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听过的歌曲是潘玉文所演绎的《看见那道光》。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今天和你一起听潘玉文的歌，聊潘玉文的故事。刚刚出道时，潘玉文和林宥嘉、周定伟、许仁杰一起被称为星光四少，他在比赛当中就以空灵般的温柔歌声被大家认识，大家都觉得他唱抒情歌特别好听。不过在那之后，他也一直在尝试不同的曲风。2008年他发行了第一张个人 EP《夏雨诗》，我们刚刚有听过《夏雨诗》这首歌曲。而在隔年他就推出了首张专辑《梦想家》，也开始了自己的巡回演唱会。2012年他自掏腰包发布《Listen to Clock》《听克拉克说》这张专辑，找到了马来西亚的知名词曲作者以及制作人彭学斌合作。那个时候潘玉文刚刚脱离上一家公司，而他就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也就是600万台币全部投入到音乐制作里。那时候的他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以前的他只需要做好歌手的角色，但要自己出钱去发专辑，就什么都需要了解，也需要知道什么地方可以省下来，省下来的钱又要拿来去做宣传。而幸运的是，这张专辑的销量非常好，登上实体销售排行榜的第二名。曾经有人问潘玉文，如果时间能重来，你还会将这笔钱投入到专辑里头吗？而潘玉文回答，如果回到过去，他依然会选择将这笔钱拿来出专辑。不过在唱歌这条路上，潘玉文也曾经有过失去斗志的时刻。在他自资当歌手的那段期间，他深深地体会到什么是有心无力。每一次赚了钱，他都需要放在下一首单曲的制作上，所以那个时候的他一直处于非常紧绷的状态，好像无论做多少都是这个样子，生活没有改变，没有起色，赚的所有钱都投入到了音乐上，但是要怎么样去突破这个困局他又不晓得。所以他常常会怀疑自己的能力，究竟我适不适合当歌手呢？究竟我是不是应该要被自然的淘汰掉呢？这样子的问题，潘玉文也曾经问过自己。而身边的那些死忠粉成为了潘玉文支撑下去的理由。看着粉丝们从还是学生到已经成为父母，潘玉文找到了继续下去的原因。而他说，从自己开始当歌手的那天开始，他就已经知道这是痛苦的开始。可是艺术是没有对和错的，是天时，是地利，是人和，所以他也花了很多时间学会怎么样去放松，也认为人生好像也没有真的好又或是真的坏。在那段时间，潘玉文的爸爸就会担任他的司机，会载他到签唱会，会载他到商演。而当他看到歌迷在等潘玉文时，还会把车窗拉下来，让潘玉文跟大家打招呼。可是后来潘爸爸生病入院，陪伴在他身边的潘玉文也有了转变。他说，过去的他比较多会把梦想和目标放在自己身上，也会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自己，一年大概只有三大节日才会回家。可是2019年在潘爸爸离开他之后，他渐渐地把重心放回到家人身上，因为他理解到时间啊是不等人的，这是非常深刻的体验。而健康也真的是最珍贵的东西，过去他不懂，但是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情让他学会更加的放松，也更加的珍惜当下。

0: 出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刚开始新工作就发现有些同事上班时常不见人影，还叫我别太积极，避免让老板看到只有我在工作，言下之意就是要我和他们一样偷懒。唉，天天这样很累，我该如何是好？本期节目谈一谈如何不受他人影响，坚持自己的工作态度。留守5月25号星期一下午2点，佩莹主持的《爱从自己开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越听越爱，宜兰丹北部 FM 99.3。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今天的宝藏男女孩，我们一起来听潘玉文的歌以及他的故事。在过去，潘玉文的爸爸曾经勉励他，他说：“天上星星那么多颗，真正闪亮的就是少数那几个。”而演艺圈有些时候就是很残忍的，我们总说。

说热爱可以抵抗岁月漫长，但是现实是热爱不一定可以克服所有的困难。潘玉文曾经在受访时提到，当歌手是他最挫折的事，因为从小只要他用功读书就可以考到好成绩，遇上喜欢的女生用心追就有可能可以追到。可是歌手这个行业啊，却不是付出多少就可以收获多少。即将在明年迎来出道20周年的潘玉文，也在5月9号的演出上泪洒舞台，宣布自己即将退出歌坛。他就在5月10号发文表示，原本没有打算在台上公开这个消息，可是台下那些支持着他的粉丝，看着那些脸，他觉得这个对他的人生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要是可以亲自说出口，也许也是对粉丝们长久以来支持的一种尊重。所以他除了感谢粉丝19年来的支持以外，他也在文中点名感谢自己的经纪人还有音乐人董董的战友，也坦言这2-3年来他已经将重心转移，希望自己可以在10几年的歌手生涯之后去不同的领域闯一闯，也许有朝一日在新的旅程累积更多的故事再来说给每个人听。相信在看到又或是在听到这个消息的瞬间，大家是有一些吓到的。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让潘玉文做出这样的决定，但相信要做出离开自己喜欢的行业又或是做自己喜欢事的这条路上其实并不容易。不过我们也祝福他，希望有一天我们会再次听到他的声音。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潘玉文在出道9年以后推出的作品《9年》。还记得那个时候，他自资当了独立歌手一段时间之后，原本大家以为他即将要退出歌坛，没想到却因为机缘巧合，有唱片公司找上了他，让他再次发行新专辑。不晓得之后的故事又会怎么样发展呢？听听这首《9年》，来回顾他19年的音乐生涯。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国家发展方向不只是聚焦于数码化与科技进步，更必须建立在宗教价值与道德基础上，才能确保国家实现全面且可持续的发展。他说，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宗教与文化并存的国家，政府将继续支持各族群举办宗教庆典，包括卫塞节庆典，以展现对佛教社群的尊重，并维护国家和谐与团结精神。他说，人民应该继续秉持相互尊重、包容与理解的精神，携手建设一个稳定、进步且团结的马来西亚。政府决定调整陆路货运领域补贴柴油管制系统的配额固定配额上限，以便将它作为加强监管与执法机制的措施，从而遏制补贴披露及滥用燃油补贴卡 Flika 的问题。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rmiza Mom Ali 表示，每张补贴卡固定配额的调整将于今年6月1号起生效，至于需要超过既定配额的公司，可以向由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作为秘书处的石油补贴审批委员会提出增加配额的申请。为了应付哈芝节期间的牛只需求，超过27000头牛已经运抵我国，并由马来西亚检疫及检验服务局进行严格隔离和检疫程序。该局副总监阿兹哈里·沙利丹·阿布巴卡表示，大部分牛只来自泰国，当局保证所有牛只都没有任何动物疾病，可以安全出售和宰杀，以用于祭祀。他指出，有关牛只在14天隔离检疫期间受到监控，其中包括确认是否出现口蹄疫及牛结节疹等疾病风险迹象，而这两种疾病是当局在整个隔离检疫期间重点监控的主要疾病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白宫宣布特朗普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报道指出，特朗普当天上午与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了关于美国伊朗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如果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真主的尊名自给自足者。古兰经第35章15节中说道，人们呢，你们才是需求真主的，真主却是无求的，却是可颂的。真主向人类启示的99个尊名当中，自给自足者这一尊名直指信仰的核心，真主绝对富足，不依赖任何被造物，而一切被造物在本质上都依赖于他。这意味着真主在存在、能力、权柄与尊荣上完全独立，他不因人类的顺从而增加尊贵，也不因人类的违抗而有所亏损。人的敬拜、赞颂、祈祷和善行并不是为了满足真主的需要，而是为了完善自身、净化内心、赢得后世的成功，纠正了人对敬拜的误解。敬拜不是交换，更不是施舍给真主。正确的理解自给自足者，首先能让穆斯林在信仰动机上回归纯正。礼拜不是为了被看见，施舍不是为了被称赞，学习宗教也不是为了获得优越感。真正的信士明白，真主不求人，也不被欺骗，唯有真诚的意图才有价值。其次，这一尊名帮助穆斯林重新理解富足与贫穷。在人类社会中，富足常被等同于财富、地位与资源，而伊斯兰教导我们，真正的富足只属于真主，真正的贫乏是内心脱离真主的状态。先知愿主福安之曾说，富足不在于拥有多少财产，而在于内心的富足。因此，一个信士即便物质有限，只要依靠真主，心安知足，依然是富足的。反之，即便拥有万贯家财，若内心匮乏，恐惧失去，依然是贫穷的。在现实生活中，自给自足者这一尊名为穆斯林建立起尊严与独立的人格。信士可以向真主祈求一切，却不为利益向人卑躬屈膝，更不会为了今世的好处而违背真主的禁令。因为信士深信供给、尊荣与出路只掌握在自给自足的真主，而不是被造物人的手中。这种信念使穆斯林在职场、家庭与社会中保持原则，不以非法、不义或妥协信仰来换取短暂的利益。此外，这一尊名也深刻影响穆斯林对施舍与助人的态度。当我们施舍时，应当明白并不是我们富有可以施恩，而是真主暂时将财富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借此净化内心，获得回赐。真主不需要我们的施舍，但他让施舍成为我们靠近他的途径。因此，穆斯林在行善时不居功、不傲慢，也不以施舍作为控制或羞辱他人的工具。总而言之，真主是自给自足者，而人类是永远需要者。真正理解这一尊名的穆斯林会在信仰上更加纯净，在生活中更加从容，在价值选择上更加坚定。他不以拥有多少来衡量自己，而是以是否依靠真主来定义富足。这正是 Al-Ghani 这一尊名赋予信士最深刻也最自由的力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
2: Hashtag P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欢迎收听青春加载中，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这位嘉宾呢，在看到他的第一瞬间，我就有那种是不是应该要唱歌之类的有的就是 Yumi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mi。
0: 是 Yumi 呢，相信如果你们有在关注 IFM 的活动，你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名字非常的熟悉。他之前呢也是我们冰当爱的选手，不过今天我们要来聊的和唱歌无关。虽然最近你应该也因为歌唱而受到很多关注，对吧？
1: 对对对，因为那个MRT 的
0: 是更多详情就要自己到 Yumi 的社交脸书去看啦。那今天我们其实要来和 Yumi 聊的是攀岩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听起来有点挑衅，就是好像在问人家攀岩有什么好玩的。那今天为什么会请 Yumi 来聊呢？是因为我在关注 Yumi 的社交媒体时也发现你好像也接触攀岩一段时间了，而且呢也有一直在制作跟攀岩相关的这个内容嘛，所以就先来问问你，你是怎么样接触到攀岩的？
1: 其实怎么接触攀岩是因为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吧，那时心情有点不是很开心，然后过后刚好朋友他也有攀岩，他攀岩了差不多2年多了吧，所以就看他经常去爬，就想去 try 看哦，尝试一下。所以那时第一次攀岩其实不是攀岩，是玩那种有绳子的攀岩。
0: 所以有绳子的攀岩跟没有绳子的攀岩是不一样的吗？
1: 有不一样，一个是有绳子，一个是没有绳子。
0: 不是，我的意思是，他们两个不是都叫攀岩吗？
1: 我们是英文叫 top rope， 那个有绳子叫 top rope， 没有绳子叫 bouldering。华语其实也是叫攀岩了。
0: 所以一开始尝试是初学者比较安全的版本。
1: 对，其实那时候是想要尝试啦，对，因为那个还有绳子，还安全一点嘛，所以就那时尝试，其实很害怕，因为他们有分 grade 的。不过那边的我 try 过一次罢了，我不大确定他们的 grade。 不过我是爬的时候没有跟着颜色，我朋友讲就是爬罢了，你能爬上去就爬吧。然后那边都是我的声音，因为我在尖叫太高了那边。然后过后就当你爬到上面的时候，那种瞬间那种感觉，因为其实真的是不是这样而已哦，平时攀岩就只是那个高度，像一楼的高度，但是那个攀岩跟绳子的话就是几层楼哦，几层
0: 楼，毕竟有安全措施
1: 啊。对，但是其实很害怕，很恐怖。然后我也没有想到我可以爬到最上面，因为是我第一次爬嘛，所以当时就觉得其实是蛮好玩的，虽然是很恐怖啦，就是感觉自己突破了这样子。
0: 那时候有没有觉得小小攀岩拿捏，毕竟第一次爬就可以爬到这么高？
1: 没有讲拿捏啦，就觉得很喜欢挑战这种东西。
0: 是，那你第一次爬上去时除了害怕之外，其实有什么样的感觉吗？
1: 那种成就感吧，可以说是你没有想到你可以做得到的那种感觉，就是 unexpected 这样子。
0: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攀岩你爬到上面了之后你要怎么下来？
1: 如果是有绳子的话，你就直接踢那个墙壁慢慢下来，那个其实也蛮恐怖啊。
0: 是啊，那种感觉是高空坠落的感觉。
1: 对对对，而且也没有这样子坠落下来过，所以那时很害怕。不过普通攀岩的话呢，你就抓附近的石头这样子慢慢下来，但是有一些路线你要下来它比较难，所以有时真的是需要跳下来所以跳下来那瞬间刚开始真的是蛮害怕，因为那个高度嘛。
0: 但是跳下来的时候不会受伤吗？如果一不小心就
1: 对对对，所以你要跌的对
0: 所以跌倒也要有帅气的姿势。
1: 对对，要学一学。因为你一开始攀岩的话呢，如果你是第一次攀岩，你去到那个攀岩馆，他们一定会要让你去看那个 safety video， 就是让你学怎么跌倒，就是你跌的时候手不可以这样子压着，你一定手抱在你前面了，然后这样子跌，屁股先下去。
0: 可是你知道吗？就是看影片看是看，但是学会是另外一回事。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一开始跌下来的时候，有没有也是很害怕，或者是有发生什么意外过吗？
1: 会害怕。So far， 现在暂时跌还没讲很大的意外啦，通常我是爬到我的手脱皮脱到流血的，那个就有 跌的话暂时、
0: 啊、希望以后也不会有任何意外，
1: 因为跌倒也是要去练习的。
0: 对对对，
1: 那时候我朋友跟我说，因为我朋友他是弹钢琴的，就是因为他弹钢琴，
0: 对啊你也是 啊
1: 对，他带我入坑 OK， 他带我入坑，然后他那时就是因为他跌的时候他跌的姿势不对、哦、他就断了他的手，一点点断，所以那时候他不能弹琴一个月。所以那时候他就跟我说你要先学会跌，学会跌倒。所以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要怎么跌，所以就一直在练习怎么跌，因为我也很担心会自己会受伤。
0: 是啊，所以因为你们是靠手为生的人、嗯、
1: 对对对，
0: 毕竟你们是教钢琴的嘛，那你不会担心就是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吗？还是你其实不是那种会担心的人？
1: 其实会担心，所以需要更加小心，所以不敢，如果真的是那个动作太难的话只能慢慢尝试，不是讲一次过自己来啦，就是慢慢慢慢尝试，
0: 嗯，
1: 就一步一步这样子来。
0: 那一开始去接触攀岩可能就是朋友带着你去嘛，然后你第一次还觉得有点害怕、嗯、那为什么又会去第二次第三次，甚至到后来变成你的一个爱好呢？
1: 其实刚开始是因为那个攀岩馆它有一个东西叫 starter pack， 这 starter pack 就是它会有三次比较便宜，所以去第一次的时候呢，那时就感觉其实很快累啦，因为如果你发力不对的话，你手一直这样子，你的手臂第二天是非常累的。然后过后就发现其实你攀岩的时候你的手要直，我朋友跟我说嘛，你手要直，你脚要用力要踩，然后就找到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然后就觉得其实它也蛮好玩的，然后当你做到那个线又是很开心，所以那时候就开始爱上咯，就经常跟朋友一起爬了，因为他也是一个很爱攀岩的朋友，所以经常一起约啊这样子。但后来但是如果他不得空的话不用紧啦，其实攀岩很容易认识到朋友，就是那边大家阿累阿累加油加油，不认识的人大家也是会为大家互相打气这样子，
0: 所以那里的氛围也很好、
1: 嗯、
0: 就是让大家觉得新手其实也没有觉得也不需要那么的害怕，因为还是有其他人在支撑着你。
1: 对对对对，
0: 不过呢对于没有去参与过攀岩或者是对攀岩不感兴趣的人而言、嗯、他们可能会说攀岩感觉就是在爬墙而已呀、啊、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你可以你会怎么样反驳他们？
1: 嗯，其实也不用反驳，让他们去尝试一下。因为其实攀岩呢，看人家爬石头很简单，很像那些我们爬那些有些朋友他们爬的路线啊，比较难的，看人家做到非常简单，结果自己做的时候，连 starting 连开始那个路线都开始不到，看起来简单，但是做的时候就不简单。
0: 还有分难的路线和不难的路线吗？
1: 嗯，对对对，我们那边我经常爬的是 bump 啦 ，bump bouldering，、嗯、然后他们那边。他们分的 grid 是用 dot， 比如说第一、第二个 dot 比较简单。
0: 简单的是怎么样呢？就是比较多着力点吗？
1: 啊，就是你的脚跟手呢，就是这样子踩，很像你爬楼梯这样子的感觉而已。呀、
0: 哦，
1: 到第三、第四个 dot 的时候呢，比较难一点点，可能那个距离会比较远一点点。然后到第五、第六的话呢，就更加难，可能有些是需要你这样子跳过去的
0: 哦，
1: 啊，有些是可能要飞过去的那种，有些是。到了过去你两个手要这样子抓的，就是很像 coordination， 你要直接啪啪那种感觉，
0: 好可怕、哦、听起来就觉得是非常非常可怕。
1: 更难的有一些是那种 starting 是倒转来的 starting， 就是脚在上面，然后你就是倒反。
0: 试过了吗？
1: 尝试但是做不到。
0: 没事，我相信你最后就会做到。
1: 慢慢来。
0: 也非常想要知道它其实是有几个等级呢，因为你刚刚有说它可能有 dot 1 dot 2 dot 3有不同的等级、嗯、那其实最高能去到多少、啊、
1: for 那个攀岩馆呢，他们最高到13，但是很少会有13，他们通常最多是10或11，就10跟11都很难了，
0: 已经是非常难的挑战、嗯、你目前到多少？
1: 我目前最高只有到8而已。
0: 他已经很高了那边最多虽然那边最高是13，可是通常大家只去到11，你已经在8了。
1: 还行啦，就是8我只做过那几个路线而已，通常都是比较手指的路线，因为我本身弹钢琴可能手指比较有力，所以就比较容易辣，
0: 就知道怎么样用手指来发力。
1: 嗯，对，但是手指会很累，他一直在喊救命救命，然后脚也要发力了。
0: 好，那我们这段先聊到这里，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不晓得大家对攀岩或是对 Yumi 有没有什么想要问的呢？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89，或是到我们的 YouTube 或 TikTok AIFM.Malaysia。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曾大哥，你又是怎么样从一个新闻主播再当一个资讯焦点节目主持人的呢？
1: 那资讯焦点节目是录的嘛，所以就跟播报新闻没有冲突的，很少讨论时事了，都是关于各行各业的发展啊，有时候有部长来啊，谈谈政府的政策啊，政府的计划啊，各方面的专才都来给我们的观众提供最好的资讯，所以我们叫资讯焦点嘛。
0: 上至国家大事、国家政策，下至一些民生问题，甚至是个人心灵方面成长的，
1: 什么都有。
0: 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前播音员，也是前电视新闻主播曾昭发。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5月25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林伟嘉谈：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从伴侣到父母关系角色的重组。5月26号，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永静谈怎么听青少年孩子才愿意说。5月27号，健康管理顾问黄思庆谈代谢综合征对身体的影响。5月28号，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谈远离猝死风险，从日常开始守护你的心脏。5月29号，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给孩子一份成长的礼物，青少年的性教育。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欢迎回来，青春加载中，你好，我是 YY。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有的是 Yumi。 Yumi 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 Yumi。
0: 今天 Yumi 要来和我们聊攀岩。那上一段呢，我们其实已经聊到攀岩是有分等级的，而 Yumi 呢已经去到了第八级。可以知道你从第一个级别去到第二个级别需要用多长的时间吗？
1: 第一个到第二个级别它是其实很简单的，所以你第一次爬你都可以爬得到。
0: 嗯，
1: 通常第三第四 for 像我这种比较矮的女生，因为有些路线它需要比较手长脚长的人做，所以 我那时爬你
0: 这还有身高要求
1: 啊。对高的人来讲是一个优势，
0: 嗯，
1: 但对矮的人来讲是一个可以练我们的
0: 平衡力，
1: 对，还有一些muscle。 因为有时候你需要跳过去，高的人一伸手就碰了，矮的人没有，你需要跳过去。
0: 你会不会有时候会想啊，有没有可能这样子我就可以再长高一点了呢？
1: 有
0: 你在拉伸的过程。
1: 对，超希望啊。但是因为这个不可以当做一个理由，因为有个女生她比我还要
0: 比较矮小一些。
1: 对，但是她可以做到那种她可以用中指来 pull up 的那种，然后直接这么远的距离她都可以跳到，所以我觉得身高不是问题，是要自己去努力。
0: 所以除了身高之外，你觉得攀岩它最需要你身体的哪一些努力呢？
1: 身高之外你还需要有一些你的 back muscle， 其实用蛮多你的 back muscle 的。还有脚力，其实脚是蛮重要，很多人以为攀岩就是用手，但其实是脚也很重要，因为你需要去踩，然后尤其是你要跳上去的时候你的脚也要发力，要发到对，然后还有一些角度啊，你要转过去，如果你的屁股是很离墙壁很远的话，其实你很难跳过去，可能有时你要再靠近墙壁一点点，很像你要站墙的话呢，你的身体是要很靠近那个墙壁的。
0: 那除了是一个非常耗体力的运动之外，刚才你有说嘛，它需要那些肌肉的力量啊，你会需要去在日常生活中去做健身啊之类的吗？
1: 我自己是没有啦。其实这个攀岩它就是当成是一个健身对我来说，因为我不喜欢去拿那种哑铃啊，这样子
0: 就是你不喜欢那种看似有一些重复性的运动。
1: 对，就觉得很闷很闲，我没有那种耐心去做。但是攀岩当你攀到上去的时候，你要完成那个路线你一定要逼自己，但是当然是要小心啦，所以就会很像是他是逼你推你去练你的 muscle 这样子，所以我会比较喜欢攀岩。
0: 同一面墙上它的路线只会有一条吗？
1: 它会有蛮多条，它可能这个墙它会有分level one， 然后有两个 dots 啊，三个 dots 啊，都会 depends on 看那个设定墙壁的那个人他怎么去设定。
0: 那可是那个路线是固定的吗？还是其实你们自己需要在攀爬的过程中去想我接下来要去哪里？
1: 它是很像比如说它是分颜色，比如说这个粉红色它是三个点，所以你就跟着这个粉红色的你就去完成它了。
0: 所以它其实是设定好那个路线了。
1: 对，但是它通常他们会大概一个月后他们会换那个路线。
0: 所以也不会让你太熟悉那个路线导致你觉得好像也是麻木了。
1: 可以这么说，但是因为我去的那一间攀岩馆 Bump 呢，它有三间分行，所以三间分行其实都爬不完了，因为有时候做不到，那个路线太难了，就换别的路线了，就找自己觉得可以做到的路线，我们叫它 project。
0: 那你自己在就是攀岩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慢慢的对它有这么大的兴趣，然后最后甚至去开了一个户口一个账号呢？
1: 其实是因为那时候朋友他自己也有一个攀岩号，然后那时候他看我很喜欢攀岩，那时候我刚爬不久 maybe like 爬了三次那个 starter pack 过后呢，我第一次应该是三次 starter pack 过后呢，我就直接买一双鞋了。
0: 哇，
1: 我朋友讲哇你这么快，你至少再去 try 一下租一下他们的鞋子嘛，因为我不喜欢租鞋子，因为那感觉不一样，所以就直接买了，
0: 自己的鞋子还是比较贴自己的脚
1: 啊。对，就直接买了一双属于自己鞋子的自己脚的鞋，所以就那时候朋友讲你这样喜欢，你爬到六个 dots 你就开一个 account 啊，开个攀岩 account 啊，所以就那时候大概爬了一个月过后就终于做到了我的第一个 six dots。
0: 所以哇，一个月就可以了吗？
1: 因
0: 为那个时候一个星期会去几次啊？
1: 一个星期可能大概两次吧，两三次那样，两次。
0: 一个月，那一个月之后你就开了自己的第一个账户。
1: 对，
0: 开了账户之后会 更加有动力去攀岩吗？还是反而会更加压力，就是想到哎呀我每天去那里攀岩还要拍影片，不想去了。
1: 其实还好啦，有影片就放了，没有影片就不放了。其实我们开这个攀岩的账号呢，是同时间我们是去看别人怎么去爬那个路线，因为有时候自己做不到，就讲这么做不到啊，就去参考别人了。就每次诶我要看他的 beta， 然后通常我们像我们这种高度的女生呢，我们会找一个跟自己相似高度的女生，跟她 copy 她怎么去做，因为人家做得到，自己可能做不到，所以就要去想怎么去做到这个东西，这个路线做不到就要看一下有什么方法去做，这样子。
0: 我在网上看到啊，有人说攀岩这个运动它除了需要体力，其实它也需要脑力，因为你需要思考到底要怎么样往这个路线走，你认同吗？
1: 对对对，认同。而且你要告诉你的头脑，你现在 OK， 当我们要跳的时候 OK， 你要跳了，然后你的脚要过去，要过去，但是虽然一直这样子讲有时做不到，所以要一直提醒你的脑，我要过去，我要过去，我的身体要这样子一点，这样子一点，可能不是马上可以做到，但是要一直尝试了。
0: 嗯，那你经营了这个攀岩的账户这么久啊，你经营之后其实也有收获了一些粉丝，就像你刚刚和我们有提到的，已经开始累积了一定的粉丝，这些粉丝会和你交流攀岩的心得吗？
1: 有一些会很像会问诶这个路线怎么爬，有时会可能约诶一起爬，你有爬吗，一起爬这样子咯。然后有时会讨论诶怎么去做这个路线，哎呀或者是这样子，都有聊天一下。
0: 那你们在交流的过程中，你觉得其实最大的收获会是什么？就是学会怎么样去攀爬一个路线吗？还是认识了一群朋友，就是有了更多的爱好者或者是同好者一起去玩这个运动？
1: 就会认识到蛮多很 friendly 的朋友，因为那边的朋友呢，他们都很正能量啦，他们会跟你说诶加油，然后有一些朋友甚至会教你怎么去做，就会说诶你这样子不对，你要这样子，你要这样子。然后就因为当你一个人爬了之后，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懂要怎么去完成它，就刚好有个朋友啊，一般朋友啊会教你啊，就觉得很像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你人生当中最自律的一段时期是在什么时候呢？崔浩就说，玩游戏的时候最自律，每天必定会准时。

0: 报道。而麻坡的美英就说，他本身是很自律的人，对每一件事情都很认真，所以每个阶段不管是求学或者是上班都很守规矩很自律，就连现在每天几点起床过后该做什么都会安排得好好的。师傅的汤德旺就提到，他生病的时候最自律啊。而新山的 Dorin 就提到，他最自律的时候就是考 STPM 的考试时期，晚上8点就睡觉了，早上4点起来就读书，然后上学，傍晚6点去跑步，这样的生活大概是2年左右。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2: 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欢迎回来，青春加载中，你好，我是 YY。今天在节目现场有的是 Yumi。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mi。
2: 那刚才我们就有提到 Yumi 开始做了自己的这个攀岩的户口，一开始算是在记录你攀岩的日常是吧？
3: 对对，记录我怎么爬，终于爬到了这个路线，要记录下来。
2: 但是今年新年就不是了，今年新年就有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影片。因为今天呢，我们在说邀请到一位攀岩的内容创作者来到现场的时候，我们的听众还问，诶，那你有没有准备好一面墙让他开始在现场爬？我说不需要墙，他可以自己爬。为什么呢？因为在新年就发布了一支影片，就是在家中各处攀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和这样子的概念呢？
3: 其实那时有这个想法是因为那是新年的时候，都会在家乡一整个星期，又不能攀岩，手会觉得很痒啊，很痒，很想要抓个东西，然后就想到，诶，我可以在家乡，在家乡那边找个东西去爬一爬，就想到，诶，我可以做这款凳，所以就在家里那边爬那些铁啊，爬门啊，爬这个爬那个，就这样子。
2: 所以你其实有想过这个影片会爆吗？
3: 诶，其实没有想过，那时只是想纯粹分享给朋友看而已，其实讲爆也没有爆，只是没有想到还是有这么多人看，可能是太过费啊，那个影片
2: 没有，就是非常有趣，也非常有创意啊！因为他在家中会有家外各处攀爬，不晓得会不会有警察经过，这人在干什么？不过从屋内爬到屋外应该还好吧？
3: 应该还好啦，没有爬去人家家。
2: 是是是。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你最近也开始在制作很多很多的影片，都是非常有趣的影片。不晓得你其实，在制作影片的时候是会担心会没有灵感吗？又或者是你在制作影片的时候其实是比较随性的？
3: 嗯，其实我制作影片都比较随性啦，灵感的话也有时候那个灵感它是突然间来的，
2: 嗯，
3: 所以就当灵感来的时候就要马上写下来，不然就会忘记这样子了。
2: 嗯，现在有很多人都会把时间花在刷手机上，所以我们经常说时间不够用。当然不只是刷手机，也可能是因为现在有了社交媒体，所以工作基本上是24小时的。而你呢，除了有在攀岩之外，还有在做影片，同时你还是钢琴老师等等等等，你有非常多的身份。刚才我们有听众就问，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分配时间的啊？
3: 嗯，这个嘛，其实要更多时间呢 for 我自己的话，我是要早起来了，因为早起来感觉那个时间就比较多，因为早上的时间你就可以做你要做的东西，然后下午就感觉诶很长啊，那个时间就可以做别的东西，所以当你分配好做你的东西，就可以去做你别的想要做的事情。
2: 早是多早？
3: 可能7点多这样子。
2: 那你几点睡？
3: 11点多。
2: 为什么你的这两个时间说
3: 有时候有时候11点多这个很难做到，通常都12点这样子了。其实很想要在12点之前睡觉，但是有时候要做东西就做到很夜，可能1点，但是肯定不会超过2点。
2: 你是早上人还是晚上人？就是有些人说，有些人是在早上可以早起做东西的，有些人是早上没有办法起来，但是他可以熬夜，就是熬穿地心的那种熬。
3: 哦哇，我本身是不喜欢熬夜啦，因为我觉得对健康不大好，能不熬夜就不熬夜。通常如果真的是需要熬夜的话，可能我会睡那2个小时，我再早点起来，就是可能2点我起来，12点我睡觉，2点起来去做，这样子呀，我就不会去12点熬夜到5点然后才去睡觉，因为我觉得有点不是很健康，我还是要有那个他们讲什么美容觉，12点
2: 对，
3: 我要那个美容觉，要
2: 有非常有气色，这样子拍影片也好，去攀岩也好，才更有体力啊。
3: 对对对。
2: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已经来到尾声了，想要问问你，你觉得攀岩这件事情，你现在已经攀岩了将近1年的时间嘛？可以跟我们说，你觉得攀岩让你 收获最多的是什么吗？
3: 攀岩收获最多，其实开这个账号呢 ，IG 账号攀岩账号，它影响我最多就是，因为攀岩我每个星期，我每一天会，不是每一天啦，就每个星期会爬两次，然后都会有影片，然后发布上去 IG 的时候呢，刚开始肯定是没有什么人看，但是当你持续发下去的时候呢，会有人看，所以就它影响的我自己的账号，就是我另外一个账号，我的 main account， 就告诉我，其实你做一件东西，你坚持下去，会有人看到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坚持做我自己的那些唱歌的视频啊，就慢慢慢慢，现在也会比较多人看到。所以我觉得坚持这个，攀岩教到我坚持啦，然后也是要一步一步来，不可能是一下子你就可以做到的，它是慢慢慢慢来的。
2: 是，的确有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我们怎么说急功近利的，我们可能觉得，诶，为什么这个东西短期内看不到效果，是不是我做的不对，或者是我做的哪里不够好，可是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就需要时间，特别是网上的影片也是需要时间发酵的，有可能你觉得过去没有人看的影片，突然有一天
3: 对，
2: 就是被演算法眷顾，它就爆了也说不定。
3: 对对对，
2: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优米到我们的节目上和我们分享，谢谢
3: 谢谢大家，拜拜。
2: 节目的最后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大影的 Kampong Girl 以及严爵的好的事情，都是好人。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后 Raja Zarisofia 今天启程前往土耳其展开特别访问。根据脸书贴文，陪同元首后 Raja Zaris 一同前往的包括柔佛二王子天门宫通姑 Idris Iskandar。 Raja Zaris 将在访问土耳其期间前往伊斯坦布尔一家造船厂出席马来西亚皇家海军舰艇的命名及下水仪式。财政部政治秘书摩马卡米尔·阿布杜穆宁表示，吉兰丹州共有761名来自伊嘎谢贫困家庭在2025年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考试中成绩优异的学生获得笔记本电脑及1000 ringgit 援助金。这项通过昌明福祉计划发放的援助目的在于协助贫困家庭学生为进入高等学府深造做好准备。沙巴政府正通过沙巴林业局积极制定一项全面的森林总体规划，作为未来25年森林资源管理的重要指导方针。沙巴首席部长的 Sri Haji Jino 表示，这项规划体现州政府致力于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愿景，特别是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可持续性之间取得平衡。随着森林总体规划的落实，沙巴政府将确保所有生态敏感区获得妥善保护，同时兼顾可持续社会经济发展，为沙巴人民带来长远福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展开首次印度访问，希望在美国和中国峰会一个星期后修复与这个通常志同道合伙伴的关系。根据美国国务院，卢比奥将在今天稍晚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卢比奥曾担任参议员，并一直倡导与印度保持密切关系。他在展开这趟出访前指印度是伟大的盟友、伟大的伙伴，并表示美国将寻求更多途径向印度出售石油。墨西哥和欧盟星期五签署了一项贸易协议，以降低彼此的商品关税，双方都希望借此减少对美国贸易的依赖。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这项协议是2000年墨西哥欧盟贸易协定的扩展。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强调，在墨西哥和欧盟都面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攻势之际，开拓其他领域至关重要。欧盟是墨西哥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排在美国和中国之后。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的耍乐三四文化街，我们有 Station Bukumba 会和 Sandakan FM， 也就是在山打根的同事们来聊一聊苏禄族的文化。不晓得提到苏禄族，你想起的会是什么呢？许多人在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苏禄人，又或者是2013年入侵沙巴拿赌的苏禄军。不过呢，我们想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强调，其实他们与苏禄军并不是一样的。1952年的沙巴州民法令就列出了16个沙巴土著群体，其中一个就是苏禄族。而对于沙巴的苏禄族而言，他们并不是苏禄人，而是苏禄族。也许你可以这么理解，这就和早年华人下南洋来讨生活一样。早在英殖民时期啊，苏禄族就已经来到沙巴州，并且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而在过去，苏禄族与海有着不解之缘，他们靠海为生，居住在沿海地区。如今也是有许多苏禄族是靠捕鱼为生的。不过呢，也有更多的苏禄民族其实现在已经靠着其他的工作以及其他的生活来养活自己了。那我们就会在今天的节目里和大家来聊一聊苏禄族的文化以及他们的一些传统习俗。在稍后，也就是3点40分，我们也会和山打跟 FM 的 DJ Abam Shaf 连线，和他们来聊一聊究竟什么是苏禄族的传统文化。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郭靖所演绎的《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你有试过技能交换吗？或者是物交换？美才念书的时候常以橡皮擦换铅笔，或者书本换故事书。刘先生他小时候呢是用故事和人交换早餐的。目前的状况就是我有故事，你有订单吗？阿丽10年前用我家的电视机跟友族同胞换了一只手表。 Wendy 记得妈妈呢都会给一些鸡蛋给邻居，邻居呢就教他数学。吉隆坡的意不会技能交换，很容易被人滥用，琐碎的事自己处理就好，但是别人要帮忙的可多了，会被惯坏，以后自己找来的麻烦就更多了。手艺是目前为止 AI 还没有办法取代的，但是你必须思考你会什么，可以帮我什么，你有什么价值，我们能不能互相交换资源。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今天呢，我们要和你一起来了解苏禄族的文化以及他们的传统哦。那现在呢，先来和你介绍一下苏禄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族群。我们在上一段有提到，其实苏禄族呢，在沙巴地区是有占多数的一个群体。那它呢其实是遍布在沙巴那里的东海岸的，就比如仙本那或是拿笃或是山打根。而苏禄族有些时候呢，大家在马来文里除了叫他们苏禄，也会叫他们刀苏。那这个刀苏呢，意思就是源流，又或者是海人源流海流之人这样子的意思。那在过去呢，他们是有说苏禄语的，不过呢现在随着时光的流逝，那很多人呢已经不说苏禄语了，尤其是年轻的苏禄群体，他们比较常说的是马来文又或者是英文。而对于语言的流失，其实许多过去的苏禄民族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惋惜和可惜，因为他们的语言没有办法被保留下来。而苏禄民族现在在沙巴那里已经在那里生活了上百年，和其他的种族呢是非常友好的生活在一起，包括了我们所认识的卡达山杜顺族，又或者是巴瑶族等等等等。而在很多人呢不知道的是，其实沙巴的第一任就是领导人，也就是敦穆斯达法哈伦，也是苏禄族的人民。而苏禄族呢，他们其实有一些非常特别的舞蹈，其中一个呢叫做 Tarian Pangale， 也有人称它为 Tarian Darling Darling。 不过呢这个名字啊，其实是一直有些小小的争议的，而这个争议呢我们稍后可以再稍微提一下。现在说一说这个 Tarian Pangale 是一个什么样的舞蹈。 Pangale 其实就是跳舞的意思，而这个舞蹈呢通常会在节庆的时候跳，有些时候呢会在婚庆仪式上面跳，是用来助兴的。而在这个跳舞这个舞蹈的时候，通常呢会有六个人或者是两两一群来跳这个舞蹈。那他们在跳的时候也会放着一些歌曲。为什么这首歌，为什么这个舞蹈会叫 Tarian Darling Darling 呢？是因为在播放这首歌的时候啊，就是在跳舞的时候，他们所播放的歌曲里头就有 Darling Darling 这样子的称呼，所以呢大家就把它也称为 Tarian Darling Darling。 不过呢在巴瑶族那里，他们就不觉得这个舞蹈的名字应该叫 Tarian Darling Darling， 对他们来说这个舞蹈的名字应该叫 Tarian Ingal。 不晓得有没有沙巴的人民又或者是沙巴的听众啊，来和我们说一说这些你们所了解的这些知识呢，可以 WhatsApp 给我们011-1701-8289。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魔鬼中的天使，我们稍后回来继续再聊哦。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4: 你是白色，
3: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5: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3: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5: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3: 每逢星期四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6: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许散。
3: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听过的歌曲是李荣浩所演绎的模特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刚才我们就和身在山打跟 FM 的阿邦 Shaf 连线，和大家介绍了苏禄族这个族群，也稍微简单的翻译一下。那刚才我们说的呢，其实和我刚刚一开始介绍的没有差太远啊，那就是苏禄人民也称为海流之民。那他们呢，其实呢已经在沙巴那里生活了很多很多年了。那刚才我们在介绍这个舞蹈时，在我们 YouTube 的直播上也有放了这个舞蹈的一个影片，虽然没有附上音乐，但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刚刚说的就是一个叫做 Darling Darling 又或者是叫做 Pangalai 的一个舞蹈。而这个舞蹈呢，舞者是需要在指尖穿着弯曲的金属指甲，并且要演唱苏禄的诗歌的，伴随的就是一种名为 Gabang 的乐器。当然这个舞蹈的种类有非常非常的多，通常呢都会在不同的庆典上进行表演。而刚刚阿邦 Shaf 也有提到，他的岳母正好就是苏禄民族的族民的一个人民。那岳母呢，其实还是有在说苏禄话。在 Sandag FM 呢，又或者是在各大电台，其实有一些呢还是会来教导大家怎么样去说一些各种种族的一些语言，希望呢这些土著的语言也可以被保留下来。就像 FM 也一直都希望可以让大家用华语来收听广播，让大家可以通过华语来认识更多的文化，吸取更多的资讯。今天关于耍乐三四文化街之 Station Berkumba 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我们下个小时和你一起数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纳吉什·安德伊布拉欣向沙登苏丹伊德里沙医院心脏中心致以祝贺，并赞扬该中心在为人民提供高素质心脏专科治疗方面取得令人骄傲的成就。首相通过脸书发文表示，医院每天能够处理大约60名心脏病患者，包括危急病例，充分展现我国医疗团队具备世界级专业水平、高效率及高度应变能力。首相表示，政府将持续加强国家医疗体系发展，确保人民能够获得更完善、可负担及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进一步提升全民健康保障水平。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o Sri Nancy Shukri 表示，政府今年将在全国学校推行面向女学生的技能发展计划，作为加强年轻女性经济赋权的重要举措之一。他指出，这项计划的落实主要是为了让女学生在毕业前掌握实用技能，为未来创造收入来源，并逐步实现经济独立。反贪污委员会在反贪污学院举办了马来西亚测谎技术研讨会，以提升各机构对测谎技术应用的理解与认知。文告指出，这项研讨会让参与者更深入了解测谎技术作为辅助工具，在招聘筛选、机构廉政管理以及涉及安全与治理层面的调查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潜力。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星期五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三架美国制造的 F-35 战机已经抵达波兰，这是第一批正式驻扎在北约东翼的第五代战机。新华社报道，波兰武装部队将于6月12号正式欢迎这些新战机加入服役。据了解，波兰从美国采购的军购项目总额达到630亿美元，除了F-35 战机以外，波兰还采购了总价值大约上百亿美元的96架阿帕奇直升机，其中8架已经抵达波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星期五宣布，当局已经部署超过2800名消防员及紧急救援人员，以保护州内各地社区应对提早到来的森林火灾季节。新华社报道，加州政府正在动员所有可用资源，全力扑灭森林大火，并呼吁民众时刻保持警惕，提前制定紧急应变计划，并在灾害发生时遵从地方当局的指示。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2: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艳影，
3: 一起数榜啦。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4: 你好，我是 YY 艳影。
3: 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将会和大家一起数榜。那么在每逢星期六的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呢，将会和你一起数新兴音乐龙虎榜。
4: 嗯，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数榜呢，其实我是非常开心的，因为
3: 终于有两个人了，因为上个星期请假去了。是，那怎么样？上个星期一个人还可以对吧？
4: 一个人很想念你
3: 啊，
4: 我在康帝非常想念你。
3: 哎，这个歌名很熟悉哎，没有啦，不是歌名啦。没错，我觉得时间过得也挺快的，我们也来到了五月的最后第二个星期了，是吧？
4: 对呀，而且这个星期呢，我们要和大家来数龙虎榜时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因为上个星期其实我们有一首歌是轮空的，因为我们在接榜啊，我在和敏瑜一起搭班之后呢，我们就告诉大家想要让大家有不一样的惊喜，所以呢，我们就让我们龙虎榜的歌曲呢，在上榜八个星期之后就会融。所以呢，上个星期就轮空，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会在想，哎，为什么会少一首歌？但这个星期呢，不止我们两个人都在啊，我们的榜单也是满满的。
3: 哎，没错，而且呢，
4: 之前也是有收到一些听众就挺好奇，就说诶，怎么这个星期会有三首荣休歌曲呢？然后我就解释，其实我们在空中，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宣布了，我们从五月份的五月九号开始的那个星期呢，也就是第几期我也不太记得，这我们前三个星期之前的时候呢，也跟大家公布了我们新星月龙虎榜呢就会带一点新鲜的玩意儿，那就是我们的上榜的周数，就是歌曲上榜的周数呢是只有八周，意思就是如果这一周它是第八次上榜的话呢，那么它就是本周的荣休歌曲了。那么在那之前呢，我们也先为大家回顾上周的成绩，上周的新星月龙虎榜的成绩就是第1868期新星月龙虎榜，那么上周的冠军歌曲是
5: 你说人要对自己心中，
4: 没错，上周的第一名的歌曲，冠军歌曲就是周深演绎的《背着山的人》。

今天的亚军歌曲有的就是周杰伦的《太阳之子》。现在很需要，因为刚才外头下了好大的雨啊。 周华健演绎的《那一夜》是上周的季军歌曲。

One by One 张远的歌曲上周排名第六。相遇的孤岛是吴克群和林凡合唱的歌，上周排在第七。

己的歌曲，刚刚好上周排名第八。上周排在第九名的歌曲，周渝民的《谁给我的勇气》。

人以及宋乐所演绎的《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上周排名第十。萧敏智演绎的《频率》是上周排在第十一位的歌。小男孩乐团所演绎的《Thank You Bees》上周排名第十二。上周新上榜的歌曲，上周是排在第十三位的歌，也的就是刘宇宁演绎的《天心树》。

是新上榜的歌曲，有的是预言所演绎的《浊》，上周排在第14的位置。上周的其中一首推荐歌曲是大张伟和傅航合唱的《喜喜优秀》。

王太爷的歌曲《苏格拉别提》，上周推荐曲之一。上周的另外一首推荐歌曲呢，就是萨顶顶演绎的《盘》。感谢大家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那集合了爱粉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我们就出炉了我们本周的最新的成绩。那本周呢，就是第1869期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排在第15的歌曲有的是预言所演绎的《卓》。新星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排名15。

0: 今天由敏瑜和歪歪为大家数榜，除了数榜之外呢，也要和大家分享这则好消息。 今年2026年的吉隆坡国际书展 即将隆重登场啦， 5月29号到6月7号， 从早上的10点到晚上10点， 地点就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1: 以及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免费入场，所以大家赶快踃上你的家人和朋友，一起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吧。不知道在书展能不能买到歌曲呢？这是一种硬碟呢，因为有一些书展是有的啊，有，我那时候去台湾旅行的时候呢，还特地去找，可能也刚好是一个特别的缘分，是朋友是需要的，也算是他为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所谓的代购，我们也特意去了，各式各样的书店，就直接去问他，请问你们有售卖吗？他就分享，其实他是分层的，他没有说好像这里是书，然后旁边就直接是卖那售卖那些光碟的，所以我们就逛了一阵子之后，还好有找到，所以我觉得也挺棒的。除了是看看书之外呢，我觉得他要配什么，配上好听的音乐。
0: 但好听的音乐要在哪里听呢？就在龙虎榜听啦。刚才我们听过的两首歌曲分别是预言所演绎的《卓以及 们两个人的名字也非常特别，一个叫玉眼，就是两个字的嘛，一个呢叫做萨顶顶，
1: 顶顶又是后面
0: 又是碟子，对，就会觉得哎呀好特别哦。现在呢每次在听歌手的歌曲时，除了听他们的演绎方式，有时候他们的歌名也会特别特别的吸引人。
1: 对呀，
0: 就好像你看到盘你会想到什么呢？是吃饭的意思吗？但好像也不是，因为这部这个盘呢它其实是网剧《明珠奇谭》的片尾曲，而这首歌呢是由萨顶顶作词作曲以及演唱的。那他剧中呢说的就是文物专家以及探险小队去深入古墓秘境探险以及解开咒语的感觉，所以你听起来是有点悬疑感的，
1: 好像很梦幻的感觉，就让你一层一层的去慢慢揭晓了。而本周排在第十五名的歌曲呢就是预言的卓这首歌曲，虽然它是一首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翻唱歌曲也好，或者是一个所谓的翻译歌，因为它原曲的话呢它并不是华语歌嘛，但它在这个歌词里头呢也特别加上了这个意境，就是要让大家听到的就是那个答案，或许告别就是从承认亲爱的不是他是你赋予的面纱开始，也就是在你的这首歌曲结束了之后呢你才能够慢慢知晓其实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你的对的人。
0: 那接下来要为你揭晓的就是本周排名第13的歌曲，有的就是新上榜的歌曲王赫野的苏格拉别提，
1: 排名13。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德安凉茶
2: 丸。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遇到比赛不公平，你会怎么做呢？6615说，别再浪费精力去输给关系和人情了，别傻傻当炮灰。这位匿名的朋友，他曾经带孩子去参加画画比赛，孩子没得奖，看到其他得奖作品用色都很浅，孩子不服气，他就告诉孩子，不是你不好，而是每个人的审美观不同。国中就认为输就是输，要学会尊重裁判的决定。阿伟会告诉孩子，不用放弃，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考验，世界那么大，有本事的话自有发挥的平台和时机。我想很多时候真正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不是一场比赛公平或不公平，而是有没有因为一次的挫败就放弃继续发光呢？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6: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精益，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7: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8: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9: 我是 YY 应影，
8: 一起数榜啦。
4: 欢迎回来，星星音乐龙虎榜。你好，我是敏瑜。
10: 你好，我是 YY 艳影。
4: 那我们先来继续为大家数榜啦。那刚才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新上榜的歌，本周排在第12位的大张伟和傅航所演绎的《喜有秀》。
10: 那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王赫也所演绎的《苏格拉别提》。我每次听啊，在念这首歌的名字的时候，我都会苏格拉别提，就有点像是叫他不要再提了，不要再提了，
4: 别说了。
10: 但是啊，就会在想啊，不要再提什么的。
4: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歌名哦，取得也是挺妙的。在你听的时候，或者是在看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听多几次，或者是看多两眼哦。
10: 嗯，而且呢，我以前啊都会知道有一个哲学家叫苏格拉底，所以感觉又有点谐音的感觉，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别提。
4: 是，所以上线了之后呢，也有很多人就分享了，他就是以那种所谓的玩世不恭的腔调，反而呢就是唱得非常尽兴的，要让大家觉得在歌唱也好啊，或者是面对自己喜欢的事情呢，其实我是认真的。
10: 是，但是呢，你在认真的同时，又可以用非常轻盈的态度去面对它，因为有些时候，如果你用太过严肃的态度去面对一件事情，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人为什么要活得这么累呢？就像是喜有秀这首歌一样，它感觉上就是要让大家快乐起来，用非常开心的态度去面对生活的方方面面。
4: 嗯，它这首歌曲呢，我相信大家在听的时候呢，都能够感受到它的喜悦了。其实这首歌曲呢，就是今夜喜有秀的综艺主题曲。其实刚才我们也在 iFM 的 WhatsApp 呢，有收到Kyung Chung 的分享，就说啊，要谢谢大张伟，他的音乐拯救了他，可能很低落的时候啊，低潮期的时候啊，听一首比较开心的歌曲，我相信都能够慢慢的转变你的心情哦。
10: 是的，而且我觉得大老师的歌曲呢是非常有力量的，每一次听他的歌曲，除了觉得非常快乐之外，他的这个人本身也是一个一直带给大家欢乐的人，无论在各大综艺里也好，在这档综艺里也好，星夜喜有秀呢重视大张伟以及傅航一起主持的一档综艺节目嘛，所以由他们两个人为我们带来这首歌曲，感觉是再适合不过了。
4: 下来继续为你数榜，本周排在第11位的歌曲 Thank You B 小男孩乐队所演绎的歌曲。这首歌曲除了是唱了感谢的、尊敬的跟一个敬畏的之外呢，我觉得最妙的就是他在这首歌曲的后尾呢是有附上了他孩子的声音，要让大家知道，其实我觉得就是
10: 在外头可能我们觉得哎，光鲜亮丽的人物啊，他一定是没有压力，或者是你觉得他一定是像超人一样的，但是其实回归家庭他也只是一个普通人。
9: 而且在这首歌曲里，我觉得他的歌词写得非常有意思，他说的就是谢谢你让我们知道，就是你知道有些时候啊，运动员他们就是会让很多人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受到鼓励和激励，因为他们在运动场上那种不服输的精神啊，又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无论是受伤了还是怎么样，但永远都不会缺乏那种从头再来的勇气，所以在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自己好像也被激励了一点点。
10: 下来我们就听听这首歌曲吧，本周排在第十一位的歌曲，小男孩乐团所演绎的 Thank You Bees。 我们刚才说的这位主角呢，那就是台北富邦勇士林志杰隐退的主题曲啦。
5: 新星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
10: 排名十一。

0: 妈妈说你是野兽爸比，
1: 但在家里你最像超人。
2: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3: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4: 排名第10。

0: 听过的歌曲就是萧秉治所演绎的《频率》，是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说到萧秉治啊，我真的觉得他非常强，感觉像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出现一首新歌，而且都很好听，又或者是即便不是他演绎的，他就会为其他人创作一些歌曲。
1: 好忙哦，但是忙点好啦。我就觉得真的是很棒诶，因为可能我们诶在歌曲方面呢，有一些创作者他们比较头疼的可能就是灵感啊，或者是有一些可能完美主义的就一直在去改编都可能都还没有上线。所以我觉得这个能够有缘分又能找到适合的歌手，又或者是自己来好好的去演绎他自己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都会有不一样的成就感哦。
0: 而且萧秉治其实也经历了很多嘛，从过去可能是一个乐团里面的主唱，到后来和谷谷一起组了一个 GX 乐团，那到现在自己出来发展，我想他在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作品是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
1: 很棒诶，我觉得就是像歌曲多元化，甚至是不同根据不一样的时代也好，我不一定要跟主流或者是非主流这样子的一个含义而去创作歌曲，就前提是你自己本身非常的有热忱的话呢，我相信听众还有你的粉丝都一定能够感受得到。
0: 是，那在创作歌曲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考虑将旧的一些旋律融入到新歌曲当中哦。说的就是刘宇宁的《天心树》，是本周排名第九的歌曲。
1: 这首歌曲呢，就是电影《寻龙快寻踪》的主题曲，而且相信这首歌曲一播出了之后呢，应该好多朋友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因为它副歌呢就是采样了云南经典非遗《迷渡山歌》的，将这种有那种古调的感觉啊，还有潮流电子的节奏。

0: 关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5月25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林伟嘉谈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从伴侣到父母关系角色的重组。 5月26号，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永静谈怎么听青少年孩子才愿意说。 5月27号，健康管理顾问黄思庆谈代谢综合征对身体的影响。 5月28号，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谈远离猝死风险，从日常开始守护你的心脏。 5月29号，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给孩子一份成长的礼物，青少年的性教育。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2: 下班聊天下，资深律师李素桦来聊一聊延长产假津贴 EPCB。
3: 现在有更多更长的年假的话，从雇主的角度来看，雇主就会更不愿意聘请一个女性。对他来讲，可能他更倾向于聘请男性。我们没有对于职业妇女生产的问题有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你会看到很多女性倾向于不婚，甚至呢生多两个的时候，他们就不准备再继续工作了。 如果是让我们的自愿妇女能够安心，没有后顾之忧的话，政府插手分担雇主的成本问题是非常重要。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1: I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4: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我是 YY 艳影，一起数榜啦。 欢迎回来，你好，我是敏瑜。你好，我是YY艳影，继续为你数榜。那本周呢就是第1800六十九期新星音乐龙虎榜。刚才为你揭晓过的排名呢，就是本周排在第8位的歌曲告五人和宋乐合唱的《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那本周排在第8的这首歌曲，听的时候啊，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嗯，就是我觉得它是可以有抚慰人心的力量的，特别是如果你可能 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啊，又或是觉得自己非常孤独的时候，你在听这首歌，它就会告诉你没有关系，你会找到自己应该有的出路，又或者是你会找到属于你可以待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曲它的歌名，单单看它歌词歌名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浪漫了。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就不会跟对方说，哎，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感觉就是挺梦幻啊，或者不切实际。
2: 对啊，在说什么你要买吗<笑>
4: 那就比较难，但是就是我觉得是前提就是你的那个想象空间跟你的想象力。当你有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境的时候呢，我也觉得可能未来我们没有办法去更好的去预测，但至少此时此刻你想要得到什么，其实靠你自己本身的努力。即便可能出来的效果不尽人意都好，但前提是你有享受那个过程。嗯，那接下来呢要和你来揭晓的 本周排在第7的歌曲就是《栽栽》周渝民所演绎的《谁给我的勇气》。一开始我在看的时候，我在想，哎，他没有问号吗？没有想要问啊。但是也没事了，我觉得歌名就是可以非常精彩。哎，你要放有没有标点符号都好，因为有些歌手他们就会觉得有放一点标点符号的时候呢，也能够让你先看到几眼。但是呢，我觉得这首歌曲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的英文其实回答了这个问题。嗯，因为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You Are My Courage， 就是你就是我的勇气。所以是谁给我的勇气呢？说的就是对方啦。哦，一开始我在看他的歌名的时候，我还以为是自己呢。但是我觉得勇气这回事呢，虽然它挺虚的，但前提得是要你自己本身有得到了那个勇气了，你才有这个勇气去做下一步的决定。当然我觉得仔仔他的人生的许多成果啊，又或者是他的许多成就，都是他自己给予他自己的勇气啦。不过在这首歌曲里，也许他想要传达的是 爱人之间在吵架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吵架的时候啊，你就会觉得好，我现在不要回他电话。但有一些人就觉得，哦，我现在没有回他电话，我之后就惨了。 但是吵架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哪里突然生出这种勇气，哼，我就是不要听，就是他就算打个100通来我都不要听，然后事后才开始后悔，到底是谁给我的勇气不要听，到底是谁
3: 到最后还是回归于自己。那不晓得你又觉得在生活当中呢，常常是谁会给你勇气呢？或许听听这首歌曲也能达到得到不一样的答案。那我们下来就先听这首歌曲，周渝民演绎的《谁给我的勇气》。这首歌曲是本周排在第7位。下个小时继续为你数榜，
4: 新星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
3: 排名第7。

0: 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2: 恶意攻击别人收，
3: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2: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3: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2: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3: 铁上斯本阿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代传天下，
2: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3: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2: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3: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叔再说，三叔再说，别冲动。
2: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4: 女儿，我听说，
5: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6: 下午五点，首相强调国家发展方向必须建立在道德基础上，政府调整陆路货运领域补贴柴油管制机制系统的固定配额上限，中国山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死亡人数增加到90人。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国家发展方向不只是聚焦于数码化与科技进步，更必须建立在宗教价值与道德基础上，才能确保国家实现全面且可持续的发展。他说，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宗教与文化并存的国家，政府将继续支持各族群举办宗教庆典，包括卫塞节庆典，以展现对佛教社群的尊重，并维护国家和谐与团结精神。首相强调，国家的多元特色是马来西亚的重要优势，因此社会各界尤其是热爱国家的多数人民必须共同维护团结，绝不能让充满仇恨与极端情绪的叙事侵蚀国家社会基础。另外，首相向沙登苏丹伊追沙医院心脏中心致以祝贺，并赞扬该中心在为人民提供高素质心脏专科治疗方面取得令人骄傲的成就。首相通过脸书发文表示，医院每天能够处理大约60名心脏病患者，包括危急病例，充分展现我国医疗团队具备世界级专业水平、高效率及高度应变能力。政府决定调整陆路货运领域补贴柴油管制系统的固定配额上限，以便将它作为加强监管与执法机制的措施，从而遏制补贴纰漏及滥用燃油补贴卡 Flip Card 的问题。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达杜阿米扎莫姆阿利表示，每张补贴卡每个月将获得900公升到5000公升不等的固定配额，具体取决于陆路货运领域23类车型所设定的配额上限，每张补贴卡固定配额的调整将于今年6月1号起生效。至于需要超过既定配额的公司，可以向由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作为秘书处的石油补贴审批委员会提出增加配额的申请。截至目前，农业及粮食保障部没有接获任何有关粮食供应不足的报告，包括在全球粮食危机影响下可能导致佳节期间出现供应缺口的情况。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副秘书长德鲁鲁曼阿曼表示，根据已经纳入天气因素考量的模拟分析，国内粮食供应预计足以维持到今年6月。他指出，针对接下来一个月的供应状况，农粮部将采取多项措施以确保市场供应持续稳定，即便出现供应不足的情况，我国也具备及时从生产国调配粮食的能力，因为大部分进口来源国都没有受到西亚危机的影响。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r. Sri Nancy Shukri 表示，政府今年将在全国学校推行面向女学生的技能发展计划，作为加强年轻女性经济赋权的重要举措之一。他指出，这项计划的落实主要是为了让女学生在毕业前掌握实用技能，为未来创造收入来源，并逐步实现经济独立。 Nancy 说，这项计划也是政府推动女性赋权整体努力的一部分，希望通过提升女性经济能力，进一步减少社会问题，并增加国内具备经济自主能力的女性人数。涉险机构统计数据显示，在去年录得的91456宗职场事故中，有 50.9% 涉及通勤意外。该机构总执行长 Dr. Sri Mohammad Azman Aziz Mohammad 说，相关统计也显示摩托车骑士呈现令人担忧的趋势，摩托车骑士事故呈现令人担忧的趋势，而大多数遇难者为家庭经济支柱。他在马来西亚摩托车骑士安全运动 My Rider 推介礼上致辞说，涉险机构和警方交通调查及执法部合作发起 My Rider， 目的在于加强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特别是涉及摩托车。
7: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6: 反贪污委员会在反贪污学院举办的马来西亚测谎技术研讨会，以提升各机构对测谎技术应用的理解与认知。文告指出，这项研讨会让参与者更深入了解测谎技术作为辅助工具在招聘筛选、机构廉政管理以及涉及安全与治理层面的调查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潜力。研讨会一共吸引了60名来自不同执法机构、法定机构及关联公司的代表参与，包括皇家警察、武装部队、皇家空军、皇家关税局以及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等。中国山西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90人，这是中国近17年来最严重的矿难。新华社报道，截至目前，大部分遇难者遗体已被救出，现场共投入345名救援人员展开搜救工作。救援队目前仍然在搜寻9名失联人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敦促各方全力救治伤员，并要求对事故展开彻底调查。据了解，该矿业公司去年因安全问题2次被行政处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展开首次印度访问，希望在美国和中国峰会一个星期后修复与这个通常志同道合伙伴的关系。根据美国国务院，卢比奥将在今天稍晚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卢比奥曾担任参议员，并一直倡导与印度保持密切关系。他在展开这趟出访前指印度是伟大的盟友、伟大的伙伴，并表示美国将寻求更多途径向印度出售石油。墨西哥和欧盟星期五签署了一项贸易协议，以降低彼此的商品关税，双方都希望借此减少对美国贸易的依赖。综合报道，这项协议是2000年墨西哥欧盟贸易协定的扩展。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强调，在墨西哥和欧盟都面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攻势之际，开拓其他领域至关重要。据了解，该协议消除了大部分贸易和投资壁垒，同时促进汽车零部件贸易。协议还降低了更多产品的关税，并给予意大利面、巧克力、马铃薯、罐装桃子、鸡蛋和某些禽类产品免关税准入。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的相关事宜。 白宫宣布特朗普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报道指出，特朗普当天上午与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了关于美国伊朗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如果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星期五宣布，当局已经部署超过2800名消防及紧急救援人员，以保护州内各地社区应对提早到来的森林火灾季节。新华社报道，加州政府正在动员所有可用资源，全力扑灭森林大火，并呼吁民众时刻保持警惕，提前制定紧急应变计划，并在灾害发生时遵从地方当局指示。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强调，国家发展方向必须建立在道德基础上。政府调整陆路货运领域补贴柴油管制系统的固定配额上限。中国山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死亡人数增加到90人。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8: IFM 越听越爱，
9: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0: 我是 YY 艳影，
9: 一起数榜啦！排名第6。

0: 好啊。
1: 好啊，我是燕颖。
0: 大家好，我是敏瑜。没错，这个小时继续陪大家一起数新兴音乐龙虎榜，这一期呢就是第1869期，
1: 听过的歌曲就是本周排名第6的歌曲，李玉玺所演绎的刚刚好上榜八个星期，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来问问敏瑜好了，你希望、虽然你已经结束了，就是
0: 结束
1: 就是你希望你是希望求婚的时候啊，对方先问你的意见，然后就会让你知道他好像要跟我求婚了、还是你希望就是对方什么都不要问你，就按照他自己想象来，或者是按照他所了解的你来策划求婚？
0: 我觉得如果比较细节化的话，可能就不太需要问我，但是大致上的话、就可能可以先透露一下，又或者先征求我的意见。我记得那时候我的另外一半他也就问我在求婚的时候其实你最大的要求是什么，最你觉得唯一一个是你如果这个我没有达到的话呢，你会比较伤心的是什么。我就告诉他我会希望当天我有化妆，仅此而已，剩下的话呢你就自由发挥吧。
1: 那服装呢？
0: 服装那个时候
1: 我记得我知道
0: 他也是有问我一样的问题。服装的话你会介意吗？我就跟他说如果那一天我化妆的话呢，我想我的服装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但没想到呢他也非常的厉害了，就选择在我主持了 iPhone 的活动之后回就去到了那个地点。然后呢我身上穿的其实就是 iPhone 的那个衣服。
1: 对啊对啊，我就是记得是件事情，所以我才很好奇，
0: 好好笑。但是其实我又真的是非常的巧妙的，就是我其他外婆的朋友呢就有来到吉隆坡，我们晚上的时候就已经说好要一起去吃饭，所以我也预备了另外一件衣服。所以我们就在完成了那个所谓的仪式了之后呢，我也换上了我那天晚上要出发出去外头的逛街的衣服，然后之后呢也有这个机会一起拍照跟合照留念啊。所以我觉得也挺妙的，是有他好笑的地方，也有他很感动的地方，但前提就是值得纪念的日子哦。
1: 看来小乐的想法就是李玉玺的未婚妻的想法和你一样啦，因为这首歌曲其实也是李玉玺用来向小乐完成求婚的作品。那他就说呢，在求婚前呢，因为他知道小乐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所以他就先问他你会希望我们的求婚是怎么样的？
0: 那我觉得现在的时代，以前可能我们都会觉得一定要制造惊喜呀，那你就不用透露太多所谓的剧透嘛。但我觉得现在的时代应该很多朋友都会认为打直球模式了，意思就是我就直接告诉你我的内心想法，我们不太需要太多的猜疑猜测，或者是一直去思考到底哪一个才是你喜欢的。其实有时候你直接问，因为一来你就可以避雷，不会犯错。第二的话呢，你也直接知道到底做什么事情其实是会让对方开心的。
1: 是的，那刚刚听过李玉玺的这首刚刚好之后，马上就要来为你揭晓本周排名第5的歌曲，有的就是张远的 One by One。
0: 这首歌曲我相信在听的时候呢也是很自然的，很自动的就会想要动起来。我觉得比较妙的就是他想要营造出的，就是因为其实他上线的时间呢是大约在跨年时间，他也是希望能借着这首歌曲呢让大家感受一下倒数的感觉呀，欢庆的感觉，还有没错，也要对未来充满憧憬的那种期待感啦。所以这首歌曲 One by One 也让大家好好的沉浸在音乐当中哦。
1: 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 One by One。 那当然啦，我们在之后呢也会来为大家揭晓本周排名第4的歌曲。
0: 那我们就先听这首歌曲吧，本周排在第5的就是张远的 One by One，
1: 排名第5。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2: 易胜
0: 陪你不散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贴近生活的内容，
6: 夫妻之间呢要多沟通，也要互相尊重。当伴侣分享感受的时候，你要专心，避免使用指责或者是攻击性的语言。
5: 赞同，爱的语言很重要，了解和运用适合双方的沟通方式，比如肯定的话语、高质量的陪伴、身体接触和送礼等等。
6: 要明白双方在性格、兴趣以及价值观上必然存在着差异。幸福的婚姻啊，不是寻找完美的人，而是学会包容彼此的缺点。
5: 对我而言，个人空间也很重要，即使是关系亲密，也要保留各自独立的空间和社交圈子。健康的依赖是双方都能保持自我哦。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7: 爱乐站越听越爱，呱啦登嘉楼 FM90.5，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8: 我是 YY 艳影，
3: 一起数榜啦。
8: 刚刚听过的歌曲就是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曲，吴克群和林凡合唱的《相遇的孤岛》。
9: 那刚才听了这些歌曲之后呢，其实我们应该要告诉你本周排名第三的歌曲是什么，不过呢，我们决定先卖个关子，要来和你介绍我们本周的推荐曲啦。本周的第一首推荐曲有的就是孙楠以及沙溢汀 EL 所演绎的歌曲《春眠不觉晓》，
8: 处处闻啼鸟。没有啦，他歌名没那么长啦，他歌名其实就只有《春眠不觉晓》这5个字。
9: 那这首歌曲呢，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因为他要说的就是那种岁月流逝，时间流逝之后的那种感觉。你可以想象吗？当你年老了之后，你突然间再回看自己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8: 对，而且我觉得他很棒的就是那种白发不少的那种岁月感慨啦。我觉得在我们可能一听到唐诗也好啊，又或者是比较让大家在回忆起以前小时候的后的事情呢，我觉得他多多少少呢都要提醒着大家，真的是要慢慢的减少遗憾了。毕竟我觉得在歌曲或者是一些诗词里头，其实他都是想要带出很好的意思跟意境的，就得看你怎么样更好的去领悟它。
9: 是，当然这首歌曲他想要传递的就是，你知道吗，在你回望过去时，你可能会发现年少时候的我们本来是非常年少轻狂的，又或者是身上带有很多那种傲气的，可是时光流逝之后，你好像就会慢慢的沉淀下来，你会开始变得更加成熟，变得更加稳重了一些。而这些成熟稳重有时候也会体现在你的外观上，比如头发白了很多。
8: 吓到我！我也要说我头发落了很多，我摸下还在。但也很好嘛，就是岁月的流逝也好，时光的流逝的好，其实也在提醒着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珍惜时间。你看，像我们刚才也是私下有聊嘛，没想到时间过好快，现在是5月，可能你还以为五月头吗？并不是，已经是5月23号了。时间都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控制时间，能够做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头去好好的享受。不过没事啦，歪歪你还那么年轻，
9: 不怕。
8: 下来我们也先听这一首其中的一首的本周推荐歌曲吧，也的就是孙楠和沙溢汀 EL 合唱的歌《春眠不觉晓》。
3: 新兴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本周推荐曲。

0: 听过的歌曲就是本周的其中一首推荐曲，孙楠和沙溢汀 EL 合唱的《春眠不觉晓》。
1: 听过这首歌曲呢，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动感，
0: 好好，
1: 就是你看名字的时候，
0: 好好玩
1: 啊，看名字会有那种，哎呀，这首歌曲应该就是那种很抒情、很古典、
0: 节奏慢一些的，
1: 然后《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并没有，它就是非常非常的动感。我觉得这就是新生代以及可能有经验的前辈一起合作的时候可以蹦出来的那种火花。
0: 嗯，
1: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不是新生代和新生代合作，是两个非常熟悉的人合作的歌曲。要和你介绍的就是本周的另一首推荐曲，由姑姑吕思维所演绎的《原谅我离开》。那这首歌曲是和谁一起合作的呢？
0: 就是和萧秉治一起合作共同创作的，而且这个呢也是两个人从 MP 魔幻力量单飞之后就是萧秉治首度为谷谷创作的写曲啦，也再次跟两个人一起携手填词，将这种截然不同的性格转换为非常细腻而真实的情感对话。原谅我离开，感觉
1: 不要原谅你，
0: 好像还带着一点遗憾，对吧？你好像就是哦，对不起，请你原谅我，我要离开了。而且在一个感情里头，可能选择离开的人，很多人就会认为他是不是对不起对方，你才会选择离开呢？还是你觉得真的是受不了了，其实在这感情里面可能委屈成全了非常多次才会选择离开对方呢？
1: 我觉得原谅我离开未必是对因为对不起对方，他反而是原谅我没有办法在这段感情里面撑下去了。
0: 嗯，
1: 因为有些时候啊，两个很爱对方的人可能还是会有很多事情是对方和你自己没有办法磨合的，可能你们已经试了无数次了，那这个时候总要有一个人先放手，所以这个时候就告诉你原谅我离开。
0: 歌词里面也唱到了原谅我离开不是我不够爱，所以呢也想表达的就是不只是分开了，而是对方选择离开是他最后的温柔。所以在听的时候可能大家也可以先细细品尝他里头的歌词，那大家再来帮我辩解一下，到底他是选择离开对方是因为他不爱对方，还是真的很爱对方，是为了对方好才选择离开呢？好像很绕口了，那没事，我们就先听歌，我们就听听本周的另外一首推荐歌曲，姑姑吕思维所演绎的《原谅我离开》。
2: 本周推荐曲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IFM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95.1，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一起数榜啦！一起数榜啦！你好，我是 YY 艳影。
1: 哎，我是敏瑜。
0: 那刚才我们听了两首推荐曲之后，马上就要来和你揭晓本周的季军歌曲。他。

0: 看看他的，哎，认为这段感情他就觉得好像认为男生没有在付出，或者是受委屈的只有在就女生的方面。但是其实我们转换另外一个角度，从男生角度出发的时候，才发现其实他已经是重病了，所以他才会有出现做了一些可能女那对
1: 方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
0: 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很棒很妙的地方。而且呢，周华健也将这一次新歌最核心的情绪定位是定在回忆当中逐渐厘清的看错还有看清，
1: 是就不是那种单纯的遗憾又或者是执着。有可能你在一段感情里的最后看清了一个人，又或者是你曾经对他有一些误解，那他就通过这样子的手法，这样子的歌曲来让你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视角去看待这一段感情。
0: 我们听本周的继承歌曲周华健的那一夜。
2: 新星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
1: 继承歌曲。
3: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0: 会是一些比较厚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还会觉得冻，好冻。
1: 本周是第1869期星星乐龙虎榜为你揭晓过的排名，包括本周排在第15名的歌曲《预言》的《卓》，
2: 本周排名14有的是新上榜的歌曲萨顶顶所演绎的《盘》，
1: 本周排在第3名的歌曲是新上榜的歌
2: 13名，
1: 第13名的歌曲就是苏格拉别提，有的就是王赫也演绎的歌曲。
2: 是的，本周排名第12的歌曲有的就是新上榜的歌曲喜有秀，大张伟及富航所演绎的歌曲。
1: 本周排在第11位的歌曲是小男孩乐团演绎的 Thank You Beast，
2: 而本周排名第10的歌曲有的就是萧秉治所演绎的频率。
1: 排在第9的歌曲呢就是天心树，是刘宇宁演绎的歌。
2: 本周排名第8的歌曲是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告五人以及宋乐的歌曲。
1: 谁给我的勇气是周渝民演绎的歌，本周排在第7。
2: 本周排名第6的歌曲是荣休歌曲，上榜8个星期，是李玉玺所演绎的刚刚好。
1: 排在第5名的歌曲 One by One， 张远的歌曲。
2: 吴克群以及林凡相遇的孤岛，本周排名第4。
1: 本周季军歌曲就是刚才一起听过的周华健的歌那一夜。
2: 而究竟谁是本周排名亚军的歌曲呢？是谁呢？他就是周杰伦所演绎的太阳之子
1: 亚军歌曲。

0: 听过的歌曲就是本周排在第二位的歌曲，周杰伦演绎的《太阳之子》。这首歌曲呢，真的是诚意满满啊 ！MV 里头呢，也致敬了30幅名画，也是真人演绎的画作哦。
1: 是的，那这首歌曲呢，除了耗资非常非常多之外呢，它其实也让许多的杰迷非常开心，因为呢，可以看到自己的偶像出歌啦。
0: 嗯，
1: 那这一周的冠军歌曲呢，同样也是周姓歌手，他有的就是周深所演绎的《背》。这山的人，
0: 相信在歌词里头大家也是有留意到了关于山这个词汇了，其实也想表达的就是关于责任还有重担的意思，无论是父辈的努力也好啊，也或者是换作是我们自己扛着的东西往前走的样子，其实在这歌词或者是在这首歌曲里头都能够找到共鸣哦。
1: 有些时候啊，我们看这前人做某些事情，那他们做了之后，我们长大了也会学着他们的样子，就好像上个星期我记得投票，这个星期我要记得投票，
0: 欢迎大家到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ndbang.ifm。
0: 感谢大家的参与，那今天也是谢谢 YY 来到我们陪我们到傍晚6:10啦。
1: 是的，是的，其实我没有陪啦，这不是我的班。
0: 还有朋友还不知道，要
1: 是还有朋友一直说、哎呀，你今天又代班吗？我说没有，我现在就是榜主啦。
0: 没错，是由敏瑜和 YY 继续陪大家数榜哦。
1: 本周冠军歌曲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气象局对布城和国内八个州属发布天气预警，通报雷暴、暴雨和强风天气会持续到今天晚上七点。涉及的州属包括霹雳、登嘉楼、彭亨、雪兰莪、森美兰、柔佛、沙拉越以及沙巴。民众受促关注气象局最新发布的天气资讯，小心出行。经济部副部长 Dato Muhammad Shaha Abdullah 表示，政府正在全面扩大 AI 人工智能技能发展，不仅聚焦城市地区，也涵盖小城镇及乡区的居民。副部长提到，第十三马来西亚计划的重点之一是加强科技素养，以推动国家从马来西亚制造 Made in Malaysia 迈向由马来西亚制造 Made by Malaysia。 沙拉越州政府表示，已经准备协助落实联邦政府提出的范婆罗州铁路计划，以加强交通网络，并提升沙拉越及沙巴的物流效率。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乔哈瑞顿欧宾表示，沙拉越已经为有关计划拟定初步路线，接下来将和联邦政府进一步研究及达成共识之后才展开实施。作为起步，州政府也建议优先发展民都鲁至基都隆的路线。适逢学校假期以及下周哈芝节返乡，吉兰丹州化旺生自今天中午开始车流量明显增加。化旺生警区主任薛春福表示，警方已经调动交通警察和几辆巡逻车，持续在重点地区及交通瓶颈路段展开监控。他也提到，警方也实施了交通疏导措施，缓解拥堵情况，改善通往瓜拉吉赖方向的车流。国际新闻，印尼苏门答腊岛从22号晚间开始发生大规模停电事故，数百万居民陷入断电的状态，多个省份交通及公共活动受到严重影响。印尼国家电力公司证实，初步调查显示，事故和一条275千伏输电线路的故障有关，造成540条供电线路受损，恶劣天气被认为是导致故障的重要原因。西亚战争影响全球能源供应，80%以上原油仰赖进口的印度受到严重的冲击，近期油价已经连涨三次。德里的汽油价格涨至每公升99.51卢比，柴油则上涨到每公升92.49卢比。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送上的就是好歌大放送。那我们好歌大放送呢，在之前的话呢，就是从下午4点开始嘛，那来一个新的改变之后呢，我们的好歌大放送就是在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的傍晚6点开始。所以在此时此刻，也欢迎你到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吧。相信在5月份呢，可能有朋友是有一个要重新出发的念头，又或者是有个新的改变等等，所以我们在这个月份的主题呢，就是和重新开始相关。在这个小时呢，我们将会听到的就是2010年到2026年之间那些关于改变、成长、重来一次的歌曲。有些歌曲可能唱的就是要学会放下过去，有些歌曲就是在低谷里给自己一点勇气，也有一些呢就是提醒着我们慢一点没关系，只要你还在往前走。我们今天一样开放点歌，只要符合重新开始主题的歌曲，不重复歌手，不重样歌曲，我们就随机播放你的选择。欢迎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留言区告诉我吧，如果可以重新开始，你会想对现在的自己说什么呢？或许用一首歌曲的时间也能好好的诉说你当下的心情。我们先听这首歌曲，蔡亚璐所演绎的《回家之路》。这首歌曲是电影《我的意外父母》的片尾曲，也欢迎大家上线参与哦。那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直播链接，也欢迎你通过爱粉的 WhatsApp 0111701-8289发送链接这两个字，稍后就发送给你咯。

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先来为你送上听众神曲，包括有梁静茹的慢冷，还有时代少年团的这一程。那想要参与点歌的朋友，欢迎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AIFM 的官方 TikTok 和 YouTube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那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进行直播的链接也没事，欢迎你通过 A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那发送链接这两个字，然后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你。下来我们就先听歌曲吧，也欢迎大家上线参与点歌，欢迎你选择2010年之后的流行歌曲，语言没有限制，前提你选的歌是不重样歌手，不重复歌曲，那我们就会随机播放你的选择。

0: 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就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看到的。
4: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好歌大放送将会为你送上我们这个月的主题，那就是重新开始。那关键词呢，就是关于重生、勇气、第一步成长或者是转变。欢迎大家选择2010年到2026年之间的流行歌曲，语言没有限制，前提你选的歌不重复歌手，不重样歌曲，那我们就会随机为你送上你的选择。下来一起听听众选曲吧，有的就是胡夏演绎的《改变》。这首歌曲是偶像剧《求爱365》的片尾曲。下来为你送上的就是邓紫棋的《我的秘密》。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

把你的故事交给音乐继续说下去吧。新闻过后还有爱与你分享，就是陪你在线在空中听歌聊天，也慢慢享受一下周末时光。我是敏瑜，欢迎你继续锁定越听越爱的爱 FM。

0: 哎，女儿，
1: 你
0: 干嘛？
1: 没什么。
0: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1: 没有。
2: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1: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2: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1: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2: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1: 保护自己和家人，
2: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人力资源部部长 Dato' Sri Aramanan 表示，政府将继续关注零工经济工作者的福祉与未来，并通过多项举措来强化该群体的社会保障、技能提升及职业发展机会。相关措施包括拨款2000万ringgit的能力与就业渐进式加速经济韧性配套，以提升劳动者的经济韧性。马来亚铁道公司总共提供347000张车票，应付哈芝节、卫塞节和国家元首华诞连假带来的客流高峰。马来亚铁道公司集团首席执行员 Dato' Azlan Shah Aibakri 说，这次提供的车票数量打破了以往的铁路服务售票记录，与上一次开斋节期间的15万个座位相比，增加了超过2倍。他说，在已经开售的900多趟班次的车票中，有将近27万张已经售罄。皇家警察部队提醒民众，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传涉及犯罪事件或不当行为的视频时，必须保持谨慎，因为相关举动可能会影响警方对相关案件的调查。武吉阿曼防犯罪案及社区安全部总监 Dato' Norhi Samnordin 表示，部分人士为追求关注而急于在社交媒体发布了相关内容，却没有充分了解其对调查工作的潜在影响。部分的影像资料可作为协助调查的线索，但警方也同时担心，一旦拍摄者的身份被识别，可能会对安全构成威胁，尤其是在涉及犯罪活动或有危险嫌犯的案件。国际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展开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夏巴兹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国期待双方以这个访问为契机，深化全方位合作。乌克兰东部遭俄罗斯占领的卢甘斯克地区官员23号表示，乌克兰军队以无人机攻击当地一所学校，已经造成10人丧生、38人受伤，另外有11名青少年学生下落不明。法新社报道，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21号深夜。针对这起事件，基辅方面否认对平民发动攻击，并声称其行动精准打击了斯塔洛帕斯克镇的俄军无人机部队。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爱粉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呢，将会和大家一起聊韩国娱乐消息，也会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韩语歌曲。我们现在呢，依旧在爱粉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欢迎大家上线参与互动 AIFM.Malaysia。那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进行直播的链接，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那下来要和你聊的这一则消息呢，就要来问问大家了，不晓得你在近期有没有发现呢、有些演员戏里是超级高冷的，结果私底下根本反差到不行啊。最近因为韩剧《我的王室》死对头受到关注的演员许南俊，那近期就是跟林志妍一起上节目宣传啦，结果意外曝光自己的隐藏兴趣，他居然超爱看恋爱竞技节目哦，而且还是重度观众。他说自己几乎每一档综艺，尤其是恋综都会追，最喜欢的甚至就是《母胎单身》。更让人意外的就是他还公开告白 Dex， 就是韩国艺人金真映，就是 Kim Jin Young 了，就是他的艺名叫做 Dex 了。他说其实 Dex 最吸引人的地方呢，并不是他的长相，而是那种无论面对什么状况都能够保持从容的感觉。甚至他之前拍戏的时候啊，为了演出可靠感可靠感，还是要特地去反复也研究 Dex 的影片。诶，是不是感觉非常的反差呢？戏里他饰演的角色是偏财阀继承人，戏外却认真研究恋综男神的魅力学。而一起合作的林志妍也爆料哈，原本呢以为许南俊是非常高冷很难亲近的，结果私下其实是很随和，也爱超爱开玩笑的。我在想哈，看我们的艺人也好啊，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很喜欢的偶像，可能我们在剧里面我们一开始会被他吸引，是因为他饰演的那个角色，但慢慢你就发现私下的他或者是在现实生活中的他，其实也是有他反差萌的那一面。我觉得这个就是艺人或者是偶像的魅力所在的。换作是你呢，你自己本身又很喜欢你的偶像，你的艺人很喜欢的是哪一些的反差萌呢？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交流互动分享吧。下来我们继续听一下首首好听的 K-POP， 包括有 Baby Monster 所演绎的 We Go Up， 还有 BTS Jin 所演绎的 Nothing Without Your Love， 另外有的就是 Illy 的 Not Me Not Cute Anymore。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欢迎回来，和大家继续聊更多的韩国娱乐消息，稍后也会为你送上 K-POP 歌曲。近期这部剧《21世纪大追夫人》真的可以说是边播边炒的代表韩剧啊，怎么说呢，哎，原本大家都是超期待看到 IU 还有边佑锡这对高颜值组合，结果从开播开始，演技、台词、世界观到后来的历史争议全部都被放大检视，而最让网友震惊的呢，还是 IU 在生日迟应会那段呢，几乎像是公开检讨自己的发言。他当天呢就包下了电影院跟粉丝一起看大结局，原本气氛是很温馨的，没想到活动尾声啊突然就情绪崩溃，他红着眼眶说，让大家失望，表现不够好都是我的错，甚至还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向粉丝90度鞠躬道歉。很多韩国网友就说啊，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 IU 把姿态放得这么低，因为一直以来 IU 给人的感觉都是很稳、很成熟、很少失控。尤其他前一部作品《苦尽甘来遇见你》口碑太强，观众自然就会用更高的标准来看这次的新剧。结果这部剧《21世纪大追夫人》偏偏又踩了中国韩国观众最敏感的，就是这个历史设定的问题啦。像韩剧里头的君王登基被喊千岁，还有免官规格被质疑不服帝王身份，茶道呈现方式呢也被批评中国化，这些都让韩国网友非常在意。后来剧组呢也正式认错，也承认了考证不够严谨，并表示后续 OTT 版本呢会修改争议的内容。但其实有趣的呢就是，虽然骂声很多，不过这部戏啊最后收视还是冲到 13.8%， 代表着什么呢？代表大家边骂边看。因为不可否认，这部剧的话题性真的很高，再加上 IU 本身的国民度太强，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无限放大。很多网友现在也开始讨论，哎，为什么 IU 总是对自己这么严格呢？因为他不是那种把问题推给别人、推给剧本或者是推给导演的人，他比较像是先把所有责任往自己身上扛，所以当他说如果我哪里不够好，请大家直接骂我，那一刻其实很多粉丝都挺心疼的，有人也觉得哎呀他太过于自责了，也有人认为这正是为什么他能够红这么久的原因，毕竟在韩国娱乐圈里头愿意真正低头、愿意公开承认不足的顶流真的不多。下来我们也一起听 IU 所演绎的歌曲吧，包括有 23 还有 Through the Night， 下来也会为你送上 IU 所演绎的 BB。

0: 因为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紫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紫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1: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3: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哈？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3: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越听越爱。
3: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欢迎回来，爱与你分享，和大家聊韩国娱乐消息。韩国摇滚天团 FT Island 要回来了，大妈 Primadonna 终于等到啦。那 FT Island 正式宣布带着全新巡演2026 FT Island Tower Feat 重返吉隆坡，将会在7月25号星期六下午5点在吉隆坡热血开唱啦。那今年已经是 FT Island 连续第三年来到马来西亚演出，也再次证明了马来西亚粉丝的应援实力真的超强。对于很多歌迷来说啊， FT Island 不只是偶像，更像是青春里陪着大家长大的摇滚回忆。从2007年出道到现在啊， FT Island 呢就是以现场 band sound 还有超强 live 的实力，在韩流圈始终拥有不可取代的位置。那主唱 Lee Hong-yi 的爆发力嗓音加上经典摇滚抒情风格，陪伴无数歌迷走过青春时代。那这一次巡演主题 Fate 呢，就是象征命运，也代表着 FT Island 和粉丝之间像命中注定般的相遇。官方也透露啊，这一次的舞台将会结合神秘高贵感和视觉概念，展现了属于 K-Rock 王者的魅力，预计将会带来一场超级震撼的现场体验哦。那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 FT Island 所演绎的歌曲，包括有 Puppy 还有 The Gay。

0: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10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 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6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这个小时继续为你送上韩国娱乐消息。时隔11年呢，韩国天团防弹少年团 BTS 呢将携手他的全新的巡演，那就是 Arirang， 将会在12月12号及13号一连两晚在 TM 国家体育场盛大开场。那么这一次呢， Arirang 的世界巡演呢，就是 BTS 出道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世界巡演哦，同时也有望成为 K-pop 史上最大规模的世界巡演。整轮的巡演呢，预计会横跨34个地区，举办85场演出。目前北美巡演呢已经率先展开了，也创下了多场门票火速售罄的惊人记录哦。BTS 早前在韩国高阳展开巡演首唱，也是吸引了大批海内外粉丝到场朝圣。那连续3场的演出也是全数售罄。

醒了。其中北美场次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创下了惊人的票房记录，包括坦帕、拉斯维加斯还有斯坦福等多个加场的演出同样秒杀哦，累计已经是售出近240万张的门票，人气相当惊人呢、啊。那么这一次阿瑞让的这个世界巡演呢，也是 BTS 继Permission to Dance on Stage 之后呢，暌违多年再度以完整的这个完整体哈展开的这个大型世界巡演。那么对全球 ARMY 就是他们的粉丝昵称而言来说，就是意义非凡了。值得一提的就是本次的巡演舞台将会采用360度环形沉浸式的设计，进一步拉近 BTS 与粉丝之间的距离，打造更加震撼的现场体验。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就暂告一段落了，节目最后为你送上 BTS 所演绎的 So Far Away。 那我们在明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继续在空中和大家数榜。那么星期日的数榜呢，就是我们的排行榜和听创作，那之后我们在明天也会有好歌大放送还有名人语录，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我也差不多要下班去了，就先听歌曲，稍后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截至目前，农业及粮食保障部没有接获任何有关粮食供应不足的报告，包括在全球粮食危机影响下可能导致佳节期间出现供应缺口的情况。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副秘书长 Dato Lokman Ahmad 表示，根据已经纳入天气因素考量的模拟分析，国内粮食供应预计足以维持到今年六月。他指出，针对接下来一个月的供应状况，农粮部将采取多项措施，以确保市场供应持续稳定。即便出现供应不足的情况，我国也具备及时从生产国调配粮食的能力，因为大部分进口来源国都没有受到西亚危机的影响。2026年国家创业精英计划 JAGO 放眼在今年吸引3000名大学生和毕业生参与，以通过整合人工智能技术来提升他们在创业领域的潜能。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在文告中指出，这项与国家企业研究所合作推动的倡议，目的在于以更有系统及高影响力的方式强化国家创业人才发展。该计划采用以学术领域为基础的创业模式，鼓励参与者提出创新构想及快速开发原型。2026年国家创业精英计划主要聚焦三大主要领域，分别是高增长及高价值领域、橙色经济及蓝色经济。布城联邦直辖区消防及救援局在今天下午一场大雨之后，接获多起有关积水及水灾风险的投诉。布城消防及救援局行动部助理主任 Mohammad Haziq Asmi 表示，当局是在下午3点到4点期间的持续降雨之后接获相关投报。针对布城一所购物中心水位持续上涨的情况，他指出，消拯局已经第一时间派员到场监测，以确保现场的情况受控及公众安全。目前该购物中心情况稳定，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此外，消拯局也通过第7区及第14区消防救援站在多个重点地区展开巡逻与监测工作。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3号援引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的话报道说，伊朗没有发布新的航行通告，限制部分机场运营。当天在社交媒体流传的限制飞行的消息并不属实。该发言人表示，目前伊朗领空运行的状况与之前一致，各航班仍然是按既定的计划正常直飞。23号稍早前，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曾报道说，根据伊朗民航组织发布的一份航行通告，德黑兰飞行情报区西部区域部分机场自当地时间22号晚上起实施运营限制措施。乌干达当局星期六证实，境内新增3宗伊波拉病毒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这轮伊波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第一次出现本土病例。该国卫生部表示，3名患者分别是一名乌干达籍司机、一名乌干达籍医护人员以及一名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入境的女性。乌干达政府已经下令往返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大众运输暂停营运，以防堵疫情进一步扩散。乌干达全国目前累计5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1人死亡。鉴于当前伊波拉疫情形势，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宣布扩大入境限制措施的适用范围，涵盖合法永久居民，也就是绿卡持有者。根据星期五公布的临时新规，过去21天内曾前往或停留于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绿卡持有者将暂时禁止入境美国。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将刚果民主共和国新一轮伊波拉疫情在国家层面的风险等级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全球层面风险则仍然属于低。美国疾控中心表示，目前美国境内还没有发现与这一轮疫情相关的确诊病例。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您好，我是新美美，为您带来福建卫新闻。首相大都是安诺布拉欣表示，国家发展方向不仅仅是塑胶的马数位化加科技进步，国家必须建立的宗教价值加道德基础上，才会当确保国家实现全面而且可持续的发展。也是财政部长的大都是安诺。敦促相关机构加大力度深入基层，向中小型的企业讲解政府提供的融资、便利加援助的措施。伊讲，安尼款有助的确保相关的群体不要错过政府为独家就业、增加收入、扩展业务而杀出的各项举措。政府决定调整绿路和运。顶些补贴柴油管制系统的固定配额上限，以便将因作为加强监管加执法机制的措施，对的迄个补贴配料及滥用燃油补贴卡、flip 卡的问题。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达到阿米萨·穆罕默阿里表示，每张的补贴卡每个月将去掉。900公斤到5000公斤不定的个体配额，具体出国的绿路和稳定的23类车型所设定的配额上限，每张的补贴卡固定配额的调整将在今年6月1日起生效。另外，政府同意优化补贴柴油管制系统下的柴油补贴发放机制，并对今年6月1日起将全国绿路和稳定性的吉普车及皮卡车纳入收费范围。内务部达到阿米山指出，这项决定是在本月20日举行的内阁会议后拍板落实。此前，这类的车辆的补贴资格仅仅开放予金马仑五县的地区。截至目前，农业是及粮食保障部无接获任何有关粮食供应不足的报告，包括在全球粮食危机的影响下，可能导致加节期间出现供应缺口的情况。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副秘书长达多鲁曼阿玛只表示，对无机分析，国内的粮食供应。物价足以维持到今年6月，针对接落来的一个月的供应情况，农业部将采取多项措施，以确保市场供应持续稳定。经济部副部长达到穆罕默·沙哈尔·阿卜杜拉表示，政府正伫咧全面扩大 AI 人工智能的技能发展，无仅仅聚焦伫城市地区，也涵盖小城镇。及乡区的居民，副部长提到第13马来西亚计划的重点之一是加强科技的使用，以适当马来国家对马来西亚制造迈向由马来西亚创造。社险机构统计数据显示，在去年直接91,456宗的这场事故中，有50.9%的涉及童军意外。该机构总执行长达杜斯·穆罕默·阿斯曼·阿兹·穆罕默在马来西亚摩托车驾驶安全运动 My Rider 的对该列上地书讲，社险机构加警方交通调查及执法部合作，发起 My Rider 目的地加强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达杜斯·南希·苏克里表示，政府今年将在全国学校推行面向女学生的技能发展计划，作为加强少年女性的经济复原的重要举措之一。以上的阿点福建卫新闻是由李凯兴编辑。

0: 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陆续收到大家提供的三样东西，会针对你们提供的这个线索呢，我就会打通天地线，去发挥本身的创意啦，出题也好啦，或者是去寻找有关的资料，在稍后下个小时开始呢，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国俊呢依然会在周末的时间陪着大家度过晚上的4个小时，这个小时呢跟你分享好歌，下个小时就是跟大家互动啊，到11点，11点到12点呢依然是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请注意啦，那在周末的时候选歌的范围是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歌曲。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李荣浩的歌，在一起嘛，好不好？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25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林伟嘉谈：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从伴侣到父母关系角色的重组。5月26号，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永静谈：怎么听青少年孩子才愿意说。5月27号，健康管理顾问黄思庆谈代谢综合征对身体的影响。5月28号，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谈远离猝死风险，从日常开始守护你的心脏。5月29号，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给孩子一份成长的礼物，青少年的性教育。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0: 人一票。
1: 你有试过技能交换吗？或者是物交换？美才念书的时候常以橡皮擦换铅笔，或者书本换故事书。刘先生他小时候呢是用故事和人交换早餐的。目前的状况就是，我有故事，你有订单吗？阿丽十年前用我家的电视机跟友族同胞换了一只手表。 Wendy 记得妈妈呢都会给一些鸡蛋给邻居，邻居呢就教他数学。吉隆坡的意不会技能交换，哎，很容易被人滥用，琐碎的事自己处理就好，但是别人要帮忙的可多了，会被惯坏，以后自己找来的麻烦就更多了。手艺是目前为止 AI 还没有办法取代的，但是你必须思考，你会什么，可以帮我什么，你有什么价值，我们能不能互相交换资源。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有什么症状呢？感染者可能会出现以下一个或更多的症状，如发烧、头痛、肌肉疼痛、关节疼痛、全身疲倦乏力、咳嗽、喉咙痛、呼吸困难以及其他症状。如果病情严重，医生会建议您服用抗流感药物，这药物是越早服用越有效。另外，我们也要留意流感所引发的并发症，如二次细菌感染，如肺炎、败血症、其他器官衰竭等问题。特别是原先已有器官功能障碍的个人，做好准备，不惊慌。祝大家身体健康。
1: I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2: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这一般般在走疲倦的人们，我就好像他们其中之一的分身。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马雷西亚马丹尼，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沙拉越州政府表示，已经准备协助落实联邦政府提出的范婆罗州铁路计划，以加强交通网络，并提升沙拉越及沙巴的物流效率。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乔哈瑞顿欧并表示，沙州已经为有关计划拟定初步路线，接下来将和联邦政府进一步研究及达成共识之后才展开实施。他补充，在初期阶段，该计划将优先聚焦沙巴与沙拉越，之后再通过政府对政府的合作模式扩展到印尼。此外，作为起步，州政府也建议该计划分阶段推进，并优先发展明都鲁至 Kidurong 的路线。社会保险机构连同皇家警察、交通调查与执法局共同推出 My Rider 运动，以加强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努力，特别是涉及摩托车骑士的事故。此外，在2025年录得的91456宗意外事故中，有 50.9% 属于上下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其中摩托车骑士群体的事故数据趋势令人担忧，而且大多数罹难者都是家庭的经济支柱。通过 My Rider 运动，社会保险机构希望传达一个简单却意义重大的讯息，也就是培养更负责任、更谨慎以及更珍惜生命的马来西亚骑士文化，符合马来西亚骑士安全、谨慎、有尊严的口号。适逢学校假期以及下周哈芝节返乡，吉兰丹州化旺生自今天中午开始车流量明显增加。化旺生景区主任薛春福表示，警方已经调动交通警察和几辆巡逻车，持续在重点地区以及交通瓶颈路段展开监控。他也提到，警方也实施了交通疏导措施，缓解拥堵情况，改善通往瓜拉奇莱方向的车流。国际新闻，柬埔寨棒青扬省和柴珍省今天接连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截至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4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他们多数是当地工厂上班的女工。第一起事故涉及一辆突然失控的重型货车猛烈撞击运送工人的通勤车辆，导致9人身亡，40多人蒙受不同程度受伤。几乎在同一个时段，另外有两辆运送工人的卡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相撞，造成5人死亡，30多人受伤。当局还在对事故的具体原因做进一步调查。印尼苏门答腊岛从22号晚间开始发生大规模停电事故，数百万居民陷入断电的状态，多个省份交通及公共活动受到严重影响。印尼国家电力公司证实，由于苏门答腊互联电网发生故障，导致亚奇省、北苏门答腊省、西苏门答腊省、廖内省以及苏门答腊中部部分地区大面积停电。初步调查显示，事故和一条275千伏输电线路故障有关，恶劣天气被认为是导致故障的重要原因。由于事故造成540条供电线路受损，印尼国家电力公司已经派出数百名技术人员开展抢修，并对输电系统进行全面检查。西亚战争影响全球能源供应，80%以上原油仰赖进口的印度受到严重冲击，近期油价已经连涨三次。德里的汽油价格涨至每公升99.51卢比，柴油则上涨到每公升92.49卢比。印度政府初期以补贴等政策来稳定民生，但是在相关企业不堪持续性的巨额亏损之后，印度国内油价16号首度调涨，19号再度上调，今天再次涨价。油价连涨三波，可能会对通勤者、运输商以及其他企业造成更大的压力，同时导致运输和物流成本上升，势必推升食品在内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鸿安，为了带来第二个新闻。首先，经财政部长特特瑞安诺伊布拉欣督促相关机构加大力度，禁止基层向董事兴强业根据政府提供的融资便利及援助措施。一旦这个有助于确保相关公司未错过政府为帮助伊能增加收入，特定业务只推出的各项措施。另外，首席安诺伊布拉欣表示，国家方发展方向不只是聚焦于数码化及科技进步，更必须建立到中价价值及道德基础上。一旦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中价而文化并存的国家，政府将技术支持各族群举办中价庆典，包括卫赛节庆典，以彰显对佛教社群的尊重，并祝福国家华海团结精神。政府同意优惠补贴柴油管制系统额的柴油补贴发放机制，并从今年六月一号起，将全国列入货运领户的吉普车及皮卡车纳入受惠的范围。在字幕中，农业及廉价保障部部计划正好有关廉价经营不足的报告，包括到全球廉价危机影响下，可能导致加在期间出现经营多亏的情况。农业及廉价保障部货币支长特多罗曼阿麦表示，根据已经纳入天气因素考量的模拟分析，国内廉价经营预计足以聚集到今年六月。南洛之王部长 Tadashri R. Ramanan 表示，政府将继续关注邻近经济工作者的福祉与未来，并通过多项措施强化该群体的社会保障、技能提升及职业发展机会。相关措施包括拨款挪出王人家的能力与就业渐进式加速经济建设配套，以提升劳动者的经济建设。我国的纽西兰成立加强合作，应对全球重要经营危机及廉价经营量不确定性，包括到肥料、主制品及谷物等关键农业领域展开战略合作。此外，我国对纽西兰农业产品感光体系表示有信心，并鼓励纽西兰探索分享相关领域专业知识的机会。沙拉瓦州政府表示，已经准备协助落实联邦政府提出的黄婆罗州铁路规划，以加强交通网络，并提升沙拉瓦和沙巴的物流效率。作为起步，州政府也建议优先发展民都鲁到基都隆的路线。巴莱亚铁道公司总共提供34万七彩的车票，应付夏至节、卫塞节各国境元宵活动量的带来的客流高峰，即使车票销量破坏以往的记录，而且这次开车在相比增加了超过5倍。到已经开售的900多趟班次车票中，有将近27万张已经售罄。国际新闻：中国山西青岛贵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90人，这是中国近17年来最严重的矿难。新华社报道，救援队目前正抢到抢救69名失联的人员。墨西哥的奥明切奇奥签署了一项贸易协议，以降低彼此的商品关税，双方都希望借此降低对美国贸易的依赖。这项协议是自2000年墨西哥澳门贸易协定的条款。该协议受到了大部分贸易和投资壁垒，同时促进汽车零部件贸易。协议也可以意大利面、巧克力、白灵芝、罐装桃子、鸡卵和某处禽类产品免关税终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甲伊波拉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层面方向水平，从高降到高灰色高，到地区层面的方向水平高，是达到全球层面的方向水平低。
一节的 RTM 第二个声部由林肯周平接，感谢您的收听。

0: 1950年的今天，巴生港举行了马来亚号战舰船中交接仪式。在仪式中，英国皇家海军代表将马来亚号战舰的船中移交给森美兰州最高统治者团库阿卜杜拉曼。随后这枚船中被转交给马来亚海军部队，作为对该部队服务以及贡献的纪念以及崇高敬意。这项象征性的交接也寄托了对马来亚海军未来的期望，希望他们继续肩负起守护国家海域安全以及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责任。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过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这不只是电台节目，也是你可以参与其中的节目环节哦。包括呢，你可以提供三样东西，让国俊去发挥想象力跟创意。在之前呢，就说到这位哈淑珍的留言，他就给了我三样东西，包括就是我整理了一下哈，包括有云朵啦、变化跟心态。第一样呢是云朵，第二样呢是变化，第三样呢是心态，是我整理出来的哈。那我就会针对这三样东西呢去发挥我的想象力，出题啦，还有怎么样去跟其他的资讯联想在一起哈，或者是从这个环节当中去增加更多的资讯量，让大家在猜题的同时呢也可以学到一些内容哦。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互动，在直播室当中呢有国俊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同时也一起来动动脑筋。那说过了，今天有三样东西，第一样呢是云朵，第二样呢是变化，第三样是心态。马上呢先要出第一道题来考考大家，100减1啊，猜一个字，你们猜到吗？100减1，猜一个字哦，你猜到吗？就是中文字100哈，100减1，猜一个字，你猜到是什么答案吗？告诉我吧，0111701-8289是我们的哇塞平台。另外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包括 YouTube 啦还有 TikTok 都在进行直播， IFM 的 Malaysia。 好，大家都可以来跟我国俊互动了。哇，爱心已经是好多说上来了，谢谢，很开心。这个节目呢是不分年龄的哈，不管你是小朋友啦、大朋友啦还是乐龄朋友，都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唱唱歌也好啊，听听歌啊，因为我们在直播当中也会唱歌给大家听，只要那个爱心的那个数目呢达到一个标准的话呢，我会在直播平台唱歌给大家听。

0: 越听越爱，双打根 FM95.1。
1: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3: 夫妻之间呢要多沟通，也要互相尊重。当伴侣分享感受的时候，你要专心，避免使用指责或者是攻击性的语言。
2: 赞同，爱的语言很重要，了解和运用适合双方的沟通方式，比如肯定的话语、高质量的陪伴、身体接触和送礼等等。
3: 要明白双方在性格、兴趣以及价值观上必然存在着差异。幸福的婚姻啊，不是寻找完美的人，而是学会包容彼此的缺点。
2: 对我而言，个人空间也很重要，即使是关系亲密，也要保留各自独立的空间和社交圈子。健康的依赖是双方都能保持自我哦。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培养夫妻感情，其实可以一起去逛书展哦。好消息，那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呢，即将隆重登场，5月29号到6月7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会举行这个书展的哈，入场免费，带家人啊、朋友啊，或者是你的伴侣一起去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我之前是挺喜欢逛书展的哈，我觉得，有时候真是光看已经觉得是很有那种书香味，当然有时候也会买一两本书这样子哈。现在呢，对我来说，不管是看书还是看一些短视频啊，都是有益身心的，可以长知识啦，同时也可以找到一些做节目的灵感啊，各方面的一个分享，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哈。包括你们打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跟国俊聊聊天、猜题也是很好玩哦。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猜猜，100-1猜一个字哦。那看到我们的信息方面呢，有这位朋友啊，金平就说是是什么答案呢？看一下哈，他说是白色的白。淑珍也是说是白色的白哦。还有呢，华龙也是猜白色的白，还有8884呢是猜白色的白。好，那淑珍还说年龄不是问题，即使已经是乐龄，但心情能够保持年轻才是关键。对啊，我觉得真的不要被年龄给束缚啊，年龄是个数字，这个已经是老生常谈的一句话了。对我来说，每一天都给自己新的能量，或者是增加些生活的情趣吧，给自己或者给你身边的人都可以。当你调整好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你的世界会变得越来越丰富的，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我本身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当我好像走到一个生活的瓶颈的时候，我就会跟自己说，要转个弯，或者是要有翻篇的能力，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开心，更加的好玩。好，包括呢在节目上也是一样，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那马上呢，就除了这道题考考大家，100-1猜一个字，答案就是白色的白，非常的简单，没有难度，对不对？那这个白色的白就会想到云朵哈，你看从云朵当中我就会想到白色了。那你有没有发现呢，这个云呢，为什么主要都是白色的呢？我们常常都说蓝天白云，对不对？云之所以是白色的，是因为云反射了所有的光线。那具体的原因是这样子的，光的反射呢，云是有这个冷凝的这个水汽形成的小水滴，或者是冷冻的晶体而组成的。当阳光呢照射在云上的时候，这些小水滴或者是这个冰晶会反射光线。由于呢云中的水滴跟冰晶的数量庞大，它们能够反射，就是折照射到这个其表面的大部分的光线呢，这使到的云呢看起来是呈现白色的状态的。而云的形成呢，其实是由数以亿计的小水滴或者是冰晶组成，这些微小的颗粒啊能够均匀的散射光线，而不是吸收或者是特定方向去反射光线的。因此呢，云整体看起来是白色的啊。那光的这个照射呢，或者是散射呢，云中的水滴跟冰晶对光线进行这样子一个反应，所以呢就会呈现整个的分布是非常的均匀，看起来就呈现白色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哇，这个蓝天白云，对我来说这样的景色是特别的美的哈。尤其是当天晴的时候啊，你看到那么美的一个画面的时候，你觉得哇，心情也跟这一样哈，变得非常的开心，或者是很平静的。你喜欢看天空吗？看到白云的时候，你会想唱歌，还是拍照，又或者是沉淀心情？对我来说，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放松自己的方式。好，那第一样东西呢，我们就已经打开了哈，那就是云朵，联想到了白色的白。第二样东西变化啊，也是这位听众给我的关键词，或者是这样的一样东西哈，变化这样的词汇。我就想问大家，什么职业可以很多变化呢？什么职业可以很多变化呢？来告诉我，你们心目中答案到底是什么？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Malaysia。有想进的歌曲。荒诞学家最近他在这个节目当中，哇哦，成绩不错。

有奖金的歌荒诞学家。那之前就是在这个歌手2026当中呢，哇，他的成绩还不错，获得全场排名第二。那时候他是唱出他的代表作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你们知道吗？有奖金的是马来西亚人哦，是马来西亚歌手。嗯，这一次呢他在这个比赛或者是这个节目当中呢，我觉得展现他年轻的声音，因为呢主持人那英就惊叹，这是我们最想听到年轻的声音。那并对有奖金就是说，哎，我希望你继续的做音乐，你要做你想成为的大人。哇，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的鼓励，对不对？其实有奖金呢他本身会选唱这首歌是要提醒自己哈，因为这首歌曲带有他的初心，就是当初他唱歌或者是想要进入娱乐圈的那种心态吧。在人生面对比较迷失的时候或者是迷茫的时候呢，他觉得诶，还记得为什么那时候要出发，所以呢就会坚持的走下去。嗯，并坚定的表示可以参加这个节目呢，他已经成为自己想成为的大人，这个大人了。你看对于歌手来说，他们也是一样啊，一路走来有掌声，有时候也会有些批评的声音，但是他们不会轻易的放弃的。你想起你以前刚刚的那个初心，就觉得诶，为什么我要唱歌，为什么我要进入这个行业，这个职业对我来说到底有多大的满足感，是我的梦想还是怎么样都好，它确实能够提供一个动力让我们继续的向前走的。什么职业可以很多变化呢？来，我们看看这位朋友哦、oh, ，OK， 演员啊，这是9641要跟我说的哈 ，OK， 还有金瓶说模特儿，因为呢可以不断的换衣服。哇，也谢谢你哦，还拍了这个蓝天白云的照片，真的很漂亮哎。而且你会发现吗，云朵会说话的哦，它就是很多形状。有时候我看到云朵就诶，这个是不是一棵树啊，还是一种动物这样子，是挺特别的一样事情哈，尤其是我在飞机上的时候，我以前呢，现在也是了哈，很喜欢坐在靠窗的位置哈，因为每次看到那个云朵的变化，真的非常的惊叹，也太美了，有时候会真的会觉得很多的想法，想把这样的一个情况记录下来。除了拍照啊录视频之外呢，我相信每一个人看到云朵的时候有不同的心情，也可以分享你本身看到云朵之后的想法又是什么呢。第二道题就是第二样东西我们是变化嘛哈，我就问大家什么职业可以很多变化呢？我手上的答案诶，有人答对哦，演员是可以接受的，还有魔术师啊对不对，魔术可以变很多的东西。我每次看这个魔术师在变魔术的时候呢，我非常的赞叹他们的能力。怎么样才可以成为一名魔术师呢？来，我们科普一下。首先呢要足够热爱魔术。我曾经跟一位魔术师聊天，他就说对啊，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你很难投入其中的，因为魔术学习的过程啊，可能是比较乏味啊，或者是比较闷的，需要经过无数次的练习和思考研究。这个是见仁见智的，有些人他很喜欢，他反而觉得一次又一次的练习变得更加熟练的时候，他会更加的投入。所以只有足够的热爱呢，才能够支撑下去的。另外呢，在前期要有一定的生活来源来支持魔术学习，因为呢魔术的道具跟学费啊还挺高的，真的。他们说单单有时候要买一些道具啊，或者是要上一些课程哈，都需要挺高的一个费用这样子。但是只要你掌握之后呢，你还是可以通过你的能力还有你的表现，包括接一些演出啊工作等等啊，也可以赚取一些收入的。练习的阶段呢，那比如说要阅读这个魔术的解说资料后呢，要搞清楚魔术的秘密跟效果，包括那个道具啦，还有按步骤来练习。我记得有一年呢，我们电台的 DJ 是有变魔术的，我那时候好像没有参与，但是我看到同事练了好久，而且当我看他们表演的时候，我真的是不经意的就会拍掌，因为真的你看不出破绽嘛但是当他跟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因为我有一次研究嘛道具，哦原来可以这样子，他说其实虽然道具是有的，我们也知道魔术它就是个表演嘛，对不对，但是你要在观众肉眼看不清楚或者是看不到的情况下就变出来，那才是个难度，包括速度啊，你的表情啊，因为有时候你那个微表情也会出卖你嘛，对不对
所以对我来说，你的表情管理啦，还有你的表演的熟练程度都非常重要。这样子呢，大家会真的会相信这就是魔术，千变万化。还有试演的阶段呢，也是挺考验一个人的耐心的哈。经过练习后会增加自信哈，加入自己的点子、台词跟表演方式，就会变成了独一无二的表演了。我们给魔术师一个掌声，因为他们真的耗很多的心力，不管是怎么表演都好了，我觉得只要他们都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有些不只是十年哦。对，每个人都应该有他这样的一个耐力或是能力去展现自己的才华。尤其真的是从他不懂变成很精通的那个效果，哇，感觉就是超能力。稍后马上要揭开第三样东西的哦，心态。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2: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3: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VEHECP 还有 OST。
2: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1: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4: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3: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4: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就通通拜拜。
1: 剧情张力，
3: 角色魅力，
1: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3: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1: 一起听 GST
3: 啊，不是，是
1: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5: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看到的。
6: 爱 FM 越听越爱，玻璃室吉打和冰城 FM 101.3。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你好，我是国俊。那在周末的时间我们来互动嘛，包括了听众给我们三样东西，我通过他们给的这个题目哈，就要去发挥联想力。之前已经揭晓了第一样云朵嘛，就联想到白色哈。第二样呢是变化，诶，我想到什么职业到底是千变万化的呢？魔术师啊，或者是演员。演员其实他就是演不同的角色嘛，我曾经想过当演员的。之前在节目上分享过，对不对？但是因为家人反对了，觉得那时候还在念书了，有机会去试镜的哈。现在回想起，上天的安排就是最好的安排。我进入电台之后，其实还是有机会演戏的哈。演广播剧啦、舞台剧啦等等啊，也是可以过足戏瘾啦。对我来说，去挑战不同的角色是挺好玩的。虽然很多听众都跟我说，国俊你要不要挑战一些坏的角色？我好像很少演坏的角色，那种很坏很坏的没有哈。可能是我声音或者是我的特质不像还是怎么样，但是对我来说，不管演什么角色都好，都很厉害。演员他要投入角色或者是去揣摩一个角色不简单。跟一位很资深的演员聊天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诶，你是不是每一次都很投入那个角色，然后很难抽离呢？说还好，因为有经验之后呢，就会懂得分辨，或者是要让自己慢慢的走出来，是需要一点时间的。有时候他去一个旅行啊，让自己放松一下，转换一下。最怕的是那种哦，你在拍着这部剧的时候，已经开始要拍第二部剧了，就是可能早上你拍这部剧，下午是拍另外一部剧的哈，而且角色是很大的一个对比的。他说那个才是难度，但是以他经验还是可以驾驭哈。好了，那第三样东西呢是心态哈。那心态呢，我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哈。心态决定生活的高度，你是属于哪一种想法的人呢？有选项哦，选择 A 呢是乐观，选择 B 呢是悲观，选择 C 呢是有时乐观有时悲观，选择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0: 军情三条线，你好，我是国巨。那刚才呢，就问大家这道题：心态决定生活的高度，你是属于哪一种想法的人呢？选择 A 呢是乐观，选择 B 是悲观 ，C 呢是有时乐观，有时悲观 ，D 是不确定。看到金平呢，他就说选择 C， 天气哈、都有阴晴不定啦。哦，就看那个情况是什么这样子。嗯，说到这个悲观跟乐观呢，其实它肯定是有这个强烈的对比。对不对？乐观跟悲观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他们在面对生活挑战的时候表现跟影响都各不相同哦。乐观者跟悲观者的分别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看这个思维的方式哈，乐观者呢比较倾向在逆境当中寻找机会，积极的去面对挑战。我发现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他遇到哇，我们觉得好可怕的事情或者是好棘手的事情，他马上就可以冷静的处理，而且他会朝着比较乐观的那个方向去。而悲观者呢则会关注潜在的失败跟问题，乐观者呢相信未来会更好，而悲观者呢常常会对未来感到不安跟怀疑。慢慢的看到那个很明显的分别，对不对？决策的过程方面呢，我们看到乐观者在决策的时候啊，往往会采取行动，即使呢在信息不明朗的情况下也会敢于尝试哦。而悲观者呢则可能因为担心失败而犹豫不决，这种自我实现预言效应啊，使到这个悲观者呢在面对挑战的时候很容易失败，因为他们的思维模式呢就限制了他们的行动。在情感的反应方面呢，乐观者通常能够保持积极的情绪，面对困难或者是一些状况的时候呢，更容易保持冷静跟坚韧，这一点我认同。而悲观者呢，则可能因为对未来的担忧而感到焦虑跟沮丧。你有试过这样的经验吗？就是别人可能已经给你很多建议啦，或者是给你很多安慰，你还是觉得哎呀不行的啦，哎呀糟糕啦，很惨啊。 OK， 这个就是悲观者一个思维的模式，其实没有跟对跟错哈，我们没有去批判谁，只是说当我们了解这两种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可以慢慢的去了解自己的状态是什么，适当的调整自己更好哈。在生活当中，乐观跟悲观呢并不是绝对的对立面哦。许多人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呢，可能会出现乐观跟悲观的态度啊。刚才我们听众所说的是合理的啊。理解这两种心态的特点呢，可以帮助我们在生活的情况啊，或者面对挑战的时候呢，找到适合自己的应对方式。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可能在外表上表现得很开朗，但内心呢却具体哈的对事情呢是充满着担忧的。而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呢，可能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呢，依然保持积极的态度，努力寻找解决方案。你看，这是另外两个情况了。乐观跟悲观的思维模式呢，各有它的好处跟不好，或者是这个优点跟缺点。理解他们的本质跟影响，可以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更好的面对挑战，还有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态度。所以啊，不管是乐观还是悲观，重要的是在面对生活复杂性的时候呢，要保持灵活的心态，能看到问题，同时也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案。包括呢这位真他也是说，觉得他本身是 B 哈，比较悲观的个性，总是想不好的事情，很难去控制哈。但是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慢慢还是可以调整过来的。不管你是什么想法的人，让自己越变越好吧。下个小时继续跟大家互动，俊情三条线。

0: 陈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1: 哎呦，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社会福利局计划在今年通过和谐生活节奏计划 Rhythm 来推行一共266项乐龄人士健康计划以及残疾人士治疗计划。福利局总监 Datuchi Murat Sayang Ramjan 表示，上述计划各涵盖133项活动项目，预计将汇集13300名相关群体人士。总监也提到，获得2026年财政预算案500万 Ringgit 拨款的 Rhythm 计划也包括举办6场分区培训活动，预计将汇集2900名参与者。他强调 Rhythm 计划的宗旨在于透过推行健康与治疗活动，提升乐龄人士及残疾人士的福祉。该计划也着重社会福祉、全面照护以及加强跨世代关系，以打造更关怀、包容以及富有爱心的社区。槟城州希望联盟为了迎战第16届全国大选而增设了三个新的委员会，作为强化州级备战工作的初步措施。槟城西盟主席曹官友说，这三个新委员会分别为由行动党 Zairil K. Johari 领导的竞选宣言委员会，由公正党李文兴负责的宣传委员会，以及由诚信党 Zahar Zainu 领导的动员委员会。曹官友表示，这三个委员会是在今天举行的2026年槟城西盟常年大会之后成立。他也提到，这些委员会也将关注低投票率问题，研究提高投票率的方法，以及加强民众对来届全国大选重要性的认知。马来西亚消费人协会联合会 FOMCA 呼吁政府在扩大补贴柴油管制系统 SKDS 之后，需要加强对必需品价格的监督及执法工作。消费人联合会的文告指出，尽管全国范围扩大柴油补贴至吉普车及皮卡车辆有助于降低运输成本，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关节省将自动转化为零售价格下降。声明提到，这是因为燃油与物流成本是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进行有效监督与执法，确保成本节省能够反映在更低的零售价格上，而不是被某些方面当作额外利润吸收。消费人联合会也感谢政府持续努力应对生活成本上涨问题，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不稳定以及地缘政治危机持续之际，这些因素已经导致国际油价与商品价格上涨。国际新闻，联合早报报道，新加坡去年共有166名公民与永久居民感染可导致艾滋病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这项数据高于前年的151起。超过一半的新增病例在确诊时已经属于晚期感染，凸显公众及早检测的重要性。为了鼓励感染了 HIV 病毒的患者在确诊之后尽早接受治疗，同时减轻经济负担，新加坡保健卫生部将从今年6月1号起，把用于支付 HIV 药物费用的保健储蓄户头每月提款上限，从目前的新加坡币550元调高至850元，并允许患者动用家庭成员的保健储蓄户头来支付治疗费用。中国山西绛县一个石灰窑发生工人一氧化碳中毒事件，造成人员伤亡。据新华社报道，工人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发生在星期六上午，造成一人死亡、两人重伤、三人轻伤。同样位于山西的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星期五晚间也才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已经导致90人死亡。联合国重申核子不扩散和裁军目标的谈判22号未能达成协议。在这之前，各国进行了为期四个星期的谈判，但是外界对这场谈判的期待普遍不高。在人们担忧可能爆发新的军备竞赛之际，谈判人员正在审查禁止核子扩散条约 NPT， 这份条约是控管核武的基石。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挨起条正入，威尔带来合议审判。首相兼财政部长特使阿诺伊普拉欣督促相关机构加大力度，深入基层向中小型企业降低政府提供的融资便利同延迟支持。其讲此举要出于确保相关群体唔会错过政府为帮助嘅两年增加收入、拓展业务而推出嘅各项支持。另外，首相阿诺伊普拉欣表示，国家发展方向唔只系聚焦于数码化同科技进步，更必须建立在宗教价值同道德基础上。其讲，马来西亚系一个多元宗教同文化并存嘅国家，政府将继续支持各族群举办宗教庆典，包括比赛节庆典，以展现对佛教沙权的尊重，并维护国家佛系团结精神。政府同意优化补贴柴油管制系统下的柴油补贴发放机制，并从今年六月一号起将全国六路货运领域的吉普车同皮卡车纳入收费的范围。截至目前，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冇接获任何有关粮食供应不足的报告，包括在全球粮食危机影响下，可能导致季节期间出现供应缺口的情况。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副秘书长达到陆文阿妈表示，根据已经纳入天气因素考量的模拟分析，国内供应的粮食供应预计足以维持到今年六月。人力资源部长德瑞阿拉曼南表示，政府将继续关注人工经济工作者的福祉和未来，并通过多项支持强化该群体的社会保障，技能提升及职业发展机会。相关措施包括拨款2000万元的人力同就业签证时加速经济韧性配套 PACE， 以提升劳动者的经济韧性。我国同纽西兰承诺加强合作，应对全球燃料供应危机及粮食供应链不确定性，包括在肥料、乙制品及谷物等关键农业领域展开战略合作。此外，我国对纽西兰农业产品的监管体系表示有信心，并鼓励纽西兰探索款项相关领域转入知识的机会。沙拉耶州政府表示，已经准备合资落实联邦政府提出的范婆罗族铁路计划，以加强交通网络，并提升沙拉耶同沙巴的物流效率。作为协助，州政府也建议优先发展宾都路到基都隆的路线。马来亚铁道公司总共提供34万7000张车票，应付夏至节、雨伞节及国家元素罚单量价带来的客流高峰。这次的车票数量打破以往的纪录，同上一次开展节相比增加了超过两倍。在已经开售的900多趟的班次车票当中，有接近27万张已经卖完。国际新闻，中国山西青岩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90人，这是总结近17年来最严重的抗难。新华社报道，救援队目前仍然在搜寻救命失联人员。墨西哥同澳门星期五签署了一项贸易协议，以扩大彼此的商品关税，双方都希望加速减少对美国贸易的依赖。这项协议是2000年墨西哥澳门贸易协定的扩展。该协议取消了大部分贸易同投资壁垒，同时促进稀茶的南部的贸易。协议协议意大利面、朱古力、荷兰薯、干状头的鸡寸同某些禽类的产品免关税的进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伊波拉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层面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以上的 RTM 黑衣新闻由林钦友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嘿、hey, 你好，我是国俊。这个节目呢大家都可以参与哦。之前呢我们就分享了听众给我的三样东西，包括了云朵啦、变化跟心态。当然你可以给我就是你心目中想要提供的东西啊，不管是感觉啦、形容词啊、名词啊，还是一样东西、动物啊、植物啊，各方面都好，只要你把那个这三样东西丢给我，那我就会去整理一下，之后呢我就会发挥我的想象力，要怎么样去包装呈现节目这样子哈。这个是对我来说在广播方面呢，我本身是第一次尝试这样子的一个玩意儿哈，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来跟我们试试看这样的一个连接或者是互动哈。好，0111701828，你可以把你三样东西啊，你或者是超过都可以，我再选吧。0111701828是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你可以把你的文字信息发送过来，我会收集哈，收集了过后呢我会整理，在每一期的节目当中会安排三样东西，然后针对这三样东西呢出题，找一些资料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这个节目呢除了笑容还有内容，大家可以轻轻松松开开心心，同时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的。这个小时呢我们也会让大家来猜成语，因为这个环节呢大家也还挺喜欢的啊。学成语、猜成语，比喻非常轻微的力量，比喻极轻微，就是非常轻微的力量，要你猜一句成语哦，你觉得呢？另外一道题是只消费不生产，只消费不生产，财务堆积如山也会耗尽啊，只消费不生产，财务堆积如山也会耗尽，你觉得应该是哪一句成语呢？告诉我你们心目中的答案哦。0111701828，还有在我们的双平台的直播留言 ,IFM 的 Malaysia, 那在 YouTube 啦跟 TikTok 都在直播当中，也说过了哈，那个赞助或者是爱心到一个数目也会在直播平台唱歌给大家听，稍呢我也会唱歌给你们听的哈，在直播平台了哈，大家来看啊，马上来看。那除了我们猜成语学成语之外呢，这个小时呢我们也会相呼应，我们之前个小时有说到这个心态嘛，心态是决定一个人的高度或者是人生啊生活的高度的，不管你是悲观还是乐观者都好，只要你本身多去思考一下，调整自己的一个心态，你会发现哈，生活它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困难或者是复杂的，所以我们也会说一说心态正确的重要哦。好，这个时候呢可以继续来跟国俊来聊天，不管你心情故事啦还是猜题都可以哦。比喻非常轻微的力量，猜成语，另外一道题是只消费不生产，财务堆积如山也会耗尽。田心磊的歌曲啊，谁说我不是女生， IFM 越听越爱，这个时候继续的来跟国俊互动吧。

0: 钱一票。
1: 遇到比赛不公平，你会怎么做呢？6615说，别再浪费精力去输给关系和人情了，别傻傻当炮灰。这位匿名的朋友，他曾经带孩子去参加画画比赛，孩子没得奖，看到其他得奖作品用色都很浅，孩子不服气，他就告诉孩子，不是你不好，而是每个人的审美观不同。国中就认为输就是输，要学会尊重裁判的决定。阿伟会告诉孩子，不用放弃，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考验，世界那么大，有本事的话自有发挥的平台和时机。我想很多时候真正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不是一场比赛公平或不公平，而是有没有因为一次的挫败就放弃继续发光呢？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2: 哎，我想去旅行。
3: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3: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4: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5: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蹉跎。
4: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6: 跟我走就对了。
5: 大声说耶！
4: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7: 爱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听过的是王谦演唱的歌曲《向日葵的话》。OK， 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看蔡成宇的这个部分哈。那华荣呢，就告诉我他的心目中的答案是什么哈？微不足道跟坐吃山空。也感谢华荣，那也提供了这个词汇，或者是你提供一样东西给我哈。好吧，我会收集起来，就做一些联想这样子哈，就准备出题考考大家的啊。如果你本身也是想要提供三样东西或者是更多样东西给国剧呢，不管是词汇啦、东西啦，还是其他感觉也好，那都可以把你的文字讯息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我都会收集起来然后做功课的哈。那比喻非常轻微的力量，猜成语答案呢是吹灰之力。哇，就是那个灰很轻，对不对？就吹一吹就没了，吹灰之力。另一道题呢，指消费不生产，财务堆积如山也会耗尽。正确的啊，这位朋友他是坐吃山空，他猜这个答案啊是对的。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一定的那个储蓄啦，或者是你要做好一定的财务规划，这样子的话才不会坐吃山空。这件事情非常容易，就很轻易能够办到，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办成了啊。所以这些我们都可以在说话的时候啊，还是在写文章的时候派上用场的成语哦。好，继续的猜猜另外两道题。省吃俭用，非常节俭，要你去猜成语的话，你觉得是哪一句成语呢？省吃俭用，非常节俭哦，猜另外一句成语。另外一道题是，在旁边看的人比当事人清楚，在旁边看的人比当事人清楚。这两道题应该都不会太难是吧？来告诉我你们心目中答案是什么啦。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谢谢你们，刚才我一直在这个直播平台唱歌给大家听，因为爱心满满的哈，就达到一定的标准跟数目了。谢谢你们。包括呢，这位朋友哈，之前也是有在我们的 YouTube 上留言，他说他会选择 A， 就是在那个心态方面他是比较乐观的一个人。稍后呢我们也其实也会说一说心态正确的重要性。如果这个时候你常常会患得患失或者是不开心的话呢，肯定是心里有一些纠结，或者是原生家庭啦，或者是你一路走来你面对事情的一些角度啊，影响了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或者是你的心情的一个快乐指数。没关系的，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心态，让它一路生花，开开心心。文艺型的歌曲啊，一路生花。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希望大家呢听这节目也会放松心情，同时也会学习一些新的事物，或者是能够长知识哦。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你好，我是国俊。那猜成语的部分呢，哇，大家也是尝试要猜猜到底是什么答案啊。包括呢是有这位淑珍，她说节衣缩食，还有旁观者清。另外我们看到是 Wendy 是猜一毛不拔跟旁观者清。还有看到是这位朋友。谢谢啊，金平也提供了那个三样东西，不止三样哦，一二三四五样哦。OK， 好，我会收集。好 ，OK，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啦。省吃俭用，非常节俭，节衣缩食啊，对，是对的哈。还有呢，在旁边看的人比当事人清楚，旁观者清，这个念很清楚，旁观。者清，不是旁观啊，旁观者清。好，那有时候是这样子，我们当局者迷嘛，我们觉得好像都很不错，或者是我们看不到那个答案或看不到那个情况，反而身边的人呢更加的清楚哈。很多事情我们会迷失自己，或者是会看不清楚，反而身边的人更加的了解，因为旁观者清。他一个人哈，就是生活里面都会，节衣缩食来维持生活，让自己不会陷入经济困境。所以每个人在生活里面哈，他们都有自己节省的方法的哈。我觉得没有对跟错啦。有些我们会看到，为什么不要好好的善待自己呢？坦白说，我觉得钱你要懂得去善用啦，不只是。用在自己的身上，你可以做一些好的事情啊，善事啊，付出这样子。因为钱它就是一个数字，你没有去用，它就是一个数字而已。我记得之前也看过这样的一篇文章，他就说，钱在你的户头里面，它就是一个数目嘛，哈。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花了，所以是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比如说你送了一份礼物给你的至亲，或者是你在乎的人，对方收到之后很开心，它就变成了价值了。因为你花了一点小钱，你买了一份礼物送给他，他会觉得被尊重、被爱。你看钱你放在那边可能是100块100，对不对？但是你用100块来花，就是送礼给你的在乎的人，它就变成了无限放大的爱，或者是成为了回忆。有些人觉得去旅行是浪费钱嘛，好像对我来说不是。你去旅行看你选怎么样的一种方式啦。有一些他们在一个经济情况允许的一个状态下，他们去玩，去走走，去看世界，那个体验感齁，你可能到老的时候你还会分享，或者是在你心目中满满的。我现在回想起过去我所看到的一些城市啊，去过一些国家，包括国内国外都好，有时候回想起跟我的朋友啦，或者是跟一些新认识的朋友一起去走走看看，吃喝玩乐，它都是一种美好的体验。包括跟家人呢，以前我是带着我的妈妈啦，或者是我其他家人呢去走走嘛，主要是在国内，现在更加的难得跟珍贵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在了嘛。所以对我来说，这就是创造回忆，用金钱去创造回忆，还有在把握这个时间点啊。有时候我们可能有钱有闲，但是你要付出的人他已经不在了，所以还挺可惜的。今天我们学了四句成语：吹灰之力、坐吃山空、节衣缩食，还有旁观者清。好，你可以在生活里面派上用场。如果你要做功课，你马上就可以发信息过来。有些朋友呢他很厉害的，就学了成语之后呢，他马上就会发信息过来造句，而且用我来做一个例子这样。好，0111701889。稍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心态正确的重要性。这一点我觉得常常的在节目当中会提醒大家，我们要保持乐观的心态。但是有些人他就是乐观不起来哈，总觉得生活蒙了一层灰，虽然吹灰之力可能把这些阴霾给吹走，但是可能对一些人来说，他需要一些时间跟能力慢慢的调整过来。稍后有更多的分享哦。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有一些新朋友可能就还没有听到或者是听过国俊的声音，是好像好奇，哎，你是哪一位 DJ？ 我是国俊哈。在星期四到星期天，主要是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啊，或者是猜题啊。星期四呢就说心情了，好，可以聊一些心情故事，也会有一些主题分享有意思的话语。晚上9点到11点就会听到我的声音。而星期五呢，我会跟小薇搭档哦，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会聊剧集听 OST， 就是这个关于电视剧的音乐啦、插曲啊、主题曲等等，包括一些

我歌手很忙的话就无法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的话，那我可能就会用歌曲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歌曲当中的创作的感觉啦等等哈。总之都是除了笑容还有内容的一个宗旨哈，就让大家好好去体验星期四到星期天的夜晚的时间来看直播呢。 TikTok 也是在直播，iFM 的 Malaysia YouTube 也是在进行直播。那说到这个心态正确的重要，我相信每个人都想要变得更好啊。在这个非常快节奏跟高压力的社会当中，人越来越意识到呢这个心态的重要性。心态呢这个看起来很抽象的概念哦，实际上对我们的生活的质量啊、工作表现还有人际关系都是有着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就来说一说心态怎么去决定我们的视野。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跟心理的状态。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能够让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啊，保持乐观，看到问题的另一面。而消观，就是消极悲观的心态呢，则可能让我们呢陷入困境无法自拔。就好像说你的态度决定你的高度嘛，这句话到现在还是有它的意义的存在的。我们进一步去思考，它确实是有道理，对吧？那积极的心态呢，是成功和幸福的催化剂，它能够激发我们的潜能，让我们在逆境当中看到机会，从而采取行动去改变现状。积极的人呢、往往呢更具有创造力跟解决问题的动力哦，还有他的能力，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掌握命运，而不是被命运所左右。相反的，那消极的心态呢，则会限制我们的思考跟行动的，它让我们在面对挑战的时候呢，轻易的放弃，还有错失成长跟进步的机会。如果你在面对问题都选择退缩或者是逃避的话呢，坦白说很可惜，因为你错失很多能够让自己成长的机会。虽然这个过程可能有点痛苦或是煎熬，但是走过来之后呢，你会感谢这一次的挑战跟挫折。长期的消极心态呢，还可能会导致心理健康问题哦，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甚至整个状态的。那幸福感是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嘛，而心态呢在当中呢也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那积极的心态让我们更容易感到幸福跟满足哦，因为我们学会了感恩跟珍惜，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我常常都说，在生活里面你懂得谢谢，懂得感恩，你永远不会那么的失落的，你总会觉得诶，这就是一个生活的亮点啊，你懂得知足，懂得感恩。我们不只是关注自己所拥有的，也关注能够给予他人的，就是给对方或者付出一些爱给弱势团体或者是一些动物也好，总之在付出的过程当中，你以为你在帮他们，其实他们也是让我们感到更加的喜乐跟满足感。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想一想哈，现在的目前这个阶段是不是可以让自己做得更好呢？有时候面对问题或者是不开心的一些情况的时候，不要想得太消极跟悲观，它真的会过去的，尝试放过自己，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不懂得放松，也不懂得去调整我们的心态，让自己陷入一个很不开心的状态，甚至每一次都会去重温啊，去想，哎，我当初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或者是这段事情成为我人生的污点，这些都不需要再去想了，它过去就跟它过去。可能暂时不能够放下，那就跟它共存吧。但至少不要一直影响你当下、你现在过日子的心态，因为每一分每一秒都非常的珍贵哦。好好调整心态，过你自己想过的生活吧。

听过的是庄心妍的歌曲《放过自己》。那既然不能改变事实或是改变对方，那就放弃吧。我们之前不是有学了在课题分离嘛，哈，那是他的课题，他需要去修的功课，我们就交回给他就对了。我们好好善待自己，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心态呢是可以影响我们的工作的表现的，积极心态它确实能带来更多的动力，让你在工作方面呢更加有活力。心态的转变可以培养啊，虽然有些心态呢看起来是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但实际上它是可以通过努力来转变跟培养的。通过自我反思、积极行动跟持续的学习，我们就可以逐步的培养出更加积极跟健康的心态。先不要急，慢慢的调整，你会发现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比如说自我认知，了解自己的心态的模式，还有识别消极情绪的根源，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想法，去找出那个源头。还有积极行动，通过小小的步骤呢逐渐采取积极行动，比如说锻炼身体啦，学习新技能等等。感恩练习你有没有在做呢？每天记录自己感激的事物，培养感恩的心态，这一点其实真的很管用哦。社交互动方面，跟积极乐观的人多交往，你会发现这些正能量会慢慢的影响你，那你自己也会影响身边其他的人。心态的重要呢，其实是看你本身怎么去调整自己哈，它不只是会影响我们的情绪跟行为，还会深刻的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我相信你们会认同吧，因为如果你比较消极或者不开心的一个状态去看人事物的话呢，你总会找到很多破烂的人与事，就觉得好像都不顺心。不是这样子哦，是因为你的想法是这样子，你把它标签化了。所以当你的心态转变之后，你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诶，本来是不好的事情，你觉得好像有一些可取之处哦，你会有不同的一个想法的。通过培养积极的心态，我们能够更好的应对生活的挑战，享受更好的幸福跟满足。嗯，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就好好的去拥抱自己，或者是把自己的心态摆正。嗯，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更加的开心。有人问国俊哈，那你是不是常常都很快乐呢？当然我也会有不开心跟有面对一些烦恼的事情，但是我有一种状态就是自娱于人，我会懂得自娱自乐，就好像金志文的这首歌这样子啊。很多快乐，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去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的。当你比较放轻松，比较积极去看待你生活，那生活就变得更加的幸福快乐啦。

0: 你啊，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11点。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人力资源部部长 Dato Sri Aramanan 表示，政府将继续关注零工经济工作者的福祉与未来，并通过多项举措强化该群体的社会保障、技能提升以及职业发展机会。相关措施包括拨款2000万 ringgit 的能力与就业渐进式加速经济韧性配套，以提升劳动者的经济韧性。经济部副部长 Dato Mohammad Shahar Abdullah 表示，政府正在全面扩大 AI 人工智能技能发展，不仅聚焦城市地区，也涵盖小城镇及乡区居民。副部长提到， AI 技能发展必须涵盖社会各层面，包括社区领袖、小型企业业者、中小学生以及大学生等基层群体。他表示，第13马来西亚计划的重点之一是加强科技素养，以推动国家从马来西亚制造 Made in Malaysia 迈向由马来西亚创造 Made by Malaysia。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社会各阶层都必须理解并掌握科技素养，以便国家能够培育更多本地科技创造者、开发者及领航者。国库控股正式重新开放位于苏丹阿都沙漠大厦综合体第二座的旧中央邮政局，让这座历史地标重新焕发生机，成为首都全新的文化与美食目的地。这项开放计划是国库控股在吉隆坡推行的第三项文化遗产修复工程，属于遗产基金及吉隆坡遗产计划倡议的一部分。国库控股发表文告指出，这项努力不仅是修复旧建筑，更是为吉隆坡注入全新活力，塑造独特的城市身份。通过修复文化遗产资产，希望吸引更多马来西亚人民及国际游客继续探索这座城市，进而带动本地经济活动，强化国家文化认同，并推动旅游与城市经济生态发展。马来亚铁道公司总共提供347000张车票，应付哈芝节、卫塞节和国家元首华诞廉价带来的客流高峰。马来亚铁道公司集团首席执行员 Dato Aslan Shah Abakri 说，这次提供的车票数量打破以往的铁路服务售票记录，与上一次开斋节期间的15万个座位相比，增加了超过2倍。他说，在已经开售的900多趟班次车票中，有将近27万张已经售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和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谈。较早时，穆尼尔与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面，卡利巴夫强调伊朗不会在国家和人民的权利问题上让步，伊朗将在外交领域以智慧和实力维护国家的正当利益。伊朗方面的声明指出，穆尼尔这次行程的目的是和伊朗官员针对地区局势等问题讨论，重点讨论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推动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粗暴对待全球兼任船队被扣人员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从即日起被禁止入境法国。巴罗说，尽管法国不支持全球兼任船队的行动，但是法国方面不能容忍参与该行动的法国公民被威胁、恐吓或粗暴对待，更何况出自公职人员之手。巴罗谴责针对巴勒斯坦人令人震惊且煽动仇恨与暴力的言行。这名法国外交部长还提到，他和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一样，促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欧洲联盟产业事务主管表示，欧盟必须重新平衡和中国的贸易。布鲁塞尔当局正重新聚焦与北京的经贸关系。法新社报道，去年欧盟对中国商品贸易逆差突破3600亿欧元，要求改善失衡状况的声浪日益升高。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 Dadasri Anwar Ibrahim 敦促相关机构加大力度，深入基层向中小型企业讲解政府提供的融资便利和援助措施。他说此举有助于确保相关群体不会错过政府为他们增加收入、拓展业务而推出的各项举措。另外，首相 Anwar Ibrahim 表示，国家发展方向不单只是聚焦于数码化和科技进步，更必须建立在宗教价值和道德基础上。他说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宗教以及文化并存的国家，政府将继续支持各族群举办宗教庆典，包括维赛节庆典，以展现对佛教社群的尊重，并且维护国家和谐团结精神。政府同意优化补贴柴油管制系统下的柴油补贴发放机制，在今年的6月1号起，将全国陆路货运领域的吉普车，即是接仔，以及四驱货 car pickup 纳入受惠的范围。截至目前，农业及粮食保障部没有接获任何有关粮食供应不足的报告，包括在全球粮食危机影响下可能导致佳节期间出现供应缺口的情况。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副秘书长达杜鲁克曼阿麦表示，根据已经纳入天气因素考量的模拟分析，国内粮食供应预计足以维持到今年的6月。人力资源部长 Dadasri R. Ramanan 表示，政府将继续关注零工经济工作者的福祉及未来，并通过多项举措强化该群体的社会保障、技能提升以及职业发展机会。相关措施包括拨款2000万ringgit 的能力与就业渐进式加速经济韧性配套 PACE， 以及提升劳动者的经济韧性。我国同纽西兰承诺加强合作，应对全球燃料供应危机以及粮食供应链不确定性，包括在肥料、乳制品及谷物等关键农业领域展开战略合作。此外，我国对纽西兰农业产品监管体系表示有信心，并鼓励纽西兰探索分享相关领域专业知识的机会。沙拉越州政府表示，已经准备协助落实联邦政府提出的范婆罗州铁路计划，以加强交通网络并提升沙拉越以及沙巴的物流效率。作为起步，州政府亦建议优先发展 Bintulu 到 Kidurong 的路线。马来亚铁道公司一共提供347000张车票，应付哈兹节、维赛节和国家元首华诞年假带来的客流高峰。这次车票的数量打破以往的纪录，和上一次开斋节相比增加了超过2倍。在已经开售的900多趟班次车票中，有将近270000张已经卖晒。国际新闻，中国山西森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90人，这个是中国近17年以来最严重的矿难。新华社报道，救援队目前仍然在搜寻9名失联人员。墨西哥和欧盟星期五签署了一项的贸易协议，以降低彼此的商品关税，双方都希望借此减少对美国贸易的依赖。这项协议是2000年墨西哥欧盟贸易协定的扩展，该协议消除了大部分的贸易和投资壁垒，同时促进汽车零部件贸易。协议给予意大利面、朱古力、薯仔、罐装土、鸡蛋和某些禽类产品免关税准许。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伊波拉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层面风险水平在高上调到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是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确诊52宗病例，有7宗死亡。
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林兴游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听朝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彬彬的歌看情况。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周末呢选歌范围大家记清楚了，是2010之后的歌曲哈，2010或者是之后的歌曲哈都可以的，华语歌曲为主哦。来把你歌单发送到0111701889，或者是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留言 IFM 的 Malaysia。 我相信很多的选曲嘛哈，不同的选择，所以大家可以多样化你的选曲。当然我们你们发送过来的歌单有可能会被选上，也有可能没有机会的。好失落哈、哦、，OK， 好，就看大家的运气了，好不好？01117018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叮当的歌《十年归期》，但是如果你在这个 TikTok 的话呢，因为你都一直刷爱心啊、留言哈、啊，那被选上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曾大哥，你又是怎么样从一个新闻主播，再当一个资讯焦点节目主持人的呢？
1: 那资讯焦点节目是录的嘛，所以就跟播报新闻没有冲突的，很少讨论时事了，都是关于各行各业的发展啊，有时候有部长来啊，谈谈政府的政策啊，政府的计划啊，各方面的专才都来给我们的观众提供最好的资讯，所以我们叫资讯焦点嘛。
0: 上至国家大事、国家政策，下至一些民生问题，甚至是个人心灵方面成长的，
1: 什么都有。
0: 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前播议员，也是前电视新闻主播曾昭发。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爱乐站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
1: 夜呢一点。我们听听听众的选曲，有蔡健雅唱的歌曲《说到爱》，大张伟的歌《只为自己开的花》哦，只为自己开的花。来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出门
4: 不用
3: 花钱，
4: 不用
3: 买票，
4: 不必
3: 尖叫，
4: 可以但后果自负。
5: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4: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谈谈唱唱。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3: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2: 易胜
0: 与你不散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4: i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2: 夜了一点，继续分享听众的选曲，周兴哲演唱的《以后别做朋友》，陈慧婷的《甜蜜叛逆期》。

0: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1: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0: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1: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0: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1: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0: 哦，
1: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0: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1: 啊，真替你开心。
2: 刚开始新工作就发现有些同事上班时常不见人影，还叫我别太积极，避免让老板看到只有我在工作，言下之意就是要我和他们一样偷懒。唉，天天这样很累，我该如何是好？本期节目谈一谈如何不受他人影响，坚持自己的工作态度。留守5月25号星期一下午2点，佩莹主持的《爱从自己开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陈雪凝的歌曲《你的酒馆对我打了样》，另一首歌曲呢是陈奕迅的歌《你给我听好》。所以呢还有杨丞琳2025年版本的《暧昧》哦。

陈奕迅的歌你给我听好，给我听好啊，明天继续会有军情三条线。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军会跟大家分享歌曲的故事。杨丞琳的暧昧是2025年的版本哦，明天见。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D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3: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4: 爱的修复，
5: 安拉说，难道我没有延长你们的寿数，使能觉悟者有觉悟的时间吗？警告者已降临你们了，古兰经第35章37节。这段古兰经中的经文提醒了人们对生命的珍惜和有限性的认识，在这里强调了生命的短暂和不确定性，以及对于珍惜时间和行善的重要性。对于已经活到60岁的人来说，这个经文提醒他们要珍惜剩下的时间，认识到生命的宝贵，并努力地在余下的岁月里行善积德，以确保他们的灵魂在后世获得幸福和祝福。这也是一个警示，提醒人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而是要把握机会去寻求真理，修正自己的行为，并寻求真主的喜悦和悔改的机会。人们要珍惜生命，珍惜时间，并把握机会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真理。埃布胡莱勒传述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安拉延迟一个人的寿限，直到他活到了60岁，这时安拉不再接受他的借口。这段传述强调了人们在60岁之前有机会认识真理，改变他们的行为，并寻求真主的悦纳和赦免。孔子说，人50知天命，60耳顺，意思就是到了50岁就能知道上天的命令，要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到了60岁，听到一句话都能明白它的本意，能听得进各种不同的意见。此时安拉将不再接受他的借口，人们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明知故犯了，他们将对他们在今世中所做的选择和行为负责，无法再找到借口或者解释。主啊，让我们成为珍惜时间、珍惜生命的人吧，在年迈之后，让我们追求真理，行善积德，获得安拉的喜悦和永恒的幸福吧。一切赞颂全归伟大的真主，至仁至慈的主。
4: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6: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4: #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言不乱传，砖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2: 恶意攻击别人收，
3: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2: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3: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2: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3: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的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2: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3: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2: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3: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2: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4: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啊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0: 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3: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世界聚焦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0: 乐通通打卡。
1: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灰黄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
2: 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我国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
1: 掌心内的星月代表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
2: 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
1: 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
2: 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
1: 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2: 让我们一同努力，以昌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达到更辉煌的成就。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一起数榜啦。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0: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1: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0: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2: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为帝回应，黄金右脚曾把足球踢来踢去，八戒要当家无暇去西天取经，娘子啊你赶快和你魔王一起出来看上帝。
1: Everybody， 一上点点滴滴，谁跟我熟悉？别管什么年纪，只管一个年代的记忆，反复看了一百次，依然可以笑着。滚你，我说你，你就是一代巨星，谁胆敢质疑？

0: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有什么症状呢？感染者可能会出现以下一个或更多的症状，如发烧、头痛、肌肉疼痛、关节疼痛、全身疲倦乏力、咳嗽、喉咙痛、呼吸困难以及其他症状。如果病情严重，医生会建议您服用抗流感药物，这药物是越早服用越有效。另外，我们也要留意流感所引发的并发症，如二次细菌感染，如肺炎、败血症、其他器官衰竭等问题，特别是原先已有器官功能障碍的个人，做好准备，不惊慌。祝大家身体健康。
1: 出门
2: 不用
1: 花钱，
2: 不用
1: 买票，
2: 不必
1: 尖叫，
2: 可以，但后果自负。
3: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2: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1: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3: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0: 拒绝网络霸凌，
1: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0: 你的每一份善意
3: 都是改变的开始。
4: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5: 飞利浦的 Make Up，
4: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啊，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2: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3: 啊？三条线？
2: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像直播我的昼夜，爱或不爱都很直接。我不住在动物园里，当不了进攻观赏的孔雀。

有一个童话故事，它没有结局，因为它还在继续。它需要你一个点头，它需要你一个答应，它需要你把这个故事写完。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你人生当中最自律的一段时期是在什么时候呢？崔哈就说玩游戏的时候最自律，每天必定会准时报到。而麻坡的美英就说他本身是很自律的人，对每一件事情都很认真，所以每个阶段不管是求学或者是上班都很守规矩很自律，就连现在每天几点起床过后该做什么都会安排得好好的。师屋的汤德旺就提到他生病的时候最自律啊，而新山的 Dorin 就提到他最自律的时候就是考 STPM 的考试时期，晚上8点就睡觉了，早上4点起来就读书，然后上学，傍晚6点去跑步，这样的生活大概是2年左右。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哎，女儿，你干嘛？
1: 没什么。
0: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1: 没有。
2: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3: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2: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3: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2: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3: 保护自己和家人，
2: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4: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5: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5: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汪大利敦

0: 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选曲。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讲的是金钱与寿命。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不是有钱人的寿命都会比普通人长呢？在普罗大众的印象当中，一个人所占有的财富资源越是丰富，抵抗疾病、守护自身健康的能力也就越强，哪怕不幸患病，也能够为自己和家人配备最优质的药物、最专业的护理人员以及最顶尖的医疗服务，从而延长寿命。而真相却不是这样的呀，真相是越有钱的人寿命越短。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统计的数据吧。根据2022年英国经济学家刊文表示，全球目前共有2189位亿万富豪，他们所占有的总资产已经超过了10万亿美元。英国的财富报道同时也公布数据显示，在近8年的时间里，有72名亿万富豪离世，而因疾病亡故的亿万富豪们平均的年龄仅为48岁哟。这个数字在我们看来是十分反常的，因为伴随着医疗技术不断进步和医疗水平的提高，全球的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70岁的高龄。这些坐拥挤进全人类80%财富的亿万富豪们，生命的进程竟然仅在48岁就英年早逝，唉，让人不禁扼腕叹息。当我们透过现象去剖析本质，在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最简单粗暴的标准就是名声、地位和财富。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样的评价体系会极大地刺激人们对追求财富的内心热望。而对于一些有钱人来说，社会对于他们赋予了期望和使命，社会、家庭、他人乃至是自己加注于身上的负担和枷锁，所谓能者多劳，大众的期望和需求不允许他们停下，让自己害怕和失败，只能谨小慎微、兢兢业业地活着。这种心态一旦长期占据在心头，就会导致焦虑，他们将会鲜少有时间去气定神闲地享受生活，像是旋转的陀螺，越转越快，日积月累必然会在身体健康方面有所体现，最后只能崩溃了。而伊斯兰认为，金钱和寿命没有直接的关系，人的寿命是真主的签订，唯一可以使其改变的就是履行善功。根据塞尔德·本·瓦利德说，阿卜杜拉·本·麦索的传述，穆圣说，人在母腹里还是一团肉胎的时候，真主就派天仙刻画他的行为，食禄、受限、福祸，而后为其注入生命。谁奉行善功，尽管曾注定他入火狱，但当他离火狱一尺之距时，干了善事则入天元；谁干了恶事，尽管曾经注定他进天元，但当他离天元一尺之距的时候，干了恶事则入火狱。这段圣训揭示了真主的前定与个人自由的关系。伊斯兰教是非常注重人的主观作用的，在一些脍炙人口的故事中，因行善而改变自己命运的典型例子是屡见不鲜的。良好的心态、坚定的信仰、不对物质过分的追求，才能使自己的身心健康福寿双全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也许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有能力和全家人一起做的，如果我走了也会走得比较安心。
3: 你有和我商量吗？
4: 我没有告诉你吗？
3: 告诉和商量是两回事。
4: 我告诉你的目的是为了商量，我还没讲完你就发脾气，怎么商量？
5: 有些东西比宰牲更难舍弃。阿芝杰特备广播剧舍弃自我，5月27日中午12:10锁定 IFM， 一起感受最真实的舍与得。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They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3: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4: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哼，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5: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1: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6: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7: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案件伤人的键盘侠。
8: 爱 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夫妻之间呢要多沟通，也要互相尊重。当伴侣分享感受的时候，你要专心，避免使用指责或者是攻击性的语言。
1: 赞同，爱的语言很重要，了解和运用适合双方的沟通方式，比如肯定的话语、高质量的陪伴、身体接触和送礼等等。
2: 要明白双方在性格、兴趣以及价值观上必然存在着差异。幸福的婚姻啊，不是寻找完美的人，而是学会包容彼此的缺点。
1: 对我而言，个人空间也很重要，即使是关系亲密，也要保留各自独立的空间和社交圈子。健康的依赖是双方都能保持自我哦。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2: 易胜
0: 与你不散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6: 我们互相尊重，
7: 包容彼此。
5: 昌明马来西亚
6: Malaysia Madani
5: 六大原则
6: Kemampanan
3: 永续
6: Kesejahteraan
3: 繁荣
6: Daya Cipta
3: 创新
6: Hormat
3: 尊重
6: Keyakinan
3: 信任
6: Ihsan
3: 关怀，
6: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5: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3: 共同努力。

0: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1: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0: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1: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0: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p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Click 流行音乐
5: ，Click 热搜新闻
4: ，Click 体育赛事
5: ，Click 生活资讯
4: ，Click 时事焦点
5: ，Click 电视电影
4: ，Click Podcast 重温。
5: 一个动作
4: 掌握所有。
5: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6: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5: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0: 身。有没有咖啡？
1: 对，咖啡。
0: 有没有？
1: 有。
0: 我要一杯咖啡。
1: 对，咖啡。
0: Okay.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4: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岁月如歌》。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2: 遵守交通规则。
1: 还有呢？
2: 啊，还有吗？
1: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岁月如歌》。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竞争与包容。我们并不是来自富裕的家庭，小时候我常常疑惑，为什么我没有像同学那样的机会，他们可以去学钢琴、绘画、吉他、游泳、空手道、补习班等等，而我只能在家帮忙。但今天我感恩，因为我们才明白家人教会我的柔技能 soft skill 和世界观 world view 是许多课程无法提供的。从小学起，我们就参与爸爸的家具生意，搬、装、洗、整理家具、送货、接待顾客，这些过程锻炼了我们许多能力，比如忍耐痛苦、高效工作、解决问题、沟通、计算盈亏、开货车，甚至在没有 GPS 时代靠地图和方向感找到偏远乡村地址。我们学会了竞争，也学会了包容。妈妈从小教导我们要懂得包容。我们六个兄弟姐妹经常为零食、电视节目、坐车位置争吵，有时一块零食、一厘米的空间都会引发战争。但妈妈用一个亲戚的真实故事警醒我们，那位亲戚因与兄弟姐妹争夺家产，家庭最终破碎，丈夫轻生，孩子进了孤儿院。妈妈常说，人比人气死人，若因为争抢而毁掉关系，再多财富也无用。我们不应强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若我们抢了它，上天终将以他的方式归还应得之人。相反，若我们愿意忍让，甚至会获得更好的回报。伊斯兰的教导更加坚定了这份信念。竞争本身不是坏事，若为行善而竞争，古兰经中甚至鼓励 fastabiqul khairat， 竞相行善。在黄牛章第18节中提到，你们应当争先行善，所以即使别人不做，我也要先做。我们要成为善的起点，别人想赢没关系，让他赢吧，吃点亏也无妨。若那本是我们应得的，上天会在对的时间以对的方式还给我们。若现在没有看到结果，或许未来会看到。我们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不报，时辰未到，一切皆有安排。因此不要嫉妒别人，不要因自己的不足而沮丧。上天是公正的，一切安排皆有其时机。我小时候确实很羡慕朋友能上各种课程，而我只能在店里打工，但我后来才明白，那是一种教育，一种上天特别为我设计的成长路径。如果不是那样的生活环境，不是父母的努力和教导，不是上天的安排，那不会有今天的我。 Alhamdulillah， 一切赞颂归于真主。我很感恩自己认识了伊斯兰教，感恩那一段段从小到大的历练，哪怕在那时我还未认识我的造物主。如今我知道，没有什么比他的安排更完美。一切赞颂与恩典皆归于真主。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再会。我是法丁阿利亚彭慧珠，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也许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有能力和全家人一起做的，如果我走了，也会走得比较安心。
3: 你有和我商量吗？
4: 我没有告诉你吗？
3: 告诉和商量是两回事。
4: 我告诉你的目的是为了商量，我还没讲完你就发脾气，怎么商量？
5: 有些东西比宰牲更难舍弃。阿智杰特备广播剧《舍弃自我》，5月27日中午12:10锁定 IFM， 一起感受最真实的舍与得。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夫妻之间呢要多沟通也要互相尊重当伴侣分享感受的时候你要专心避免使用指责或者是攻击性的语言
0: 赞同爱的语言很重要了解和运用适合双方的沟通方式比如肯定的话语高质量的陪伴身体接触和送礼等等
2: 要明白双方在性格兴趣以及价值观上必然存在着差异幸福的婚姻啊，不是寻找完美的人而是学会包容彼此的缺点
0: 对我而言个人空间也很重要即使是关系亲密也要保留各自独立的空间和社交圈子健康的依赖是双方都能保持自我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00到傍晚6:00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应影
1: 一起数榜啦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5: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4: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5: 在烦恼什么吗？
4: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早上七点，政府从六月起修订陆路货运业柴油补贴配额，人力资源部将持续关注零工经济工作者的福祉。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基本上已经谈成一份协议。萨拉姆雷希尔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振业，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达都阿米赞穆罕默阿利指出，政府将从今年6月1号起调整陆路货运领域受补贴柴油管制系统 SKDS 下的固定柴油补贴配额，以进一步加强监管与执法机制，遏制补贴流失及滥用车队卡的问题。他说，在新的机制下，每张车队卡将依据陆路货运领域23类车辆的类别，获得每个月900公升至5000公升不等的固定柴油补贴配额。部长指出，政府是根据 SKDS 过去两年的实施数据和系统记录，分析不同类型车辆的实际柴油使用量后，才决定固定配额的标准。
1: Penetapan had kota ini adalah bersandarkan kepada jumlah penggunaan sepanjang 2 tahun pelaksanaan SKDS ini. Kita ada data melalui sistem SKDS itu, kita ada rekod jenis-jenis kenderaan ini, berapa penggunaan sebelum ini, maka kota itu diselaraskan.
0: 另一方面，达都阿米赞也宣布，从今年6月1号起，政府将扩大 SKDS 柴油补贴资格范围，纳入全国陆路货运领域所使用的吉普车和皮卡车。他说，这是为了让更多企业受惠于柴油补贴政策。他说，政府已经决定扩大受惠范围，允许拥有皮卡车和吉普车类型车辆的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申请并享有 SKDS 柴油补贴，因此符合资格并拥有相关车辆的陆路货运公司可以从2026年6月1号起开始注册申请。此外，政府也同意让登记在个人名下的吉普车和皮卡车享有柴油补贴，不过相关车辆必须先通过陆路交通局转名到公司名下才符合申请资格。另一方面，一名罗里司机涉嫌使用伪造准证购买津贴汽油再转售给工业业者，遭到登嘉楼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扣查。登嘉楼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主任瓦曼穆西兰指出，当局是在一家油站发现涉及受管制补贴物品的可疑活动后，展开为期两个星期的监视与情报搜集行动。他说，执法人员随后展开取缔行动，并扣押涉案的罗里及相关设备，估计总值超过46000 ringgit。 他补充，当局目前援引1961年供应管制法令第122法令展开调查。再来换个焦点，人力资源部长达什阿拉曼南表示，政府将继续关注零工经济工作者的福祉与未来，并通过多项举措强化该群体的社会保障、技能提升和职业发展机会。相关措施包括拨款2000万专业的能力与就业渐进式加速经济韧性配套 PACE， 以提升劳动者的经济韧性。社会福利局计划在今年通过和谐生活节奏计划来推行一共266项乐龄人士健康计划以及残疾人士治疗计划。福利局总监 Dato Che Murat 表示，上述计划各涵盖133项活动项目，预计将惠及13300名相关群体人士。总监也提到，获得2026年财政预算案500万 ringgit 拨款的和谐生活节奏计划，也包括举办6场分区培训活动，预计将惠及2900名参与者。沙拉越州政府表示，已经准备协助落实联邦政府提出的范婆洛州铁路计划，以加强交通网络并提升沙拉越及沙巴的物流效率。沙拉越总理丹瑞阿邦佐哈里伦奥宾表示，沙拉越已经为有关计划拟定初步路线，接下来将和联邦政府进一步研究及达成共识后才展开实施。
2: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 将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0: 体育消息，柔佛州政府宣布配合南方之虎柔佛达鲁塔克辛 JDT 足球队昨天晚上成功夺得马来西亚杯冠军，州内将在明天列为特别假期。第99届马来西亚杯决赛是在昨晚在武吉加里尔国家体育场引爆，卫冕冠军 JDT 足球队以2-0战胜首次亮相决赛的猫城古晋士足球队，成功实现马来西亚杯4连冠的壮举，也成为史上第一支完成这项纪录的球队。柔佛州务大臣 Datuan Hafiz Ghazi 表示，这项特别假期是在获得柔佛摄政王 Tunku Mahathir Ismail 殿下的同意后宣布，以感谢柔佛子民及南方之虎球迷一直以来对球队的全力支持。马来西亚昨天晚上在迪迪汪萨的体育馆举行的2026年藤球世界杯团体赛决赛中，因为泰国队中途退赛而成功夺得冠军，为主场球迷献上一座意义非凡的冠军奖杯。这项成绩也终结了泰国队此前连续3届称霸该项赛事的纪录。超过3000名球迷涌入迪迪汪萨体育馆为国家队呐喊助威，并见证由主教练阿曼扎伊斯巴哈润率领的马来西亚队展现顽强斗志，力争在主场登顶世界之巅。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项协议，有待美国伊朗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议，讨论伊朗问题以及与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项，另外又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单独通话。美国一名官员说，美伊双方剩余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还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他依然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截至当地时间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有超过745宗伊波拉疑似病例，83宗确诊病例，其中176宗死亡疑似病例，8宗死亡确诊病例。乌干达就报告2宗输入性确诊病例，1个人死亡。另外，乌干达卫生部星期六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并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卫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这一轮爆发的伊波拉病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亿1900万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中国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2个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市长陈向阳表示，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的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说，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教训极为惨痛，将引以为戒。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将从6月起修订陆路货运业柴油补贴配额。人力资源部将持续关注零工经济工作者的福祉。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基本上已经谈成一份协议。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今天是5月24号，1966年的今天，雪兰莪苏丹苏丹萨拉胡丁·阿杜·阿兹斯·沙在巴达林在野主持残障儿童之家开幕仪式。这座残障儿童中心耗资23万令吉兴建，被誉为东南亚最完善的相关机构之一。在开幕仪式上，该中心也获得 AIA Malaysia 赠送一辆巴士，作为对儿童福利事业的支持。照顾特殊儿童的福祉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需要社会大众共同承担。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Hello， 你好，我是小芬。那同样来到了星期三，我们的约定啊，真的是每一个星期三呢都约定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因为呢一起来庆祝 RTM 80周年，要跟大家说一声生日快乐哈。那么呢，在我们80年的这个岁月里头呢，其实我们不断的在求进步嘛，那当然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幕后的功臣啊，就是每一天呢都在尽他们的努力把自己的角色给办好啊。那可能对一般的听众而言呢，只是知道DJ 啦，新闻主播啦，对不对？这些呢，你们听得到、看得到，可是这些新闻主播 DJ 他们背后呢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是在提供支援，没有他们的话呢，你今天听不到我的声音，你也看不到新闻主播的样子哈。那当然在我们的这个 RTM 里头呢是很大的一个机构嘛，今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当中。大家都知道嘛，我们 RTM 呢当然就是除了有电视台还有电台，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很常在电视节目啦，在我们的电台节目当中听到的一些音乐都是由他们来演奏的。他们是谁呢？就是我们的 RTM Orchestra， 也就是 RTM 管弦乐团。那今天呢特别请到两位成员，他们呢搞不好等一下会现场来秀一下。先有请我们的这一位啊，也是我们 RTM 的管弦乐团的其中一个行政人员，编曲小组主任。
1: 对，
0: 我们有 Lena，Hello，
1: 嗨，大家好。
0: Lena 叶灵顺，对不对？哎，我们习惯叫他 Lena， 亲切一点。那另外一位呢，就是杨浩景 ，Hello，
2: 哎，你好。
0: 哎，今天可能浩景呢要演奏的话比较方便，他的乐器比较简单。Lena 的话呢是钢琴，
1: 是。
0: 要听他演奏的话呢，大家听我们的音乐哦，又或者是看电视节目啊，搞不好你看到他在指挥，
1: 是
0: 吧？好，那当然呢，除了他们两位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他今天是准备了一些录音啊，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嘛，我们空中播的这些歌曲、这些音乐，怎么来的呢？是歌手亲自送来我们这边播吗？还是怎么样呢？啊，我告诉大家，我们有一个很大很大很大很丰富的资料数据库啊，里头呢就有很多的音乐啦，相关的一些跟音乐有关的资料都在里头，叫做 Ragam Kana。 今天就会有一位懂得说华语的这个友族同胞，也就是 Nor Sahida Jaffa， 他呢就会来让我们了解一下到底这些歌曲是从何而来，这个 Ragam Kana 扮演的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你们听到的这些歌曲这些音乐到底是在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之下输入电脑呢？好，是不是很有兴趣嘞？很有兴趣当然是要继续的留守着我们的节目哈。当然听广播之余也要看我们的直播，大家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嘉宾们准备很多的照片，有 Orchestra 在练习的时候的照片。我告诉你们，我看了之后我很心动，我很想去那边欣赏一下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Facebook 跟 YouTube 的直播 AIFM.Malaysia。 那如果你想要多一点 bonus， 想要知道一下我们 off air 的时候到底私下聊什么呢，要去 TikTok 看一下AIFM.Malaysia。 好，那今天呢我们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呢，一开始听到音乐很好听，当然就是玩音乐的人就是你们了，对不对？所以来讲一下你们当初是在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加入 RTM。
1: 不如你先讲吧。
2: 好，我是在中学的时候加入乐队了、那时候我是玩长笛。
0: 长笛
2: 呀、对， flute。
0: Flute，OK，
2: 呀，然后过后我认识到一位很好的双簧管老师，然后我就直接跟他就跟他学，呀、就因为那时候双簧管是很少有的，很少有的，所以那时就是讲我几乎是其中 第一个马来西亚人学这样的乐器，所以那时很多地方就会要求就找我玩啊之类的东西。
0: 嗯
2: 啊、慢慢的就被介绍进入RTM 的乐团。
0: 嗯哼，
2: 然后玩 part time。
0: 玩 part time。
2: Yeah, 那时是 part time.
0: Okay.
2: Yeah, 然后久了很多年过后就比较顺利的进入 full time.
0: 哦、oh, 还要比较顺利，也就是说其实有的选择嘛。
2: 因为
0: 还是说要考试啊面试。
2: 还是需要呀、yeah, 因为我已经在里面part time 很久了
0: 呀、oh, yeah,
2: 所以他们已经认识我了。
0: 转正了。
2: 呀、yeah, 所以转过去的时候就比较容易。
0: 啊、ah, yeah, ,OK,OK,OK.、Okay, okay, okay. yeah. 那 Leonard 呢
2: 嗯
1: 哦啊、
0: 哦。也是中学玩乐器吗
1: 啊、
2: 小时候
1: 啊啊啊
0: 很小
1: 还要早啊比那时候还要早了。
0: 哎
1: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听听安哥讲故事好不好很久很久以前啊如果你要你要让我说呢我要从1988年开始
0: 啊
1: 说起了。
0: 安哥才刚刚出世。
1: 没有了，1988年
2: 是

0: 在同一个舞台上，竟然有那么多个音乐人、
1: 嗯、
0: 啊，那么多个乐手啊，同时一起演出
1: 哦
0: 啊，
1: 所以这是你的第一次，
0: 第一次
1: 给了 RTM，
0: 对对，
1: 国际水准的演奏会，
0: 国际水准的演奏会，
1: 演奏的都是 RTM 的，
0: 都是 RTM Orchestra，
1: 哇哦，
0: 对，演奏那时候演奏的。就是就只有 RTM Orchestra、
1: uh-huh.
0: RTM Orchestra 为来自来自不同国家的歌手来伴奏。
1: 诶，
0: 嗯，
1: 就纯演奏会
0: 演奏会演奏演唱会，演奏又演唱会
1: 哦、所以歌手是现场伴奏的，
0: 对
1: 哦，所以在那个时候你是知道了这个消息，马上就哎，也就是当下应、
0: 不是我知道不是出自于
1: 你是不小心来到吗？还是
2: 带过来的？
0: 不是，是我的父母亲把我带到这里来的，
1: 蓄谋已久了，终于有机会来到这里、
0: 对
1: 啊，对不对
0: 啊？
1: 所以看了之后就有一个想法，
0: 震撼，
1: 以后我要站在这个台上。
0: 没错，
1: 嗯，
0: 没错啊，是，哦，看的时候呢，只有两个字形容了，
1: 嗯，
0: 震撼了，
1: 很震撼，
0: 很震撼，从此就留下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1: 嗯哼，
0: 哦，其中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让我注目的。一点呢、就是看到这些代表不同国家的这些团队啊，他们除了
1: 演奏，
0: 他们除了有歌手
1: 啊哈，
0: 他们还带了每一个国家都派出了一个这样的人物，
1: 嗯，
0: 就是他们的音乐总监。
1: 哦，
0: 音乐总监、
1: 嗯、
0: 就是他们的这个指挥官嘛。
1: 嗯，
0: 所以呢，
1: 所以你们是在音乐上有交流的意思？
0: 嗯，对，
1: 嗯哼哼，
0: 对啊、所以就让我就引起了很多就引起了很多疑问。
1: 嗯，
0: 让我好奇的就是，诶，很奇怪哈、
1: 嗯，
0: 为什么区区就是就是。一项演奏会嘛，一项节目而已嘛。
1: 嗯、
0: 为什么竟然要动用到那么多个指挥官？
1: 对，
0: 需要吗？需要吗？
1: 啊，
0: 是不是？因为毕竟，这个乐团也就是同样那一队嘛。
1: 嗯，
0: 是不是一个指挥官一个领导就好了嘛？对吗？
1: 可是因为来自不同的团队，每一个团队都有自己的一个指挥嘛。
0: 对，
1: 所以
0: 很奇怪嘛。
1: 哦，
0: 你不觉得奇怪吗？是吗？
1: 是奇怪的。
0: 哦，
1: 但是现在你不奇怪了，因为你已经成为了其中一员。
0: 没有，因为我已经，因为我得到答案了。
1: 所以想要知道答案吗？
0: 所以我就带着这种好奇这个疑问回家，手上呢只带着一本。小册子、
1: 嗯、
0: 就是他这个
1: catalog
0: 节目、
1: uh-huh.
0: 节目小册子了、
1: okay.
0: 他的 program book 了哈，我一翻开我就看到这些照片啊，
1: 嗯
0: 啊，这些照片啊就有就看到哦各国代表了就有了他的歌手，
1: 嗯，
0: 然后他的这些
1: 每一个乐手，
0: 每一个国家的这个指挥官
1: 啊
0: 指挥官。
1: Okay.
0: 下面呢，就写下面呢，他们的这个职位呢，就写着 conductor，
1: 嗯哼
0: ，slash 兼 arranger
1: 编曲
0: 好、那时候我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 arranger 这个字。
1: 阿爸一度
0: 嗯
1: 嗯
0: 啊，然后那时候没有 Google 嘛，是不是？
1: 对
0: 就算是要问谁呢，
1: 嗯
0: 啊，所以呢我就自作聪明啦，
1: 嗯
0: 啊，就一加一等于二啦。哦，也许是因为他们是 arranger， 他们 arrange 这些他们的项目，
1: 音乐
0: 他们 arrange 他们

0: 他们的这些音乐，
1: 嗯
0: 所以呢才会被委任，所以才会委任他们，代表他们的团队，带领他们的团队。
1: 所以我听你这么说的话，其实一个团队哦，一定会有一个灵魂人物，对不对？
0: 嗯，
1: 就是那个指挥，对吧？
0: 指挥。
1: 然后他会有很多的成员。
0: 对。
1: 虽然说他是灵魂人物，但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啊，大家都有各自的角色，
0: 是
1: 少了一个都不行。
0: 对。
1: 然后背后呢，还有一些什么编曲的啦，
0: 嗯，
1: 可能还有做一些行政的啦，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哈 ，RTM 的这个 orchestra 呢，其实现在有多少人啊？
0: 目前
1: 我也不知道。
0: 目前我们有有50多位，大概有50上下
1: ，
0: 50处啊。
1: 所以你们这50个成员他们的工作就是每一天来练习嘛？就好像那些专业的球员，每一天他的工作就是练球、练球、练球。
2: 你说得很好，其实我们的工作跟运动员很像。
1: 哦，
2: 音乐玩音乐的跟运动员很像，
1: 嗯哼，
2: 呀，但是其实我们的乐团除了玩音乐的之外，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职位，
1: 嗯哼，
2: 就好像 arranger 是其中一个蛮重要的部门，
1: 是，
2: 呀，还有行政部的，
1: 嗯，
2: 还有图书管理员，
1: 图书管理员，
2: 我直接翻译其实
1: 是
2: 应该是资料
0: 资料库
1: 啊，
0: 资料库的工作人员，
2: 我们叫 librarian
1: 啊 ，OK OK， 所以
0: 还有。帮我们做录制
1: 工作的
0: 录音的那些
2: 那些，
1: 所以都是由你们自己来吗？都是你们兼任吗？
2: 都是专业的，
1: 都是专业的。哇，所以只是成员的话，乐手的话可能50个，再加其他部就是其他单位的，可能是行政的啦，做一些什么技术的啦，好多好多，
0: 是有演奏的乐手呢，大概有40个左右，
1: 40个左右。所以每一天你们碰面的时候都是玩音乐、演奏，那就是为可能下来的一些表演、一些演出要做一些准备。
0: 嗯，
1: 因为不可能明天演出你今天才来练的嘛，对吧？运动员都是每一天都要练习，要 keep 着那个状态。
2: 对
1: 啊，你们也是一样的。
0: 是，
2: 对。
1: 那据我了解哈，你们每一天在玩这个音乐的时候呢，应该还有这个休息时间，还有其他的活动，就比如说好像有时候也有一些什么工作坊之类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呢，他们也不是单纯的玩音乐而已，他们当然还要做其他方面的一些提升，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一些体力啦，我们还需要一些创意啦，因为毕竟我们还要创作嘛，
2: 对，
1: 不只是玩音乐而已哈。所以想要特别了解这个 Orchestra RTM 的话呢，
0: 你可以允许我允许我穿插一下，
1: 可以呀，
0: 我要提出一个小小的要点呐、你一旦说起创意 创意这个东西呢，创意呢其实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么神奇哈、就空中这样子这样子摘下来
1: 灵感不是啦
0: 绝对不是灵感
1: 啊
0: 所以呢我们我们大家所了解的或者大家所想象的这个创意这个东西呢背后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功夫的。
1: 是。
0: 所以呢比如说好像我本身身为一个
1: 编曲小组主任。
0: 主任身为一个编曲者啦。
1: OK。
0: 如果
1: 你也是要想要怎么编，对不对？
0: 如果我不是在准备乐谱的时候呢，我经常呢都是在做研究。
1: 研究？
0: 对，研究。
1: 人家研究食谱，你研究乐谱吗？
0: 我不是研究乐谱可是我研究我们周围的这些新的曲风啊。或者编曲的方式啊，编曲的这手法啊，technique 之类呢，所以我们所有的编曲者呢，都是一直不断的在自修，
1: 对对对、啊、所以哈，大家呢也不要以为这个创意啊这个灵感说有就有，它其实背后呢是付出一定的努力，每一天都要去提升自己、嗯、都要去想一下，都要去研究一下啊，到底现在的曲风啦、
0: 嗯、
1: 还有自己现在所拥有的这个资源到底可以玩出一个怎么样的、嗯、不一样的玩法、哎、对不 对,、
0: 啊、对。
1: 好，那我们呢先来听一首歌曲哈，这是伍思凯的爱的钢琴手啊。那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下哎我们的这个 RTM Orchestra 到底平时都在干嘛或者是想要多了解一下音乐方面的一些事项的话呢，当然欢迎你啊，就是 WhatsApp 进来哈，0111701289 0111701289，或者是到我们的直播平台去吧， TikTok 还有 YouTube 以及 Facebook AIFM.Malaysia。

0: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八十九点七。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聊一下，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上个星期呢，我们让大家了解了新闻主播，还有 DJ， 还有就是电视节目主持的一些角色哦，跟他们的整个过程嘛。那今天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下我们其他的部门，因为毕竟 RTM 很大嘛，哈。所以现场呢有两位 Orchestra 的成员啊，他们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平时的作业啊，他们平时到底是在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OK， 不只是玩音乐，还有其他的工作的。那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叫做 Rakam Khanna。总的来说，就很像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就像我们的国家图书馆一样。因为我们在电台所播的任何跟音乐有关的哦，任何的资讯呢，其实都是要通过这个部门的。到底这个部门它的角色是什么呢？相当的吃重哈。那今天我们有这一位，也就是我们的这位友族同胞，他的华语说的一级棒哈，他就是 Nor Sahida Jaffa， 他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Rakam Khanna 的角色。
1: 刚刚呢，主要功能就是包括为 RTM 电台提供广播歌曲、处理歌曲、做一些登记和审核的 process。我们在 HQ 呢，负责将所有适合播出的歌曲呢，分置到各州电台 for the state radio 使用。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所有在 RTM 电台播放的歌曲呢，在歌词内容啊、演唱方式啊，以及要传达的意义和信息呢，都是适合、清晰而且符合 RDM 的标准。另外刚刚呢也有做一些保存和管理 RDM 的音频和历史资料。 RDM 呢有80年这么多的历史，我们有很多非常珍贵的资料 audio material， 马来西亚的历史，这也是刚刚呢的责任，就是负责保存和维护这些宝贵的档案以及资料 for future reference through archiving 和 cataloging work。然后刚刚呢现在也负责为 RDM 收集版税报告 Royalty Report。收集歌曲使用报告呢 is very important， 这个是为了要确保版税呢可以准确的分配给作品的权利人，然后根据作品的实际使用情况呢获得公平的收益， helping the industry people。同时这也是要助于保护版权，提高那个透明度， make sure RDM 呢都在遵守版权规定，就是 copyright regulations。关于刚刚呢的变化呢，最明显的就是数字化的转型。我们从传统的手动储存方式全部都换到了 online system。以前刚刚呢很多工作都是要以人工方式进行的，比如说文件整理啊、资料保存还有 online searching。这种方式呢它不仅是花时间，而且也比较容易出现资料遗失的问题。以前呢我们歌呢都会用 CD 或者是黑胶唱片等来保存资料，但是现在已经大多数都是已经 Firebase 了。还记得以前呢如果做 DJ 的时候啊，需要助手帮忙在电台直播间播放 CD 或者是黑胶唱片，但是现在都已经不需要，所有的音乐都已经数字化，都已经 digital， 已经输进了 system 里面，说你一个人就可以操作了。然后以前呢如果唱片公司或者是 individual 要提交歌曲，他们都需要通过邮寄或者是亲自送到刚刚那的办公室，现在都不需要了，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者是 online system 直接提交他们的作品或者是歌曲。然后在审核方面呢我们也已经建立了线上系统 eSIS 了，所有的审核流程呢都可以在线上完成。另外呢现在主要就是依靠电脑系统来管藏资料，所以工作人员呢都比较可以快速的分类、更新和保存 data。 然后呢，使用者呢也可以通过线上平台查询资料，不需要再亲自来到现场，来到了刚刚他的办公室啊，这样呢会比较方便和有效率。
2: 那这个呢就是伊大跟我们分享 Rakam Khanna 的这个角色跟改变哦。刚刚他就提到了，不只是要为一些歌曲就是做一些记录了 archiving 之类的，还为一些可能国家大事的一些音频，我们会做一些特别报道的嘛，对不对？那也要做一些记录跟收藏。那我相信 Orchestra RTM 你们在一些特别的活动，国家的一些盛事的时候也是会做一些表演的吧，对不对？
3: 是。
2: 哇，你们印象当中哪一场的演奏会是印象最深刻的？在哪位领袖面前演出过？
4: 其实很多、欸、
2: 很多啊，好羡慕哦。
4: 奥巴马有吧？
3: 有。
4: 还有习近平也有
2: 啊哈。
4: 还有
2: 还有很多，你看想不起。
4: 对对对，yeah, 其实蛮多的。但我们演奏的时候，通常
3: 早在多年前，我记得已故首相巴拉的项目中，我们也我们到布城啊，我们到布城
2: 演奏
3: 啊，而且我记得那个场景是在是在户外的吗？
2: 户外啊，
3: 那场 concert Symphony Putrajaya
4: 哦，那个百人的
3: 啊，对，
2: 百人乐团，
4: 对呀，就是我们那时的音乐总监，那时的音乐总监他要做一个百人的表演，然后是户外的，所以那个也是呀，
3: 因为我们很经典啊。
2: 你们的成员有整百人。
4: 没有，但是我们需要配我们需要
3: 那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
4: 邀请外面的团员进来，所以我们组成一个百人的乐团当然是under我们的，是我们做的节目但是是邀请很多不同的外面的团员进来，
2: 是
4: 跟我们一起演奏。
2: 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出呢？是招待别的国家领袖吗？
4: 那不是，那一个主要是我们自己的表演我们整场都是 Orchestra RTM 的表演就是纯音乐当然也有歌手，
3: 也有歌手
4: 但是
3: 我记得那时候嘉宾呢嘉宾也有这个国外的领袖那时候有吗？除了巴拉之外还有到两三位，对有两三位
4: 所以那
3: 时候
4: 是蛮大的
3: 出席的。
4: 因为通常我们的表演都是我们是配角，我们不是主角，就是有歌星啊或者有嘉宾啊之类的。
2: 你们是伴奏的，
4: 对，伴奏的
3: 提供
4: 伴奏为多，
3: 提供背景音乐人家吃饭就要听到音乐
2: 没有你们歌手没办法唱歌OK
4: 之类的。但是那一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
2: 所以就是以 RTM Orchestra 的名义去办了一场活动，然后再邀请歌手来参与。
4: 对，
2: 哇，那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记忆吧，我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3: 是，
4: 对啊，室外然后百人其实真的是很少有，
2: 是他的挑战是在于人多还是在于那个户外的关系？
4: 都有，
3: 都是
4: 人多会比较有挑战吧。
2: 怎么说呢？你们平时都不是习惯了跟大家一起合作的吗？合奏
4: 但是我们平时那时候我们自己的团员其实没有很多嘛，所以你要外来的团员的话，就算他们是很好的，我们也要习惯要怎么样合作，在一起工作，就好像你一个乐团可能三十多个人，突然间你加了六十多个人，然后然后你要一起做一个 project 所以那个配合度是很 challenging 的，
2: 对
4: 是有 challenging。
3: 想象一下你身为一个交警我喜欢用这种比喻所以你就想象你身为一个交警，你在十字路口你要指挥交通，而且当时呢就有一百辆车辆。
2: OK,
3: 你要怎样指挥？
4: 在于车多和车少的差别。疏通交通在于车多和车少一定有差别。
2: 因为这个音乐的东西要讲求和谐，
3: 对
2: 吧，要配合，
3: 对，
2: 要不然 A 很大声， B 突然间很小声，然后 C 又没有声音，不知道在演奏什么。
3: 而且身为 身为指身为一个指挥一个指导、
2: OK
3: 你就是你就是站在这些
2: 团员
3: 所有这些不同的讯息的交接处嘛、
2: 对
3: 啊，
2: 所以你要怎么样安排好他们，
3: 你要怎样安排，你要怎样你要怎样控制交通
2: 啊、所以一般上如果你们有演出的话，你们需要多长的时间去排练啊，至少要多长的时间
3: 啊、当然理想的是我们这个准备的工作啦，理想来说呢是至少三个礼拜啦，
2: 三个礼拜就可以了
3: 可是呢我们实际上呢我们工作的情况呢是从来不理想啊。
4: 那我们也不允许吧，因为我们是很多工作 overlap 的呀，所以如果我们花将长的时间，我们没有时间分配给其他的工作，就好像可能一个月里面有四场表演、你不可能每一场你都用两三个礼拜，
2: 对对对
4: 呀，所以通基本上我们会限制在一个星期里面，
2: 一个星期就一定要完成
4: 对
2: 那一个表演所有的曲目，
4: 对，
2: 哇，
3: 准备功夫，包括
4: 准备功夫，
2: 就比如说要编曲对吧，
4: 编曲，
2: 然后要安排一些事项，行动人员要开始
4: 或者每一场表演需要不同的乐器，什么有一些乐器是我们团里面没有的，我们要出去找其他的团员玩特别乐器的人，
2: 会吗？
4: 有啊，可能其中一首有古筝表演的，我们要找一个古筝的 player 过来因为我们是没有古筝的嘛，或很特别的敲击乐器之类的
2: OK
4: 所以这些都是要安排的
2: 所以你们的再加上你们不只是乐手而已，你们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比如说你也是行政人员嘛对吧，所以你除了要练习之外，你还要做其他的工作
3: 这些幕后幕后筹备工作啊，
2: 看不到的
4: 呀，他很多，我是纯乐手
2: 你是纯乐手意思是你比较得空啦
4: 我有很多时间练习，
3: 也不能
4: 自己练习，
3: 其实也不能这么说了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也就是因为他是纯乐手所以呢他的责任他对他自己的这个乐器的责任
4: 所以我们可以比较专注当然如果责任多一点呢就比较 higher rank
2: 对
4: 所以是有对是薪水就有差别
2: 这个才是重点有人问吗到底你们的薪
4: 水，这是今天的重点吗
2: 不知道嘞，有人留言来问一下到底可以每一个月是不是月入过万啊然后说到这一个音乐的话呢，可能有一些人说啊，音乐啊也可以当成这个事业吗，为什么不可以，如果你是 RTM 的 Orchestra 的这个成员的话真的在这里呢，除了就是可以完成让你圆梦玩音乐之外呢你还可以认识到很多的朋友，因为你们会接触到不同的人，甚至是不同国家的人大家会有很多音乐上的交流，那除了音乐之外呢可能还有一些行政上的工作大家呢也是可以来分担一下，所以真的是可以说是一边玩乐一边工作一边享受人生，可以这么说吗？
3: 是，
2: 因为
3: 是我们过着非常美满充实的生活了，
2: 因为总是觉得你们不一样，因为我们工作是一直讲话嘛你们就是还可以玩音乐就是可能今天心情不好走我们去弹一首歌之后你心情就好了对吧，
3: 对，
2: 就有不一样那种工作的氛围跟模式对不对，
4: 就每样工作都是一样啦就是有好有不好的东西我们也有很辛苦的时候
2: 要吐苦水了来说一下有什么不好的有什么难忘又或者是让你觉得很受挫的时候吗？
4: 受挫其实还好最重要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乐手其实跟运动员很像然后平时其他人看到我们的时候都是在台上的时候或者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但是他们没有比赛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一直重复的练习，所以感觉上我们好像生活很有趣，我们玩很多我们自己很喜欢的音乐，
2: 是
4: 我们自己喜欢的工作，但是私底下我们在重复练习的时候那个过程是非常闷的 啊哈，就是你要一直要一步一步重复，然后可能有一天你是进步的，另外一天你又退回去，然后你要再 break records， 又再进步一点一点一点的进去。所以很多时间我们都是牺牲我们自己的怎么样讲自由时间，
2: 个人的时间
4: 呀， yeah， 个人的时间。
2: 但是我相信你们是很愿意的。
4: 如果有成绩的话，其实当你那个表演的时候，你一有那个成绩出来，那个成就感是很高的。
2: 好，那我们呢真的是很想这样再多听一下关于这一方面的一些可能是喜怒哀乐啊，一些甜酸苦辣对不对，到底有多好玩又有多有挑战性呢。啊，那我们呢下一个小时啊就继续跟大家来聊一下哈，当旋律响起。那我们的这一个我们说当心情不好的时候听了音乐心情会好嘛，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人呢就很喜欢听广播，喜欢听电台哦。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电台所播的任何的歌曲不是说你想播就播的，它有一定的那一个条例的哈。那这个呢就是 Ragam Khanna 的工作了，我们就来听一下关于这个版权方面呢到底有哪一些的条例哈。
1: 首先呢，在播放歌曲、电影、电视剧或者是其他节目时呢，其实我们都不能随便使用歌曲任何的作品，因为这些内容呢是受到版权法的保护， It falls under the copyright law， 所以 RTN 需要支付版权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royalty。 我想说明刚刚那只是负责收集歌曲使用报告，然后我们会将这些报告呢提交给 Kementerian Komunikasi 来处理版税付款的事宜。至于付款方面呢，通常都是通过版权管理机构来处理，就是 CMO Collectiv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在马来西亚呢，像 MACP PPM 和 RPM 这些机构呢，他们都会代表创作者来收取这个版权费。这些版权费呢会根据作品的播放次数，就是 Numbers of Play Counting 和那个使用情况，再分配给相关的创作者，比如作曲者啊、歌手、制作公司或者是表演者 performer。 版权税呢的目的就是要保障这些创作者的权益，让他们的作品呢在被使用的时候呢可以获得合理的收入，这样呢也可以鼓励更多人再继续创作。在马来西亚呢，根据 Copyright Act 1987，不同类型的作品呢有不同的保护期限。歌曲呢版权通常是作者终身加失去后50年。就是几个例子，如果一位作曲家在2000年去世，那么他的作品版权会一直保护到2050年。当版权的期限结束后呢，作品它就会进入一个 public domain， 那时候呢大众就可以自由的使用这些作品，不需要再支付版权费。做 promo 的时候呢，音乐和音效其实也是需要关注版权问题的。很多人会比较关注画面素材的版权，但是在声音这一块呢 actually 也是非常重要的。像我们平时听到的流行音乐啊、电影配乐或者是游戏里的 BGM， 基本上都是有版权的。即使是只是剪一小段放进 promo 里面呢，只要这个作品是公开发布，就有可能涉及侵权。除了音乐之外呢，音效也是一样，比如转场音效啊、爆炸声啊、 cinematic impact， 这些呢其实都是有版权的限制。有些呢它只能个人使用 for individual use， 有些呢需要 paid license。 所以其实不能因为素材网上找得到就默认可以直接用，其实是不可以的， cannot。我们也特别强调 RTM 各个部门呢必须 record and report 节目制作中所使用所有的音乐和音效的内容。我们觉得这件事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都是公共传播的内容嘛，如果忽略了版权啊，可能会被平台禁音 silence 下架，甚至可能会产生一些法律的问题
2: 啊。 OK， 好，那我们呢大概都了解 写下了哈，在我们电台播的这一些歌曲啊，甚至是我们在做一些剪接的时候，你们听到的一些背景音乐啊，不是说你要到网上 download 就那么简单哦，你们在家可能可以啦，我不确定哈。但是呢，我告诉你们，电台呢毕竟是在做这个公共行业公共事业的，我们所播的任何的东西都是有一定的条例在规范的哈。那刚刚呢就有看到一些朋友说，诶，听到现场的两位嘉宾就分享嘛，就是他们很常会去做一些演出，想起了冰当爱歌唱比赛。对，也许你们真的哈有看过他们的真人啊，他们就是在躲在那个参赛者背后在那边演奏的，对不对？他们其实是幕后功臣之一哈。那我也想要了解一下，平时他们在练习的时候都会演奏哪一些？他们演出的时候又是会玩一些怎么样的音乐呢？我们下一个小时聊一下，当旋律响起哦，继续呢跟他们来了解一下。

0: 乐通通打卡。
1: 陈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2: 如果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早上八点，萨拉马利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正业，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兼人民公正党主席 Darshi Anwar Ibrahim 宣布，在前任班丹国会议员 Darshi Rafizi Ramdi 离开党之后，他将接任班丹国会选区作为领养选区。公正党副主席 Darshi Amiruddin Shari 表示，首相高级政治秘书 Tengku Darshi Zafru Abdul Aziz 已经被委任为该选区的党务监督官。他指出，此举是党领导层重新整顿选区国会议员服务中心及基层党机器的一部分，以加强选区的管理和服务效率。警方证实，首都吉隆坡一座著名大厦昨天晚上接获炸弹威胁为虚假信息，相关的单位已经介入调查。15杯警区主任胡昌福表示，警方在昨晚9:09接获通报，一名大厦保安人员致电报案。他说，该名保安人员指出，他接获一封发送到客户服务中心的电子邮件，内容声称有人在该建筑北塔23楼放置炸弹。警方随后立即采取行动，调派拆弹小组、警犬组及鉴证组前往现场进行全面搜查。经过仔细的检查后，警方确认该威胁为虚假消息，现场并没有发现任何爆炸装置。美东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声的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名路人中弹受伤。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大约傍晚6点，现场响起了大约20声的